0: 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在无锡段的双向车多排队，尤其是往上海方向，车尾延伸到了无锡枢纽的附近，车辆的缓行距离较长，请大家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路况就这样，
3: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4: 纽约时间19点，
5: 悉尼时间11点，
6: 开罗时间2点，
7: 纽约时间9点，
8: 在 London time，
9: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10: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1: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

0: The Radio of the War.
1: Lily, Nana, Action!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7: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邵淳，听广播就听滴滴巴巴早上好。
8: 120单已经没有了，各位亲爱的早饭，你们要的惠儿糕今天我们准时给您上架了啊！
9: 哇，惠儿糕，之前有一位妈妈啊，隔三差五的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留言说，惠儿糕，惠儿糕，今天你下单了没有？
8: 抓紧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囤货。留意给大家算一个时间，我们上次上架，包括这次，然后未来以后大概还会什么时间有？
10: 我们上次好像是3月初上的，
8: 对，
10: 时隔2月终于给大家有货了。
8: 记住是时隔2个月，如果你家里的孩子特别需要，你一定要囤货。但是未来啊，今天我们上完之后，未来是否是时隔2个月、3个月、4个月再有货，不知道。
10: 可能不止2个月，因为我们好多都在排队生产。
8: 对对对 对, 对。
9: 说到惠儿糕的话，它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儿科主任专家叶静教授的现方。
8: 对，
9: 它其实的功效很简单，改善孩子面黄肌瘦，吃完之后会让孩子不挑食，食欲大增，最关键的是不用担心孩子长不高。
8: 长个子这个问题，特别是南京话讲男孩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父母的基因本身你个子就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改善。
9: 首先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的孩子他胃口不好，
8: 对，
9: 他都吃不下，他怎么长高？
8: 对，
9: 而且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初夏包括春天都是孩子长高个的一个黄金时间。
8: 对，
9: 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给他一点点的助力，哇，就看着那个个子蹭蹭蹭。
8: 王泽今年现在多高啊？
11: 我忘了，
8: 但我觉得
9: 那你不要死快、
8: 上班也想说，但我觉得你儿子应该不矮，因为肉太和小肉个子都不高
11: 啊，都不矮，
8: 都不矮。
9: 你雷老师这次惠儿糕，请问你还要囤吗？
8: 我
9: 南京话要妹子连成人红哎，
8: 我准备还是要下的。
9: 你为什么老要买惠儿糕？
8: 不是因为我看到我爸的身高越来越矮
9: 啊、
8: 其实人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我发现他就是在萎缩。
9: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希望惠儿糕也能给你助力？
8: 哎，至少。到我爸这个年纪，如果有幸活到我爸86岁的话，我希望我身高能够，一米七八不太可能。
9: 你有点凡尔赛，
8: 但我至少要到1.75米。
9: 你现在是1.79米的身高，你还要吃惠儿糕？我们秋雨老师，制作大师秋雨老师1.68米的个子。

0: 不迟。
1: 你想他到86岁这个年纪，
0: 就是1.62米了，哎，
1: 1.62米好屌，这是说明1.58米哦，这是呀，巅峰巅峰也得有领了。
0: 你好，羡慕，莫名的为他出汗。
1: 哎，特别是男孩啊，就是因为你身高的问题嘛，有时候裤子买回来是都要把它剪短。
0: 你说的还是秋雨老师。他不截断，他翻遍、哎、
1: 所以在这里就跟我们成熟的 成年早饭，如果你个子不是很高的话，
0: 是是是，
1: 你可以尝试一下惠而国镇、
0: 啊、
2: 就是虽然不能保证成年人早，但是可以保证成年人不松、哎、
0: 我觉得先给青春发育期的小朋友们 先给他们先下单吧、哎、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1: 他们要长个、
0: 哎、
1: 我们要防缩 是的、
0: 哎、我的天哪、嗯、所以我跟你讲有很多事情它是可以后天改变，但唯独个子这件事儿，
1: 对，
0: 你说你单眼皮你可以开个双眼、
1: 啊、对，
0: 哎呀你鼻子矮你可以开个高眼，你个子还怎么办呢，
2: 他关节那个间隙闭合了，那就是长个儿就停止了。
0: 有早班讲说，我可以有增高鞋垫。我告诉你，不是长久之计哦、哎。你仔细看那些走路一垫一垫的，
1: 走路都变形的。
2: 那个是可能增高鞋垫它的压缩程度不一样，
0: 鞋子里面隐藏着很多的玄机。
1: 是不是？你让他一看就显形了？
0: 怎么呢？
1: 你跑步呀，跑呀，
2: 那是靠抬腿跑的。
0: 但是我跟你说，你看周深就有点好。周深在他的演唱会上，因为周深个子不高嘛、嗯，他就是跑步，因为他需要跟大家互动，然后增高鞋垫就飞出来
1: 了。
0: 他很开心的。就把它捡起来又塞回去了、嗯、他就很淡然，
1: 因为他的个子穿增高鞋垫都是还是矮的、哎、
0: 是，所以他的歌迷也不跟他计较，就是
1: 对对对、
0: 嗯、好了，跟大家对对时间是2026年的5月12号礼拜二，这会是早上的8:08，
1: 220单美了，
0: 哇，
1: 早饭们抓紧时间给你们鼓鼓掌啊！
0: 惠、嗯、而高都不需太多介绍，都是来复购的这些家长们。
1: 我是蕾蕾，
0: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怡。
0: 今天真的是好热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嗯，今天穿什么衣服的？
1: 这个天我建议大家早晚还是有些温差，
0: 嗯，
1: 尽量的洋葱式穿法，里面一个短 T， 外面一个、嗯，像我今天就穿了一个衬衫。
0: 对，今天南京18到34度，明天20到35度，后天21到34度。
1: 常州、镇江、泰州已经官宣入夏，而且比常年的入夏时间偏早10天左右啊。
0: 哎，我们收音机旁连云港的早饭，你们有在听节目的吗？跟我们互动一下。昨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我一个朋友
1: 连云港最热是吧？
0: 不是，他昨天去连云港出差，刚到连云港他就吓傻了
1: 啊！
0: 昨天大概黄昏的时候，7点多钟的时候，连云港开始下冰雹，
1: 是吧？
0: 满地都是好大的乒乓球一样的大的冰雹，
1: 是吧？
0: 对，因为昨天据说是雷雨大风冰雹组团来袭，
1: 嗯，
0: 所以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气温也是变化比较大的。
1: 然后你穿什么衣服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要根据自己的体感来穿搭自己的衣服，千万不要受凉，因为现在很多有些地方大商场这些一进去好冷好冷好冷好冷。
0: 另外我们还要问问收音机旁我们最最亲爱的早饭，最近你的身体有没有出现过这几个症状？
1: 嗯，
0: 第一浑身乏力，
1: 嗯，
0: 第二莫名消瘦，
1: 而最重要的是你明明睡觉睡得很好，但是早上起来就是还是没得力气，
0: 而且你是反复的出现低烧，
1: 对，这个很可怕，
0: 低烧不是好事，
1: 对，
0: 嗯，如果你有这些信号的话，
1: 嗯，
0: 当心红颜杀手找上门。哎，小肉，王主任，什么叫红颜杀手？
2: 红颜杀手啊，红斑狼疮吧，
0: 哦，
2: 是一种自限型的免疫性疾病。
0: 这个毛病很麻烦的。
1: 哎呀，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应该祝肉哥
4: 早日康复
2: 啊！这不是我，哎，红斑狼疮，
0: 红斑狼疮，
2: 哎，这个话题跳跃一下，哎，
1: 早饭们，你们知道吗？小肉现在坐在这儿，你看他依然神采飞扬，在跟大家讲话啊。
0: 嗯，
1: 你知道他现在身上背了两个盒子吗？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还有一个是24小时动态血压仪，
0: 交叉背在身上，
1: 不容易啊，背到身上。
0: 对，昨天我们已经跟他讲说你可以停止工作了，
1: 嗯，
0: 但是他勇于承担，他讲，他说医生讲的平时怎么鼓励还是怎么鼓，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又继续工作了，哎
1: 哎，呀，期待这个结果，小柔结果一定是好的，哦，啊，
2: 谢谢你。
0: 今天几点钟这个盒子拿下来？
2: 我等会儿下节目就去了，
0: 哦，嗯，然后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呢？
2: 结果可能要等，我不知道等多长时间，可能要等一天吧。
1: 不，你可以找人下午晓得。哦，哎，对，今天也是我们的护士节，
2: 对，
1: 我们也一份祝福送给我们的白衣天使啊。
2: 是的，护士
1: 节，谢谢所有的白衣天使维护我们的健康啊，嗯，
0: 辛苦辛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的，你这个思维跳跃的真的是跟上你的节奏真不容易啊。
1: 啊，赶快抢惠而高了，早饭们。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 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5: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这歌是王菲最近非常炸裂全网的一首歌。
0: 对啊，这也是时隔24年之后与张艺谋的再度合作。
1: 对啊，
0: 那之前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两个曾经合作过电影《英雄》当中的片尾曲。
1: 对
0: 对，然后呢，王菲也上一次是在2003年的时候为张纪中导演版的《天龙八部》当时也唱过片尾曲。
1: 这部电视剧已经开始播了啊。然后呢，这首歌在先声夺人的情况下，让这部电视剧主角有很多人关注，但有好多黑粉啊。
0: 怎么呢？
1: 很心想说啊，谁演的不好，谁演的好差，谁什么？但问题是那个人还没有出来的，那些黑粉简直了。
0: 我那天看采访刘浩存啊，刘浩存就讲，他说为了这一部电视剧，他提前的2年开始做准备，尤其是进到了人家的剧团里面，
1: 是
0: 因为你首先要会陕西的方言，
1: 对，
0: 其次你要了解秦腔，
1: 戏曲演员他的手眼身法步，
0: 对，这个不是你花个几天时间就能够完全融入的。
1: 是的，
0: 所以他说他最后在拍戏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觉得是在拍戏，他觉得他就是在剧团里面每一天的演出，只是旁边多了一个摄像机而已。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快速内环呢，现在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位延伸超出大教场隧道，预计通行17分钟，请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7: 小红球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的亲子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1: 刘毅，说下我们这个惠而高的价格和一共有多少袋？
8: 我们惠而高日常价是260，今天依旧是249，到手是2盒，一共是32袋。然后它是那种，肉哥说是阿华田的口味，孩子很喜欢喝。然后我刚刚还看了一个评论说，我自己也想尝尝，那孩子想喝，我自己也想尝尝。
1: 建议大家可以，我反正我尝了啊。
0: 对，口味是小朋友都能够接受和喜欢的。
1: 目前300单没了啊，目前300单没了。
0: 哎，每天是怎么个喝法呢？一天喝
8: 2袋，
0: 早晚各一袋。
8: 对，早晚各一袋。
1: 呀，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喝4袋。
8: 就是他，
0: 那你这样子很容易就没有了哎。
8: 就是他。长个它可能不是立干净，但是会长，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孩子不挑食了，
1: 对，
8: 吃饭有胃口了，然后呢就是不挑食有胃口，身体就会变得更好。
1: 因为春夏季啊，正好是身体骨骼往上走的一个，南京话讲叫炸开的一个好的时间段、啊、
0: 长高个是需要身体给到补充能量的。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的孩子一直以来胃口不好的话，你想想看他如何能补充能量呢？
1: 肉哥为什么长得高？
0: 小时候吃一顿
1: 能吃，对。

0: 实我一直觉得长个子和减肥是一回事
1: 啊，
0: 因为他们都要做到第一个嘴就是吃、
2: 嗯、
0: 减肥要吃的对、
2: 嗯、
0: 但是呢长个子要吃的全面，
1: 对、
2: 啊、
0: 那第二个就是动起来，
1: 哎
0: 哎，其实长个子也是需要小朋友到外面，
1: 对对对，
0: 到户外去运动的，
1: 是的，
2: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交广小肉私域专心上新的惠儿糕。
3: 小肉，由于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然后能不能找一款那个蚊香液？因为现在感觉虽然刚到夏天，但是蚊子挺多的。
1: 对，今年肯定是偏热。
3: 小孩都已经被咬了好多包，这蚊子还挺毒的，有没有合适的蚊香？
4: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蚊香水。大家可能就是需要一款长期，比如说整晚能保护自己不被蚊子咬的。
1: 嗯，
4: 我们正在找，可能这个星期就能给大家找到。
1: 对，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品要分享给大家啊。
2: 嗯，
1: 这我们建议大家，除了就是你在抢惠儿糕，你抢你的啊，我们做我们的，我们不能不讲话呀。然后昨天粽子。然后那个凉席，
2: 嗯，凉被
1: 都卖又卖爆了。今天刘姨穿了一件短 T， 其实跟我们今天穿搭特别有关系，因为现在很多人如果洋葱式穿法的话、
2: 嗯、
1: 比如说你穿件衬衫里面穿件无论是白色的黑色的短 T， 这个短 T 的质量非常要求高，因为你要能脱得下来。
2: 接雷老师和刘姨都是同样的穿法，
1: 对对对，
2: 就是男生的里面一个白 T， 然后外面一个衬衫、
1: 嗯、
2: 然后呢又很青春洋溢，最关键的是热的时候也很方便。
1: 刘姨这个价格太好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我衣服剪了。
2: 为什么你这么
1: 贵
2: 啊？
1: 我觉得没必要。
2: 刘姨说说你身上这件 T， 我们交往小肉什么价格？
1: 哎，我们先透露一下，肉哥穿不下，没他的码。
2: 哎、
0: 我要穿 5XL。
2: 4XL 顶了天是多少斤？
4: 190斤
2: 啊。
0: 我要串到身上来其实也能串，就看上去有点想拉长、
1: 就笨到身上，
2: 有点笨的。
4: 我先说价格，
1: 你先说一下，你先穿的是什么尺码、嗯、
4: 我穿的是三叉腰。
1: 你多少斤？
4: 160斤
1: 啊。我们告诉大家，刘一穿在身上就有点合身，然后有一点松紧宽松度，
4: 对，
1: 挺好。
4: 我先说价格、
2: 嗯、
4: 日常价是398一件。
1: 嗯，
4: 今天你们绝对猜不到，
1: 398一件、
2: 嗯、今天给大家来薅羊毛，
4: 79到手两件白 T、
1: 哦、
4: 是吗？就
1: 是
4: 黑色白色，它没有
0: 40块钱一件，
2: 嗯，
4: 它没有任何 logo，
1: 嗯，
4: 然后呢
1: 非常好，
4: 我是已经买了，穿到身上再给大家推荐。我、
1: 嗯、
4: 对于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它跟别的纯棉不一样，
1: 嗯，
4: 它没身上没有厚重感，自带凉感、
1: 嗯、
4: 特别透气、
1: 嗯、
4: 第二呢就是它背后没有什么标签让你穿的不适应、
2: 嗯、啊、
0: 嗯、
4: 然后据他自己说他是10A 抗菌，就是哪怕你洗了150次之后、嗯、照样是抗菌的，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
1: 嗯、
4: 你没有抗菌还是很难
1: 受。我以前不太敢买白 T， 因为会泛黄，但自从有了净湿之后，那个爆炸炎，我跟你讲啊，我早上在家里的手把我以前家里面
2: 所有衣服都把全
1: 部
2: 拿，
1: 白衣服全部拿出来，
2: 然后呢
1: 重新洗完之后，哇，最后那个结果让你真是太惊艳了，
0: 白色变亮了，
1: 对，
2: 你是
1: 翻新了，
2: 就分开泡。哎、嗯、
1: 对对对 对, 对、
2: 啊、好的好的好的、哎、所以哎，今天的这个白 T 它是黑白 T 的随机搭吗？
4: 你可以自己选两件黑的、嗯、两件白的，或者黑白、
1: 嗯、
4: 然后呢怎么选呢？你点进去可以看到除了尺码后面还有一个斤数、
1: 嗯、
4: 像我是160斤，我就买了三叉 L 码，
1: 三叉
4: 145斤到170斤，因为它是男女同款、
1: 嗯、
4: 所以它的尺码应该是偏小
1: 啊、
4: 嗯、因为你像如果是男款三叉可能都已经到190
2: 了，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早饭赶紧来薅羊毛，这个是单量有限的，
1: 太划算了，应季穿搭。
5: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八八。早上好。
1: 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滴滴巴巴早上好呀。
3: Hello。
2: 刚刚在上学的路上一听说有惠儿包出来了，赶快让孩子抢一个。在开车不方便，我说你先抢两盒再说。他说抢两盒够不够，我说暂时够了，家里还有备用。
4: 抢两盒够不够。既然听到了这首歌很有意思，最近会不会因为这部电视剧然后
3: 有可能
4: 秦腔还有陕西方言一下就火了？
3: 这部电视剧有可能还会带动秦腔的这个剧种，
4: 对
3: 更多人去观赏了解它。
4: 秦腔就是完全的陕西方言的戏曲吗？
3: 唱秦腔的演员绝对首先要有一副好嗓，
4: 我他这高音部分的处理很多，
3: 你没嗓子就唱不了。
4: 我突然觉得陕西话好可爱，
3: 好好听。
4: 乐登的人
3: 我们四百单没有了啊，慧儿
4: 哥。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每天出门之前大家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漱口洗脸，对吧？
4: 对啊，很多人现在刷牙都会用一些功效型的牙膏，
3: 对，
4: 比如说可以防止牙龈肿痛啊。但是你知道吗，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用的是功效型的牙膏，你刷完牙之后请一定要等一等，
3: 要等15到30分钟之后再漱口，不然的话这个功效对于你来讲是无效，
4: 就两个字叫白刷。
3: 哎呀，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刷完牙后之后先不能把牙膏给吐了是吗？
4: 这是他指的是刷牙之后立即漱口，就是功效型牙膏，有人漱完口以后他还要喝一口水再漱漱。
3: 哎，对，
4: 哎，就是这个过程，你要等15到30分钟，要让他的那个功效型牙膏在你的口腔里面稍微起一些作用。
3: 哦，化学反应。
4: 好的，那要等十五到，快早上的时间多
3: 了。当然你
4: 这样，总是等15到30分钟。
3: 那很简单，就到单位再说吧。
4: 哎呀，累不行啊，
5: 那
4: 这
5: 一路上不能把发脚花嘞。
4: 哎，
6: 你睡前刷牙。
3: 哦，哎，对，就好办。
4: 哦，功效型牙膏留到睡前。
5: 那就是一口牙膏沫儿睡觉。
3: 不，你睡之前再把它漱掉嘛。
4: 讲的是、你正常刷完之后，你用清水再漱口的那个时间，等15到30分钟。
3: 对啊，你心里漱完之后，你可以打会儿游戏，然后再漱到嘴。
4: 他骗机，他说他要把一口沫子一直留到嘴巴里面。哎，这怎么可以？万一那个牙膏沫子正好又是白的，多可怕呀！
5: 直接逃走啊！
3: 然后口吐白沫子，
4: 然后怎么你又被到24小时训练营？
5: 呀，就口吐白沫，然后还有一点困，眼睛又开始往上泛了。
4: 这是为什么搞架的人的意思是？
3: 王明
5: 啊，
3: 不要揍自己了。
5: 哦，
3: 眼睛的往上泛迟早的事，但是待上2年不要啊。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好了，8点25分，滴滴巴巴早上好继续直播。接下来的时间跨境姐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限定的素颜套组，只有100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套组？首先第一，这个天出门的时候外面的紫外线非常的强，所以刚需是什么？刚需就是防晒霜。在这样的素颜套组里面有夏天刚需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直接可以牢牢的挡住紫外线，而且它不仅防止晒黑晒老，还能够守住你的素颜好气色，这是第一个啊。另外在素颜套组当中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在这样子的一个天它也能派上用场，你白天的时候一整天的风吹日晒，到了晚上的时候日常修护的好帮手，夏天用完之后完全也可以不闷肤，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的修复受损的肌肤。另外还有帮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的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一个点睛之笔，白天的时候呢它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你即便不用涂口红它依然可以让你气色十足，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当唇膜来使用，第二天嘴巴依然是水水润润，就是这样的一个素颜套组，只有100套，而价格只有520块钱，你可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

0: 广播网回复限定或者是520套组，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抢购了。
1: 交广小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蕾蕾娜娜的广播，我的最爱，我是梁静茹。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520了，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给朋友们带来明星套组，兰蔻精纯三件套，官网5000多的大牌套装，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到手只要6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锁定福利吧。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精纯水加面霜加眼霜，三个大正装，换季护肤从基础补水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呵护，一套全搞定。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赠精美礼盒礼袋。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扣下单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5: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8: 中国移动。
9: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京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阳澄湖出口附近，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

0: 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3: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曾经。

0: 直播。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2: 呀！之前有好多家长来要这个会员购，不知道你们今天是否看到通知，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买到货了啊？
0: 我们要再一次通知收音机旁的早饭，尤其是我们收音机旁的为人父母，你家里的孩子是不是经常为他挑食，食欲不振，然后担心，或者是你会发现同龄的孩子，你们家依然还坐在班级的前两排？
2: 对，而且出去到景区，如果量身高这些啊，是不是都不达标？
0: 对，家长都会特别着急，
2: 不达标你进不去碗。
0: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又再次返场了，也是很多家长们特别喜欢的省中医院儿科主任专家叶静教授献方的惠儿膏。
2: 由于说到价格和包括单量，
3: 我们是时隔了两个月终于给大家补货，原价是260，我们现价是249，到手的话是两盒，一共是32袋，建议大家早晚各一袋。
2: 早晚各一袋，一盒一分的话它能喝多久啊？
0: 8天，因为你
3: 一份是两盒，16天啊。
0: 对啊，就是一盒里面是，我讲一盒8天，
3: 一盒8天。
2: 如果按照一个月量买的话，买几盒？
0: 要买四盒，
3: 就是两单。
2: 我们要告诉大家啊，就是之前我们卖的话是两个月之后才来货，那么未来什么时候再来货我们不能保证，所以你如果给孩子吃要让他养成习惯而且看到成效的话，你要囤货。
3: 我们还有最后200单，
0: 一个月是四盒的量，你如果是要囤两个月的话，那你就买8盒。
2: 对，
0: 早饭自己把这个账要算清楚。
2: 算清楚，哎，不到时候又来问我们要，我们也不是开油厂的呀，
0: 是吧？对，因为它是需要有排期的。
2: 对，目前已经400多单奔500单去了啊。
4: 蕾蕾、娜娜、小肉、刘毅，早上好。我在你们推荐
0: 你
4: 推荐的时候，早就下单了。昨天晚上我已经收到货，我老公已经试穿在身上了。我给你们打配一下
2: 哦，谢谢。
4: 的结果，我老公是1.81米，都是162左右，但是呢，脖子稍微偏粗一点，但这个 T 恤很好的就是领口的设计，它不是那种很勒脖子的，
2: 对，
4: 它在锁骨左右的地方，所以单穿也好，外搭开衫或者是小西装，它这个位置反而显得这个很有型，单穿呢也很舒适，就像刘一讲的自带凉感，然后它的正身呢又是不是那种特别紧的，穿在身上很舒适，我准备再下2袋。因为男同志嘛，他长汗多下。
2: 对，他这个领口的设计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他既不勒脖子，但是他也不是垮到脖子上面的，因为有的时候垮到脖子上面特别丑，你知道吗？
0: 你看他帮他们家老公选的这个衣服，昨天收到了之后，他马上立马要下单，因为他算一个账，

0: 79.9块到手两件，你
1: 没有快九，就是79。
0: 哦，就是79，我还多收了9毛钱，79块到手两件，你给他买个两三件，
2: 对，
0: 他一个夏天就够了嘞。
2: 刚刚小时候一个细节让我看起来挺感动的，
0: 怎么呢？
2: 就在说领口的时候，他把刘一甚至啪一抱过来，让刘一的那个领口。
0: 他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咋办？你知道吗？
3: 我踹不了，
0: 没他的好。最大码是
1: 4XL，穿到190斤，
3: 没有事。过了这个夏天，我只要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穿 4XL。
2: 那时候已经受罄了。
0: 用我们同事的话讲，耳朵都粗了茧了。所以早饭们赶紧来薅薅这个羊毛啊！
2: 这个 T 的价格说一下啊，
1: 日常价是398，我们现价是79，到手两件，不一定给老公买，因为它是男女同款。
0: 哦，对，
2: 老爸也可以的，
3: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
0: 我们女生自己穿也可以的。为什么像刘姨都穿到 3XL？ 就是因为它码数。从女生的码开始计算的，
1: 我儿子码是75斤到90斤，
0: 你看就是啊，女生也可以的。
3: 家里面有那个上学的小朋友，这个T很适合运动的。
0: 对，小朋友穿也不心疼，
3: 而且还是弹力的，也不要怕弄脏，因为我们给你准备了爆炸盐。
2: 你什么能穿 S 码就好了？
0: 怎么可能？
3: 没哎，请不要希望我能穿 S 码。
0: 小时候一直想拿药品过来试试，蹭个薅个羊毛，结果这次一直没薅着。
2: 那同时，慧儿告诉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建议啊，问了叶星教授啊，那个建议叶星教授给回复，建议就是吃完饭之后服用。
0: 来，小瑞老师，请模仿一下叶静教授来回答一下这个服用的方法。
3: 叶静教授其实他说话还是挺温柔的。
0: 好的，来一二三。
3: 惠儿膏啊，还是建议饭后服用，这样呢更好吸收，更好帮助消化，改善食欲效果会更好一点。如果餐前吃呢，小朋友肠道会比较弱，所以还是建议饭后吃。
0: 你对于一个女性温柔的表达是有误区的。
2: 对，
0: 她觉得声音轻就是温柔。
2: 不是，
0: 你仔细想一下昨天来的那个王磊王教授，女生要温柔说话是要有一点点拖音的，
2: 要儿化音。
0: 就是她最后那个音要有点气声，要拖音。
3: 惠儿膏啊，还是建议饭后服用。
0: 这个像老外婆，
2: 就来骗小孩的感觉。
0: 这你为什么就不能做到亲切且温柔的？
3: 算了，我也不是那个温柔的人。
0: 我来模仿一下。
2: 好的。
0: 惠儿膏建议啊，在饭后服用，能更好的帮助消化，辅助小朋友的脾胃的运化，可以改善食欲。效果要想更好的话呢，就建议大家饭后服用。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常石磊翻唱的《追梦人》。
1: 常石磊唱歌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咬牙切齿，
0: 对，
1: 但这也是他的方式啊。
2: 他的写歌的旋律也很有特点的。
1: 对对对对对，8:41，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礼拜二，继续回到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
0: 我是磊磊，
1: 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怡。
0: 哎，已经官宣入夏的城市常州、镇江、泰州，如果。

0: 你们已经下那个下单了，下两倍和两西，这两天铺起来了啊！
1: 对呀、啊，
0: 铺起来了，铺起来了。
1: 因为常州、镇江、泰州官宣入夏的这个时间比往年要早了差不多十天。
0: 嗯，
1: 今年确实早了一点，蛮热的，蛮早的。
0: 哎，
1: 这两天都34-35度。
0: 但是这两天如果家里开空调，如果你一直在家，特别是一个晚上都在空调里睡觉，建议大家还是有点早啊。
1: 昨天我已经换上了这个就是薄的这种夏被了。
0: 夏被，
1: 哎，我在换之前心里面还有点忐忑，晚上会不会？会冷啊？
0: 不会、
1: 啊，
0: 只热不冷，
1: 只热不冷。哎，这个天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两天南京依然还是34到35的高温天气，各位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了。

0: 那个那只小肉刘宇，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蕾蕾，你说的那个主角的电视我昨天看了，我觉得太好看了。
2: 是吧？
0: 嗯，推荐大家都去看。
2: 嗯，
0: 到底是张艺谋导演导的作品，一看就是那种质感呀，画面。

0: 这歌就是常石磊写的。
1: 哦，难怪。确实是不太好唱。
0: 我想不是一般的歌手能唱出来。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南京话讲是叫脸兮兮的。黄龄。
1: 黄龄黄龄。我们教过了黄龄。
0: 这我觉得你可以唱，
1: 你可以试一下。
0: 你平常喜剧就是这个样子，
2: 我没那么夸张吗？我在大家的心目中是这个样子的吗？
1: 对，就不要搞笑了。来，小老师刚才特别提示有什么？
3: 有早饭发来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3: 想问一下会员高的问题。
0: 问
3: 小朋友的年龄上限是多少岁？
0: 啥意思？什么叫
3: 就是最大的小朋友是多大的？
0: 那你说我都在吃，你说你，我是你老朋友。
3: 对，其实这个会员高除了帮助小朋友增加食欲之外呢，除了这个增长身高之外呢，还有一块是增加食欲。
0: 它也是帮助小孩调理这个肠胃系统。
3: 这个小朋友长身高，它的逻辑呢有好几个，一个是遗传，一个是营养，一个是后天。对，关键你要看他这个骨骼是不是闭合。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在我们的会员高的这个产品介绍里面非常明确的写到的就是改善孩子面黄肌瘦，食欲大增，让他不挑食，而且它是草本精华，细心呵护，担心孩子
0: 不要纠结。哎呀，在犹豫的情况下买那么一两单先回去试，
3: 对，
0: 好就再买。当然也还多长时间以后我也表达，
3: 因为这个上限年龄因人而异。你看刚刚我们就是有一个姐姐，她说他们家女儿19岁了，他买了一盒会员膏，他说他没指望让他女儿再长身高，他目的是因为他们家女儿吃东西挑食
1: 啊，那希望他食欲能好。
0: 我们之前有早饭讲他那个孩子吃完之后他好像长了3厘米是吧，
3: 四厘米、
1: 长高个的比比皆是。但是更多的就会发现，比如说之前一到早上吃早餐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现在不仅早上吃得好，晚上补习回来了以后还问还有吃的呀。
0: 男孩不长个子到该长个子的时候不长个子叫，
1: 是的。小伟老师那时候没有会员膏，他就吃小公鸡，
3: 一个星期2只小公鸡，
1: 一个星期2只。
4: 磊磊、曼曼、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刚刚下了会员膏，正好家里孩子在上次买的这个还吃完了，
0: 吃完了。
4: 刚才来吃了2个月吧，长得大概1到2公分，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1: 那当然，
4: 他继续服用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好的，
1: 是的，
4: 谢谢你们呢。谢谢你们的好的产品。
0: 哇，谢谢你的选择。
1: 谢谢早饭的分享。
0: 唉，时间过得好快，8:50。哎，刘姨，可以。哦，你吃过早餐了是吧？
2: 没有。
1: 好的，你可以去补充营养，增强身高。
0: 辛苦刘姨一大早起来，然后前面一档节目他还要负责，然后现在8点还来直播。
1: 就是每天我们节目在正常直播的时候，刘姨都是靠。

0: 他的冰可乐提供身体的能量补充。
1: 哎，刘姨，如果让你放开喝，你一天能够喝几罐冰可乐？
0: 对，
2: 一直喝，
1: 一直喝啊！
2: 就当喝水啊！你平时喝水，你怎么没有人会说我今天只能喝一杯水？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可乐，然后爱上它的？
2: 高中吧。
0: 哇，好的，好的。好的，祝你今天喝得开心。
1: 但是我跟你讲，可乐喝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上头。我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家有一罐可乐，我在那边绕，
0: 结果还是打开了它，
1: 喝了它。哎呀，喝完之后你觉得好爽啊，就那种，
3: 就是喝完可乐之后，
1: 对对对对对，
3: 打了那个嗝，打嗝的那个过程就很过瘾。
1: 来，大哥，
3: 我现在打不起来。
0: 李老师，他今天
1: 背
0: 杯
1: 子，刘毅喝完可乐打嗝，刘毅又回来了。
0: 刘毅估计做不到，说打就打不。
2: 我做不到。
0: 所以这就是肉哥能在节目组长青的原因，他说说打就打。
1: 对对对。
0: 如果今天要不，
3: 我现在膀子又开始绷紧了，
0: 哦、
1: 啊，
3: 血压仪开始启动了，
0: 不要为难他，
3: 试一试，
0: 让自己突破，哎，
1: 呀，
0: 还是可以的，
1: 可以，呀，
3: 反正也不影响，
1: 可以。
0: 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就是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快不好了，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我所有的想吃的东西里面只有一个
1: 啊，
0: 冰可乐。
1: 喝完了
0: 以后
1: 爽，
0: 因为它本身又是甜的。
1: 人生就这么回事啊！
0: 哎呀，那块你就觉得整个人都缓过来了。
1: 特别想的时候，就尽量稍微满足一下自己，真的。
0: 我那天看那个采访，那个杨迪说，杨迪他们去徒步，也是爬山，水身上的水喝完了，结果到了人家那个地方半山腰的时候，他到处找水找不到，突然发现旁边有半瓶脉动
1: 啊，
0: 可能是前面人喝 CIA
2: 救命啊！
0: 对，
1: 救命的。
0: 然后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如果你看到这时候你想喝，看到有半瓶，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3: 我想要酸了，人家喝的我就不喝了。
0: 他打开来闻了一下，
1: 他先闻一下，
0: 他一闻，他自己判断应该是新鲜的，四下无人，他说他不喝的
1: 了，
0: 哎，然后。那天录制节目的时候，他说完以后，旁边人讲说这边还有喝死的连羊。但那个时候就在那个
1: 特别理解
0: 、是、好了，8:52，我们在这边也提醒到收音机旁的早饭，6、7月份你有旅游的计划吗？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吗？加速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绝对是你在6、7月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之选，全程是纯玩零购物，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另外还会升级2晚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最关键的是全程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吉山逸夫传奇的观野名额。最关键的是6月12号首发团，由我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持人吕杰亲自带队，只限100个专属名额，你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那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手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

0: 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各位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我看到好几位听友在留言，就是说，把这个节目呢当成一个这个学习的窗口啊，然后呢，这个每天还要去这个回听啊，有的时候偶尔漏了，会觉得心里少了什么。其实这点特别让我们感动，不是说我们两个人教大家什么，是这个节目本身，我们是一个学习的窗口，我们共同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些知识，避免自己呢就是入坑。
2: 是的。那这档节目呢，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感觉是每天都是新的，
1: 对
2: 啊，每天我们听到不同的案例，
1: 没错。
2: 那么像这样一些案例，咱们了解之后呢，也是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学习，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说以后咱们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了，是不是？
1: 没错。那我们今天也不例外啊，跟往常一样。前半段呢，我们会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来看看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一起来帮他们解决。那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回复呢近期接到的电话的一个处理情况。那么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单元。正规的，他也没有去克扣你的油，对吧？但是这个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你换完以后确实出现了异常，比如说这个抖动的这个情况，你在换油之前是没有的，是吧？
3: 对对对，肯定没有。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就说明它可能有一些异常。第二个就是放出油的这个颜色啊，它不对。正常情况应该是那种比较清亮的那个油嘛，你才换完以后，
3: 对
1: 吧？
3: 半个月的话，你怎么可能黑的那么厉害呢？对不对？
2: 那个视频我们看一下吧，发过来了吗？
3: 有发了。
2: 好的，我们编辑找一下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到底你说是完全是黑的，黑到什么程度了？
1: 对，这个是一个感官上的这个感觉，如果只是黑也就罢了，关键是它在这个半个月后这个之内啊，它出现了抖动啊，对吧？
3: 对，
1: 我们现在把这个视频打开看了，确实这个油还是蛮黑的。
2: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在途虎养车的门店啊，半个月之后把变速箱的油放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可以跟帖留言。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的诉求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那他们给你的处理的方案是什么？
3: 他们给我的处理方法就是退我在铺子上买的300多块钱油钱呢。
1: 你这个油是300块钱，还有工时，对吧？你一共花了700块钱。
3: 不是，总共就300多，因为他那个下单以后他有优惠400多，
1: 就等于把你这个下单的钱全部都免掉了。
3: 对，就退我这个钱。
1: 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呢？
3: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换了你的油出现了抖动，对不对？然后我去 4S 店把这个变速箱油换的就沥干净，它就不抖动了。
2: 你又到了 4S 店，是到凯迪拉克 4S 店吗？
3: 对的对的。
2: 什么时候去的？
3: 20号吧，反正
2: 就是在去了途虎，第二次去途虎养车之后，是吧？
3: 去途虎养车，他门店不是有检测嘛？
1: 把它放完以后，
3: 对，因为你抖动了，我就不敢开了呀。你再开变速箱，
2: 那你去找了4S 店怎么说？他们看了之后怎么说？
3: 4S店检测以后就是变速箱油有问题啊。
2: 这是4S店的工作人员表述的吗？
3: 对对对，因为他用电脑检测以后。电脑干预了，它就不抖动了。
1: 电脑干预了，那它究竟是因为电脑干预那个程序的结果，还是换了油的结果？这个要搞清楚啊！你如果是电脑程序的问题，就不存在油的问题了。
3: 不是，它是这样的，它就没换之前，它不是有抖动嘛？它干预一下就不抖动了。
1: 用什么干预？
3: 用电脑。
1: 那你这个来源到底是油的问题还是电脑这个程序的问题呢？这个不一样啊。
3: 油的问题。
1: 这个他不一定会给你做出这种结论吧？有书面的东西吗？
3: 没有。
1: 对呀，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啊，因为你第三方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能作为参考，它不能作为这个一个实据。另外，我问一下，他这个 4S 店他是给你用的什么换油的方式啊？是循环放这个换油啊？
3: 机器换的。
1: 所以你看。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一个差别，不排除什么呢？就是你重力换油，因为只能换一小半嘛，一大半，哎，还有一半的话，它在这个里边，所以它其实原来老油没有放干净，它是有可能会，就是油的颜色会出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对，你要。
1: 你追究的是更换完变速箱油造成了变速箱车身抖动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2: 然后、这个、
1: 那你现在是向那个途虎主张多少钱的赔偿啊？
2: 就把这个 4S 店换这个变速箱油钱的话赔给我就可以了呀，
1: 2700块钱。
2: 对，那个发票都有。
1: 他这个2700是什么费用？是怎么构成的？
2: 因为那个
1: 不，你直接回答我，2700是怎么构成的？它包含了哪些项目？
0: 嗯，
2: 包含油跟工时啊。
1: 油和工时是吧？
2: 对，
0: 嗯，
1: 好，
0: 好。
1: 那么跟途虎提出来，对方怎么说？
2: 对方后来我打连续，就五月放假以后，我连续打了3-4个电话，途虎就不理我了呀。
1: 嗯，好，
2: 因为他那个客服的话，我们也很难接到人工，就是打进去全语音。
1: 行，我们来请记者打一下门店的电话吧。是途虎养车的哪一家门店？
0: 嗯。
2: 淮安毅力未来城。
0: 毅力未来城，好的。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啊。这个我刚刚也看了有一些朋友的观点，一个呢就是认为这个重力换油它换不彻底，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呢这个换了以后有时候反而会出问题。你这个车子是买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有换过是吧？
2: 没有，已经换了两次了。
0: 换了两次了啊。好，
2: 对对对，
0: 你稍等一下啊。哎，你好，请问是途虎养车吗？你好，
3: 对，
0: 哎，是这样的，那个你们有一个王先生呢，就是在你们这边换了一个那个变速箱油，后来据他说呢，就是这个好像后面出现了一个抖动的问题，到你们那儿检查以后，放油的过程当中，我看他拍了那个视频，就这个放出来的油的颜色呢，确实也比较黑嘛。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你们给他的这个换油啊，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就主张了这个退赔。然后他到 4S 店是重新进行了循环换油，现在问题好像说是解决了。哎，
1: 嗯，
0: 这个老板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几个意思呀？
0: 怎么还没听完就挂掉了？
1: 那
0: 你、这个、
1: 我们再打一下电话吧。
0: 嗯，
1: 是不小心碰断的吗？还是故意的？再试一下。
0: 对，这个我们也在交流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细节其实是要探讨的。
1: 嗯，
0: 这个你回避没有问题啊，你将要回避的话，不是你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这个咱们现在其实接电话沟通是希望呢把这个事情呢就是了解清楚，去给双方搭建一个桥梁，如果当中有误会就解决误会，如果有错误那就解决错误。你这直接一挂电话，等于就是说给人家的感觉你根本就不愿意沟通。
1: 嗯，
0: 对，有一些问题也不说明，那你是有问题不说明心虚挂掉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呢？你这样的做法其实就非常的不聪明，
1: 是
0: 吧？
1: 来，我们再打一次电话试试看、啊、
0: 打一下试一下吧。
1: 那个王先生，我电话挂了是吧？那就是故意的了、
0: 嗯、
1: 再打电话就挂了。
0: 这个就是途虎养车毅力未来城店的卜老板
1: 啊、
0: 哎、那个
1: 那我们再打下途虎客服电话。
0: 对，这个事情肯定还是要去解决的。你这个东西直接挂电话既不礼貌也很愚蠢，是不是？
1: 嗯，
0: 我不相信。其实刚才还有很多听友在替他讲话，就是说这个重力换油它换不彻底，有的时候容易出问题。那你至少从技术上你要说明你的观点啊，不是你的问题，你要说明为什么不是你的问题啊。你现在给人家换出来这个油，从视频上来看确实是黑乎乎的，对不对？当然这个也不排除就是它重力换油不彻底，原来老油污染了它，但是你这个东西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污染，它为什么还出现了新的问题，难道不要解释一下吗？你们的操作是不是规范呢？有没有相应的视频可以去证明呢？这个不应该的啊、哦。
1: 这个沟通的大门他直接给挂上关上了、
0: 嗯、
1: 王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车是哪一年购买的？
2: 2017年12月份。
1: 2017年12月份，目前多少公里了？
2: 25万26万左右吧。
1: 26万公里、
0: 嗯、
1: 哦，那这个嗯行驶里程不少了，因为车龄比较长了嘛。
0: 对，
1: 那你此前这个变速箱有过，就车辆有过车身抖动的情况吗？
2: 从来没有过。
1: 就是在去途虎换油之前有没有抖动过？从来没有过吗？
2: 没有，从来没有。
0: 你之前两次换油之后也没有抖动过？
2: 对对对。
0: 你前两次用的是什么方式？是循环机放的那个油还是重力？
2: 对，前两次都是循环换的。
0: 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啊，这个可能跟你换油方式呢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看到它操作过程，不知道它规范不规范，也

0: 知道他存不存在这个责任和问题，所以你看刚才他挂耳其实是非常蠢的。
1: 嗯，
0: 如果你很规范的去换了，你也没有换其他的油，你也在旁边看到，至少从这个流程上来说找不出问题的话，那他的责任其实不是特别大，这样其实是有这个协商的空间的，为什么把它挂掉呢？所以这次其实王先生你也应该接受一个教训，所谓的这个重力换油他换不彻底，那么是不是从我们的心理上来讲还有它的实际效果上来讲它就是会打折扣的，你既然前两次都是这个循环换油，我们还是建议你呢坚持循环换油，那样确实它会相对彻底点。你知道它有一些下面的油泥啊油渣子啊在那个我们非常精密的像电路板一样的那些阀体的空间里边，它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碎屑和脏东西的，这个东西通过重力换油没有冲击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它不一定能把它洗干净，你明白吗？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所以这个我们也客观来讲呢，也可能会存在它的换油方式，这个出现的缺陷。
1: 就是、换油方式不同，它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前两次的换油是在 4S 店还是在外面的门店？什么途虎啊，或者其他的门店？
2: 店换的。
1: 前两次都是在 4S 店。
2: 是的。
1: 嗯。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选择途虎？是便宜吗？
2: 不是。不是车子公里数大了嘛，然后就想说省一点钱嘛，这个意思。
1: 就是还是其实还是图便宜嘛，觉得便宜。
2: 是的，
1: 是的，
0: 一等价钱一等货。
2: 换成这样的。
0: 但是至少啊，他没给你里边去加毒药。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就是他没有，是不是？那个油你现在还有吗？就是他给你加进去的油。
2: 加进的油没有，
0: 就是你当时如果说能保存一点就好了，这样的话看看它那个油品油质是不是合格，这个也很重要，但是从你说的其他方面来看暂时没有看出什么大的问题。这事儿这样吧，既然他不愿意沟通，那么我们就跟这个途虎呢去这个沟通一下，有没有知道或者认识这个途虎养车毅力未来城卜老板的，就是我们淮安的听友，如果说有认识的也给他带个话，这个事情呢其实你没有必要害怕，更没必要回避，只会增加这个事情的解决的难度，你应该把你自己的理由和你的客观情况介绍一下，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一个解决办法嘛，对不
1: 对,
0: 对不然我们还是要去追，因为途虎客服的话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这个网络，我们还是会向这个途虎去反映这个事儿的，你最后还是要面对啊，对吧，好不好？
2: 是的
0: 啊，王先生。
1: 好，那先等我们的回复吧。
0: 哎、
1: 啊，
0: 那就这样啊。
1: 然后听众的，你再待会儿上我们的直播间，
0: 看一下，
1: 你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是什么，包括你提出的赔偿诉求，合不合理，大家也有一个判断，你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那就先这样啊。
1: 先这么说，好，再见。
0: 好，再见。哎，反正便宜没好货，我觉得是个真理。我们一会儿见啊。
1: 一会儿见。
3: 喂喂喂，最新通知，
4: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3: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4: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5: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电信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6: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捷养车？
7: 我对比过几家，觉得一捷价格实在，用料也很靠谱，
8: 因为它是大品牌，让人家比较放心。尤其呢是在春节那会儿啊，别人家洗车店都关门了。一捷养车它不打烊。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每 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3: 慢下来的理由，
12: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3: 泥的源头，
12: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3: 冷却后的呼吸，
12: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3: 也连着世界。
12: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3: 慢一点儿。
4: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缓行路段，接着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以及陆家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以及横林枢纽附近。G40沪上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6: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7: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连云港海事局与山东海事局联合发布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通告，明确涉及17大项、35小项的高频海事业务可以在两地11个政务服务站点就近办理，惠及山东以及江苏连云港、盐城等地的广大港航企业和船员。针对船舶与船员流动性强、异地办事需求突出的实际情况，两地海事部门开通三联海事政务快车道，推行船舶转籍登记一次办。船籍港为山东各地市及连云港、盐城的船舶，因买卖需办理转籍登记的，只需要向一个船籍港登记机关提交一次申请，无需跨省补充材料或者是领取证书。面向船东和船员线上线下多元化的办事需求，两地的海事机构还联合推出了当地结办、帮办、倒办、代收转办等多种服务模式。跨省经营企业、跨省经营船舶以及跨省流动船员可以就近呢前往这个服务站点享受帮办代办服务。接下来还要给南京的朋友提个醒，5月18号下周一开始到5月30号，每天的0点到凌晨的5点，南京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通行。那么车辆呢，可以由江心洲长江大桥、定淮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进行绕行。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

0: 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9: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7: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9: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7: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另外各位呢，还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的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双声道1011，加关注联系我们。
9: 对。这个2026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呢发现之旅啊，现在正式上线了。如果有看过电视剧《生命树》的朋友呢，对那个环境印象很深的话，咱们这个路线啊、景点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取景的，所以呢，这个被称为青藏叫高原的这个天然氧吧秘境啊，云上群家的精灵山水的特色民宿呢，会去住一晚，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一个特色了。
7: 这是一个亮点。然后呢，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啊，这次的出行呢是选择在西宁进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像青海湖、察下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还会带大家去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一共是8天7晚的行程。
9: 这个就比平常的那个常规路线要多了几个景点啊，我们去到了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一般的线路是不去的，所以这样一个景点然后住宿饮食都非常有特色的行程呢，您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7: 是的，这是青甘环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北江，南北江目前也是到了最好的旅游的季节啊。南江呢是给大家安排了8天7晚的行程，北江呢是10天9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9: 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高性价比的小众的小环线啊，叫江西庐山龙虎山的这个小环线。江苏交通广播网是打造出的这个6日寻真之旅啊，价格超乎你的想象，2999元一人。而且是一价全含，
7: 一价全含，所以这个产品推出来之后，爆掉了。
9: 如果电脑调，那一定是新的这个工况，它不适应现在的这。

0: 这个车的运行了，所以他要去用这个电脑呢来进行微调。因此从这样的判断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途虎的问题现在还真的不能下结论。对，刚才我也问到他，我说
1: 4S店
0: 上你收取的2700块钱，
1: 它的费用是怎么构成的？他说就是机油加上换机油的工时费。那么这2700是否包含了其他的费用呢？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核实。没错。我们刚才也问到大家，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投诉你怎么看？你觉得投诉人的诉求合不合理？像这个途虎索要到 4S店
0: 去重新收取的2700块钱，
1: 是
0: 合不合理呢？这个问题呢，我们问到了一个叫海英草这个朋友的专业了，他就好像是不是就是做这个修理店的啊？他这一次呢，我可能会站在途虎这一边。二十多万公里的车在我们店里换油的话呢，我都会跟车主沟通好，劝他们尽量不要再换变速箱油了，因为这个公里数多了嘛，变速箱已经这个变速箱油可能就不再适合换了，很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他这个不就是呢吗？换完之后就出现了抖动的情况。他说车主这边我都是会跟他先讲清楚的，如果说你坚持要换的话，出问题我们不负责任。这个很多听友对于重力换油的一些特点呢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刚才看到有一位我现在找不到了，他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比较新的车你可以用重力换油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它脏东西积攒的比较少，
1: 你一般来说换了以后有一部分在里边，它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后果和影响。但是如果你这个车已经很老了，哪怕你中间换过几次，
0: 你看它这个是17年的车， 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而且20几万公里。那么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虽然你前两次换过，对吧？而且你还用的是那个循环换油，但是它里边积攒的脏东西，你不能说100%都能出来吧？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们机械部分的磨损，尤其是我们的那个阀体， 我不知道于洋你有没有见过那个阀板啊，它有点像我们的电路板一样，非常非常的精密。有一些阀体的那个计量的话，它都是要靠那个微米啊，要靠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级别。所以你长时间的这个油压工作，脏东西的堵啊，包括这个机械部分的磨损，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就是叫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生呢？是因为它那个有油泥啊那样一些东西呢，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平衡。你现在把它也给冲洗掉了，或者说在这个换油过程当中，由于外力的影响，它突然把那个阀体就是堵住了，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刚才那位听友他建议什么呢？就是我们比较新的车，你可以用这个重力换油，要么呢，在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要么呢，在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后面2次之后你就基本上要用那个循环换油，这样的话呢就更彻底一点。还有一些朋友说呢，重力换油可以，但是你不能仅凭这一次，你在一周以后应该再一次去换，这个就是让我们的那个油呢换得更彻底一点。但是彻底它其实是个理想状况，它做不到100%，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确定他们的视频里边能不能反映问题，他在操作当中有没有不规范的情况。刚才有一位听友说，如果真的造成了损失，而且是他们的问题能证明的话，那是应该赔。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后果，单纯的就是这个情况也给你把这个钱退了，你再要赔偿似乎不太赞成他们。
1: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呢也想跟这个途虎养车的负责人啊跟他沟通一下，就是在这次换油的过程当中，你们对于这个车的车况是否了解，对吧？20多公里了，已经这么多年的老
0: 是完全没有必要回避问题，就是像这种方式就感觉你有点心虚了。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大部分情况呢不能确定是这个途虎的问题，但是至少在有一些细节上面他没有说清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沟通啊，去证实一些问题，对吧？这个事儿我们再跟他们沟通吧，好吧。
1: 9:49，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问题回应的单元，大家有问题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线找我们。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常熟的一位听众汪先生反映，2月28号，他的儿子在常熟的极客 4S 店买了一辆极客 9X，

0: 车辆的全款是53万2900元。
1: 嗯
0: ，4S 店的销售表示，厂家生产这款车呢需要好几个月。那么为了赶上儿子10月份结婚，他当即就定下来车，交了20000元的定金锁单了。
1: 嗯，
0: 啊，当时是通过那个 APP 下单的。那么 APP 上面也显示，预计的交付周期为锁单后19到22周。照此推算的话呢，车辆交付时间最早是7月底。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这个
1: 规划
0: 钱款的一个规划吧。
1: 嗯，
0: 他这个尾款呢，大部分的钱呢将会在7月份到期的一笔理财当中来支付。
1: 但是呢，在订车一个多月后，在4月份呢，销售突然通知他，让汪先生啊在5月来电提车，并且呢需要他在车辆入库7日内付清尾款，否则呢即刻将单方面取消订单，并且没收20000元的定金。这个事情让汪先生呢有点措手不及嘛，因为他当时规划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理财产品到时候才能够拿出来，否则这个损失就大了。结果没想到现在车子提前到了，要提前付款。对很多其实急切盼望能开新车听友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因为我能够更快的拿到车了。可是对汪先生来说头疼了，他现在一下子拿不出50万的这个款车款。所以他表示呢没有办法，就是按照5月份提车的进度来支付尾款。既然你前面已经说好了嘛，怎么现在突然来了？他就要求按照原定的交车日期呢来提车。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4S店的拒绝。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按照4S店的说法是要没收他的那个钱的。
0: 那么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呢曾经多次的关注过车辆延期交付所带来的纠纷，但是这一期呢不一样了，是一个车辆提前交付带来的一个尴尬。
1: 对，
0: 王先生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当中显示呢，昵称为极客交付顾问的工作人员表示，车辆本月底就能够造好下线，需要本月交付完成提车啊。车辆入库7天内呢，需要您结清尾款，否则定金不退。
1: 嗯，
0: 目前没有办法给您办延期。
1: 这个就说的相当的肯定了，对吧？所以汪先生呢表示，他没有办法在5月份支付50多万的尾款之后，极客方面呢给他了2个建议，一个呢是可以办理贷款的分期，第二呢是取消订单，重新下单排产。但是汪先生他没有同意这2个方案，他担心呢办理贷款会产生额外的利息，而取消订单重新排产呢会损失此前下单的权益，这2个方案啊都会造成汪先生的这个权益受损。
0: 他认为呢，作为消费者，他至始至终呢没有任何违约的行为。
1: 嗯，
0: 这次交付时间的变更并不是自己原因导致的，极客方面单方面要求提前交付，并且设定了严苛的尾款支付的期限。
1: 嗯，
0: 甚至呢以没收定金相威胁，显然是不合理的。截至到5月11号上午，汪先生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的时候，他看了一下极客的 APP， 上面依旧显示预计19到22周内交付。
1: 那对于极客的这种比较强硬的做法呢，大家也是议论纷纷啊。有听众表示说呢，都买了50多万的车了，厂家和销售呢还这么强硬，消费者完全可以换其他汽车的品牌。这个要跟大家插一句话，因为当时我们问那个汪先生的时候，他说他是要车的。
0: 嗯，
1: 他绝不是说不要这个车才这么去干的，所以他其实是这个极客的忠实的粉丝。实际上应该受到我们极客品牌或者 4S 店的这个重视的，对吧？这个车还挺贵的。那么还有听众表示说呢，这明明是厂家原因造成的尴尬局面，那为什么要消费者买单呢？应该有其他折中的办法，只是看 4S 店呢愿不愿意妥协了。
0: 嗯，
1: 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呢，极客方面的做法啊过于强硬啊，没有能够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实际情况。
0: 那么在昨天，也就是5月11号的节目当中，现场连线了常熟极客 4S 店的销售王经理。王经理表示，此前因为汽车配件供应不足导致生产周期较长，那现在厂家解决了配件的问题，产能就有所提升了，才会提前交付的。
1: 是
0: 王经理说，19到22周的交付时间它只是一个大概预计的时间。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呢？他说他需要向店里的领导汇报一下。
2: 之前是因为零配件供应的问题，交付周期是比较长的，现在的话是因为车子上市比较久了，零配件供应商都可以供应得上，它的交付周期会有一定提前。我们下定的时候排产周期确实是20多周的样子，当时也是跟客户预估了一下，差不多能够8月份左右交车，但是下定了之后交付时间变化了。其实 APP 上的交付周期呢是预计交付周期，然后协议上面也明确写好是具体的排产周期，

0: 即刻交付册的通知为准。
1: 当时跟你们销售呢也说了资金的情况，是不是在这个上面可以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情况呢？
0: 还要再跟领导再问问。
1: 这个好在他们也愿意呢跟对方去进行协商哈。5月11号就是昨天节目的下午吧，我们再次联系了常熟极客 4S 店的王经理，他表示说啊，已经和汪先生呢达成了一致了啊，店里边将会协助汪先生呢办理2年的免息贷款，不收取任何的服务费，也没有利息。所以这样做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汪先生不必为此呢受到任何的损失，没有任何的增加的费用。
0: 现在已经跟汪先生处理好了，现在的话咱们是直接给他提供了2年的免息贷款。汪先生这边同意，我们现在已经安排银行客户经理对接了。
2: 就是客户来讲没有额外的支出了，对不对？
0: 没有任何额外支出，没有水电费，没有违约金。
3: 好，那么投诉人汪先生是否同意这个方案呢？马上连线一下。
1: 你好，汪先生。
3: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好。
1: 刚才那个不用感谢啊，这听您这个口气，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了。
4: 对，
1: 昨天他给你打电话，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里边，他跟我们说的是实情，是吧？
4: 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他也建议我做分期，但是呢，压根就没提过免费啊、免息啊、这些，
1: 对，
4: 都没说。在我意识当中，贷款肯定是要付息的，是什么要付服务费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一直是就包括那天节目当中，我也
3: 昨天我问你的时候，你也是很肯定的说不接受，
1: 不接受，因为可能会有手续费之类。我昨天看也有听友说的啊。
3: 那现在就是说，等于就是已经明确了啊，给你做分期，但是呢是没有任何的贷款利息，包括手续费的，是吗？
4: 是的，就是那个交付张经理也主动打我电话跟我道歉了，反正之前的态度确实不好。现在的现在协商的方案是的，就是。2年免息贷款，
1: 太好了，
4: 可以提前还款。
1: 真的，他们应该珍惜你。
4: 对，同时他也承诺就是免除服务费啊，也不收取
1: 任何
4: 费
1: 用。
3: 好的，好的，
1: 好，
3: 那就行
1: 了。
3: 了
1: 对，这个问题
4: 我也非常满意。感谢。
1: 这个不怕有问题，就怕这个问题有了以后不沟通，不给人家去解决，对吧？
4: 对，
1: 你看这多好啊！
4: 是的，
3: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张老师说了，他们应该珍惜你，因为什么呢？就是在纠纷产生之后，你坚持是要撤的。
1: 对，你不是说为了找他麻烦，这样的客户不珍惜，你说你还要怎么样呢？对不对？
4: 我昨天也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我到交管网也不是投诉你。

0: 啊，
1: 是媒体
0: 的，
1: 一方面媒体的介入，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比较积极主动，那这就行了，这反而是一个正面的。
0: 就是之前就是群里面聊天的，也从来没人打过电话，就从你们介入以后，那个张经理打过电话，聊了十几分钟，一直说不好意思，
1: 所以
0: 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没事，解决好。
1: 对，不需要这个你专门的去道歉，你只要是按照我们节目里边大家投诉之后你的那种积极的态度去协商平时的这个问题就没问题了。
2: 好的，那解决就好。
0: 我觉得主要还是交管网的影响力，两位老师的影响力是。
1: 谢谢谢
2: 谢
1: 谢
2: 谢谢谢啊、好，那解决就好。再见。
0: 感谢感谢。
1: 好，再见啊。
2: 是的，
1: 昨天有朋友说这个王先生不知道这个什么变通，其实不是的，他主要是担心有这个新的费用。你想想，你
2: 这个还是一个沟通的嘛，沟通不畅造成的。
1: 啊、你那个贷款的话，有的时候还反而会降一些车价呢。
2: 是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显然是这个厂家的问题。你提前了，提前也是违约呀。你没有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交付，它不就是违约嘛？
1: 对。
2: 所以呢，就是你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这个产能调整，然后把这个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只有诚信履约，充分沟通，才能够实现品牌和消费者共赢。
1: 没错，这个可能跟那种销售呢主动让他办贷款还不太一样，他这个主要是因为提前了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理解。好，谢谢各位，那接下来呢是陈听的天下体坛，回听往期节目，收听电台直播，收听 APP
3: 中国移动领取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5: 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
8: 400-1234567，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在无锡东路段双向车都排队，尤其是往上海方向，车尾延伸到了无锡枢纽的附近。另外呢，往北京方向，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东桥枢纽路段。吉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G2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富安路段，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无锡第七座高铁站通车时间定了，太湖西站规划的位置位于阳山镇筑基路与桃溪路东北侧，是正在建设的延太西长宜铁路的其中一站。根据规划，延太西长宜铁路全线预计2030年的6月建成通车，太湖西站也将同步投入运营。除太湖西站之外，延太西长宜高铁在无锡市境内还设有惠山站，未来建成之后，无锡将拥有七座高铁站，分别是无锡站、无锡东站、无锡新区站和无锡新区站、惠山站、太湖西站、江阴站、宜兴站。延太西长宜铁路是我省自主建设投资 资金规模最大、正线里程最长的高铁。

0: 全线正线长约31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途经盐城、泰州、无锡、常州，终至宜兴，接入宁杭高铁。项目全线共设10座站，是串联苏北、苏中、苏南三大区域的重要交通干线。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上午好，在北京时间的10:04，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非常欢迎大家哈，我们在上午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倾听体育的声音。当然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对于近期你所关心的一些焦点的体育赛事，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今天我们畅所欲言。此外呢，这两天在节目中也是有不少的球迷依然在关注着哈，就是世界杯的转播权的相关的话题哈，目前还没有最后的一个定论，但是呢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可能会往更好的一些方向去发展哈。是关于这个转播权的这个购买的问题，可能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啊！包括国际足联，在本周啊，也会有专门的人来到这个北京，可能会继续的去谈一谈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转播权的相关事宜。所以我们也会静观其变啊，看看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定论。那对于球迷来说呢，自然我们还是非常的关心这个四年一届的世界杯。那如果说提到今年的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话，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最关注的，或者说你比较期待的，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了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3: 此役，中国 U17 女足阵容进行一定调整。前锋黄庆怡重回首发，也正是她在比赛第38分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这一球送上助攻的边锋刘禹锡同样功劳不小，他突破后的倒三角回传穿越多名印度队防守球员，刚好来到后点黄庆怡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刘禹锡再次突破建功，制造对手犯规，他自己操刀点球命中，

0: 帮助中国女足取得2比0领先。此役中国队控球率高达75%， 28次射门6次射正，而对手全场仅有1次射门。 不过直到第90分钟，中国队才再次斩获进球。三位替补登场的球员联手建功，吴奕晨左路传中，对手解围不远，程婉迪不停球直接助攻李启贤轻松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比0。
1: 中国U17女足击败印度U17女足晋级半决赛，同时中国队获得了今年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非常开心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继续加油。能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肯定会特别兴奋，然后尽全力就好。
2: 赢球固然可喜，但主帅马晓旭认为球队没能拿出最佳状态，需要好好总结调整。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上届冠军朝鲜U17女足。今天的这个场球的过程，我说我很不满意，不是他们的水平，也还是有点太紧，而且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最终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过程。 我们要好好的去总结，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是有这种能力去跟朝鲜去较量，我也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去战胜他。所以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时候依然能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3: 另外，在北京时间昨天，官方消息确认，凯迪拉克F1车队的储备车手周冠宇将会在巴塞罗那大奖赛结束之后出战贝耐力官方轮胎测试， 这也是他首次驾驶 2026赛季新款F1赛车进行实地赛道的测试。 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在昨天NBA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第4场较量当中， 森林狼114比109战胜马刺， 系列赛目前双方战成了2比2平。 文班亚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因为肘击里德被判二级恶意犯规， 遭到了直接驱逐出场。
0: 昨天主场作战的森林狼在上半场比赛通过强硬的防守，使比赛充满火药味。第二节刚开始不久，在一次争抢篮板后的双人包夹中，文班亚马因肘击里德被吹罚了二级恶意犯规，在贡献了4分4个篮板之后被直接驱逐出场， 这是他生涯首次被驱逐。马刺在失去了这位绝对核心后，在防守端效率有所下降。老将巴恩斯与传统中锋科内特的横移速度与跟进能力，在面对森林狼快节奏的进攻方式下，明显有些吃力。而马刺队并没有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他们依靠出色的冲框能力将比分反超。 福克斯、卡斯尔和哈珀三人得分均达到或超过20，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下，球队进入第4节时还手握领先优势。圣安东尼奥的状元遭到驱逐，明尼苏达的状元接管比赛。末节对决，爱德华兹手感火热，他在本节8投6中，交出他全场36分之中的16分，帮助森林狼最终在主场114比109战胜马刺， 把总比分扳成2比2平。另外，据媒体透露的，文班亚马是可以出战马刺和森林狼的天王山之战，不会受到竞赛或者是罚款等追加处罚。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轮系列赛的形势愈发的扑朔迷离，所以下一场马刺和森林狼的天王山之战就非常值得期待了。 另外，在昨天的东部半决赛第4场较量当中呢，尼克斯客场狂轰144分， 全队命中了25记3分球， 最终呢是144比114 大胜76人，从而以总比分4比0 横扫对手，连续2年晋级了东部决赛。 本轮系列赛，纽约尼克斯大比分3比0 领先费城76人， 3场比赛场均净胜对手将近20分。此役来到76人队的主场，尼克斯依旧保持着高效的进攻效率， 首节便打出了一波15比2的进攻高潮。 顶替阿努诺比首发的麦克布莱德手感火热， 第1节3分线外4投全中， 全场更是命中7记3分， 拿到2队最高的25分。 尼克斯队的中锋唐斯同样表现出色，仅出战不到20分钟， 得到17分4篮板10助攻的全面数据。 本场比赛，尼克斯全队命中25记3分球，追平了雄鹿和骑士共同保持的NBA季后赛历史。

0: 是单场三分纪录。随着阿尔瓦拉多命中底角三分，两队的分差来到全场最大的44分，比赛的胜负也失去悬念。最终尼克斯队以144-114大胜对手，大比分4-0晋级东部决赛。
1: 有效的拉开空间是命中三分的基础，当对方包夹持球人，或者当我们冲击篮下迫使对方防线收缩时，今天做的最棒的一点就是持球人可以冷静地找到空位的队友，游刃有余地送出助攻，小伙子们果断出手并命中投篮，全场三分球44投25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非常棒的赛场表现，我的球员完全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情。
2: 另外呢，在西部的赛场上哈，这个 NBA 季后赛的西部半决赛的这个第四场较量今天也会继续进行，此前已经大比分3-0领先湖人队的雷霆哈，今天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获得这个接下来的西部决赛的资格是备受关注的，那与此同时湖人能不能扳回一城也是备受关注哈。那么这场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30的时候正式打响哈，我们来看一看湖人能否在詹姆斯的带领之下扳回一城呢？稍后我们也会及时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头号种子辛娜以6-2和6-0击败了波普林，晋级16强。此役过后，辛娜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巡回赛25连胜，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二位单赛季大师赛在开局25连胜的球员。
1: 身穿黑色球衣的辛娜曾在红土赛场上输给过波普林，这次辛娜开场后就迅速掌控局势，凭借标志性的底线击球将对手调动得满场飞奔，而他近期日益成熟的放小球战术更是出其不意，进一步丰富了进攻的层次，让对手防不胜防。面对世界第一的强势进攻，波普林显得有些急躁，关键的破发点上也出现了发球双误。首盘辛娜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辛娜以高达100%的一发得分率掌控比赛，整盘他仅让对手拿到6分，并在3次完成破发之后取得6局连胜。赛点处辛娜轰出了一记凌厉的反手直线制胜分，以6-0强势拿下第二盘，从而直落两盘锁定胜利，晋级16强。本场胜利也让辛娜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距离由德约科维奇创造的大师赛最高的31场连胜纪录仅一步之遥。下一轮他将对阵同胞资格赛选手佩莱格里诺。另一场比赛，赛会7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则是遭遇苦战，他在与西班牙选手鲁伊斯的较量中以3-6先输一盘，但他很快调整状态，以6-4和6-2连扳两盘，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鲁伊斯晋级16强。
3: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5: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近期你所感兴趣的一些焦点的赛事、焦点的体育话题，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和陈婷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天呢也是有球迷朋友啊，包括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包括在我自己的这个大蓝鲸的这个朋友圈当中给我留言哈，就是说来谈一谈怎么看待啊，就是未来这个乒乓球的这种格局哈。通过这次的这个世乒赛，那昨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其实是和各位去回顾了一下中国男队、中国女队哈，他们在决赛中各自的表现，以及我们也听到了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王励勤对于球队在这一次伦敦世乒赛的这个对他们的表现进行了一些总结也谈到了这个成绩是值得肯定的。

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可能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哈。的确是这样，我觉得非常冷静客观的也说到了中国队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我们先来说说女子乒坛哈，我觉得在这个女团的争夺当中，我觉得女子乒坛的格局其实在这次世乒赛的时候也非常的清晰，我觉得非常清晰的定格为中日争锋。那么日本队在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和桥本帆乃香的带领之下，他们整体的厚度和搏杀能力已经逼近中国队的量级，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张本美和的快速成长，也是让两队之间的差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那么与此同时呢，除了日本队，我觉得你看这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欧洲军团的复苏啊，其实也给女线的这个竞争，就是女团的这个竞争啊，增添了新的变量。罗马尼亚队在这个斯佐科斯的带领之下闯进了世界这个世乒赛的女团的四强，那么德国队同样是晋级半决赛。但是客观的来说呢，罗马尼亚、德国以及韩国等队尚不具备持续去挑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实力，那更多的我觉得他们是在扮演搅局者的一个角色。所以至少通过这一次的世乒赛，我个人觉得女子乒坛在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这个应该说格局啊，竞争的格局还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这种争锋。那么相比较而言呢，男子乒坛的图景就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从本届赛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男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群雄并起的时代。这次的世乒赛很清晰哈，男子乒坛进入到了诸强并立的战国时代。你看法国队的勒布伦兄弟已经成为欧洲最不可忽视的新锐，两个人以快速凶狠的打法著称。那么瑞典队呢，是在莫雷高德和卡尔伯格的带领之下重返顶尖行列，小组赛当中击败中国队也不是偶然的一个情况，我们必须要看到哈，对手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那么韩国、德国、巴西包括中国台北等队同样是具备着晋级决赛的这个硬实力的。那么日本队的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应该说实力也是不容小视的。正如王楚钦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王楚钦他始终保持着非常冷静非常客观的一个头脑哈。他说虽然我们这一次获得了冠军，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乒坛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出来绝对自信的说我就能拿这个冠军。所以王楚钦说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机会，他说当然我们作为中国队的一员，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去捍卫中国乒乓球队的荣耀。所以随着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大幕落下，那么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其实就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那群雄并起的时代，唯有改变者生，唯有创新者胜。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训练和备战的过程当中，中国乒乓球队一定会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寻求更大的进步，从而在世界乒乓球的这个格局在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依然要保持着自己的优势。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素颜套组哈。这一套这个套组呢，真的是搭配的恰到好处。你比如说夏天到了嘛，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是需要防晒霜的，所以呢，给大家在这个套组当中就搭配了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除此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迪奥的魅惑润唇膏。两支啊，1.4克的润唇膏两支，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限定或者是520，或者点击神最右的520限定素颜套组就可以抢购了。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杰尼说，提到世界杯啊，那肯定是希望阿根廷和葡萄牙小组能够头名出线，然后闯过淘汰赛第一轮，就可以和全世界最多的人一起去看梅罗的终极对决，因为，梅西和 C 罗可能在世界杯。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捷养车呢？
3: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4: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1: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6: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1: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6: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7: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8: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哎，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

0: 属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以及陆家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
1: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6: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8: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啊。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着重和您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相关消息。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
9: 天下体坛，
1: 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超第36轮那场比赛当中，热刺在主场和利兹联1-1战平。热刺的最近4场比赛2胜2平。这场比赛之后呢，积38分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2分。那目前季后赛呢？目前的这个赛季呢，还有2轮的这个比赛哈，英超最后一个降级的名额的悬念仍然是存在的。
10: 上半场如果不是门将金斯基发挥神勇，热刺已经落后1球了。身穿深色球衣的升班马利兹联算是完成了赛季目标，而昔日的欧冠亚军热刺如今挣扎在保级生死线，弄不好下个赛季得去踢英冠了。第50分钟，白百合在主场率先打破僵局，角球进攻中禁区外的特尔觅得射门机会，他从容不迫的停球摆腿，皮球划出一道弧线旋入死角，这是前锋特尔时隔4个月再次斩获进球。或许是喜悦冲昏了头脑，第69分钟，在自家禁区的特尔为了解围，没有观察对手，直接做出了倒挂金钩的高难度动作。他不慌不忙的起跳摆腿，这次踢中的不是球，而是对手的脑袋。裁判判罚点球，卡尔福特卢因收下大礼。补时阶段，热刺防线再出纰漏，门将金斯基再次拯救球队，最终热刺以1-1收获平局。本赛季的最后一支降级球队将在热刺和西汉姆联之间产生，热刺目前领先西汉姆联2个积分，保级争夺仍在继续。
8: 意甲在本赛季呢，虽然冠军已经其实已经决出了哈，其实就是国际

0: 西米兰，但是呢意甲目前也存在着一些悬念。在本轮意甲全部战罢，随着 AC 米兰主场2比3不敌亚特兰大，那不勒斯主场2比3不敌博洛尼亚，目前排名第二的那不勒斯仅仅领先排名第六的科莫5分。除了国际米兰已经确定在本赛季获得了意甲冠军，锁定了一个欧冠名额之外呢，那不勒斯、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和科莫这五支球队将会在剩下的两轮比赛中去争夺剩下的三个欧冠的名额，所以意甲的赛场其实现在也是具有一些悬念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根廷足协日前是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55人初选名单，梅西顺利入选，继续随队征战本届世界杯。如今呢39岁的梅西依然留在国家队的阵营当中，他也会依靠自身的大赛经验为球队提供助力。恩佐、劳塔罗、加纳乔等等这些球队的主力和年轻球员也都是悉数的入选了初选名单。2022年世界杯夺冠成员迪巴拉没有能够入选，迪玛利亚此前也已经退出了阿根廷国家队。那么按照安排，斯卡洛尼将会在5月30号之前从55人初选大名单当中筛选确定最终26人的世界杯正赛的参赛阵容。另外根据西班牙多家媒体透露，穆里尼奥即将重返皇家马德里出任球队的新任主帅。皇马和穆里尼奥已经进行了数周深度谈判，由于本菲卡仍然有赛事任务没有完结，双方将于近日继续来敲定合同的细节。待本菲卡本赛季所有赛程全部结束之后，皇马就会正式官宣这一消息。另外今天看到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他的这个网名叫做勒布朗詹姆斯23号，他留言，他说第四场比赛很有可能是老詹在湖人生涯的最后一战，甚至可能是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了，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了。被你这么一说突然显得这个有一些伤感哈。那不知道今天在对阵雷霆的比赛中，湖人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呢？还有不到一个月了哈，2026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世界杯将会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来举行，这将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那么这场足球盛宴，你最期待哪些球队、哪些人的表现呢？我们来一起先给大家罗列一下哈，这一次世界杯的相关看点。
1: 2026年世界杯，这是首届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将共同见证世界杯盛会。这也是首次扩军为48支球队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从以往的64场增加为104场，赛制也与以往发生了较大变化。12个小组前两名和8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将进入32强。在淘汰赛阶段新增了16分之一决赛。在以往32队参加的世界杯中，球队夺冠的路径共需要7场比赛，而在48队的世界杯中，冠军球队需要历经8场鏖战方能登顶。更多的球队，更多的比赛，世界杯的吸引力正在持续升温，世界杯的热潮正在渐渐临近。在赛程的安排中，本届世界杯有平衡机制，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与排名第二的阿根廷队分属不同半区，如果都拿到小组第一的话，他们在决赛前不会相遇。世界排名第三的法国队和排名第四的英格兰队也遵循同一个原则。这四支球队也正是本届世界杯最强有力的冠军竞争者。西班牙队在预选赛中保持不败，轻松出线。作为欧洲杯冠军的他们，在德拉夫恩特的率领下，在以亚马尔为首的一众青年才俊的带动下，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令人期待。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以南美区第一的身份出现，球队保持了冠军的班底，经验丰富，极具战斗力。38岁的梅西还没有明确表态一定参加世界杯，但他大概率会出席。状态不俗的梅西仍是球队的领军人物。到明年，世界杯已经64年无球队卫冕，看看阿根廷队能否打破这一尘封的魔咒。法国队在预选赛中同样轻松出现，球队在前两届世界杯中也都进入了决赛。姆巴佩和新科金球先生登贝莱领衔的法国队仍是夺冠的大热门之一。英格兰队近年来大赛成绩出色，预选赛

赛中，英格兰队是欧洲区第一支出线的球队，保持全胜且不失一球。图赫尔执教的三狮军团实力出众，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世界杯来检验球队的真正成色。在世界杯历史上，黑马狂奔的故事总是令人难忘的励志童话。本届世界杯看起来最具黑马相的球队当属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他们在预选赛中以八战全胜、摧枯拉朽之势昂首出现，即将时隔28年重新踏上世界杯舞台。挪威队是世预赛欧洲区中进球最多的球队，他们的恐怖攻击力令人惊叹。他们也绝不仅仅是哈兰德一个人的球队，阿森纳队长厄德高是预选赛欧洲区的助攻王，另有来自五大联赛的多位好手助阵，挪威队期待能够震惊世界。此外，同样阔别世界杯赛场28年的苏格兰队和奥地利队众志成城，相信重返世界杯舞台绝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本届三支东道主球队的签运都还不错，具备一定实力且具有主场优势的他们，也有着成为黑马的巨大潜质。在目前已经确定出现的球队中，共有4支新军将首次征战世界杯，佛得角、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尽管他们的实力还不足以成为黑马，但世界杯初体验仍会引起人们无限的好奇。人口不足60万的佛得角用坚韧与团结创造了历史，这个北大西洋深处的岛国将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他们的风采。而面积更小、人口更少的库拉索同样创造了奇迹，以预选赛最后一阶段3胜3平不败的战绩闯进世界杯。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表现令人关注。来自亚洲的约旦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突围成功，历史上首次进军世界杯。近年来，这两支球队在洲际大赛和各级青年队的比赛中有着不错的战绩，他们终于一步一个脚印奔向了更高的舞台。四支新军首次亮相，他们在世界杯的每一次奔跑和射门都是梦想成真的最好诠释。世界杯将首次迎来大面积00后球员的登场，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成为了球队的中坚。18岁的亚马尔首次参加世界杯，他的表现将引起世界的无限关注。亚马尔在第一次大赛的经历中有神奇表现，并随西班牙队夺取欧洲杯。对于大赛并不怯场的他，有望在世界杯上写下最耀眼的青春符号。此外，以哈兰德、维尼修斯、贝林厄姆等巨星为代表的00后早已在多个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他们已完成了从世界足坛新生力量到主打力量的过渡，他们共同创造的新时代有望在世界杯赛场上闪耀。28岁的登贝莱尽管已经不再年轻，但作为新科金球奖得主，早已完成蜕变的他也有机会为法国队创造无限可能。新人辈出，老将落幕，这是世界杯永恒的旋律。这将是梅西、 C 罗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他们也极有可能创下纪录，成为在6届世界杯上均有出场的仅有的两位球员。当然，这也大概率会成为两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谢幕演出。梅西在卡塔尔世界杯上中圆冠军梦，他以统治级的表现定义着自己的伟大。C 罗正向着职业生涯1000球的目标迈进，他的伟大也无需多言。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队都获得小组第一，且沿着各自的路径稳步前行，那么梅西和 C 罗甚至有望在1/4决赛中上演彼此之间的第一次世界杯对话。与此同时，在连续2届世界杯上率队有过经验表现的莫德里奇也将再次登陆世界杯赛场，40岁的他也极有可能会迎来自己的谢幕演出。传奇依旧，传奇终章，我们期待再看到他们，他们剩余的每一场世界杯比赛也都值得我们无限珍藏。法国传奇方丹在1958年世界杯创下的单届13球纪录，距今已尘封67年之久。在明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由于扩军的缘故，一些比赛会出现明显的强弱分明之势，
这就给了射手们挑战单届射手王纪录的机会。

0: 兰德曾在世青赛上上演过单场九球的神迹，仅凭一战已奠定赛事射手王的地位。本届预选赛中，哈兰德也曾上演单场五球，并以16球的成绩成为欧洲区射手王。射术愈发精湛的姆巴佩和凯恩也经常有单场帽子戏法以上的数据，他们同样有机会对单届世界杯射手王的数字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在个人状态完全爆发的基础上，也要有足够多的比赛作为支撑。单届13球这项难度极大的记录能否被打破，将作为巨大的悬念，贯穿明年世界杯的整个历程。相比于单届射手王数字，德国传奇克洛泽在2014年创造的16球世界杯总射手王记录看起来更容易被打破。目前距离克洛泽最近的两位现役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字分别是13个和12个，只需要有正常的发挥就可以冲击克洛泽的记录。两人也都拥有着球队第一点球手的位置，这对于他们接近甚至超越记录极有帮助。这项已经保持了十余年的世界杯总射手王记录，很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后刻上一个全新的名字。无独有偶，在众多射手瞄向更伟大纪录的同时，世界杯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小组赛恰恰发生在两位超级射手之间，哈兰德对姆巴佩，挪威对法国。同处一个小组的两支欧洲劲旅将会展开激情对决。破局后的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成为名局的概率大幅减小，也并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死亡之组。这场也许并不影响出现却看点十足的射手之战将足够吸引眼球。同时，英格兰与克罗地亚也将再次碰面，他们已多次在大赛的决赛阶段甚至预选赛中上演名局，两支志存高远的球队将在本届小组赛的第一轮就延续他们的恩怨。本届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看球时间不算友好。揭幕战将在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3点进行，在著名的阿斯特克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对阵南非队。整个小组赛阶段，从北京时间0点到中午12点，几乎每个整点时段都有比赛。受美加墨三国不同时区的影响，观赛时间比较分散，这对于球迷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最引人注目的法国对挪威的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日凌晨3点进行。进入淘汰赛后，时间仍然非常跳跃，涵盖多个时段，其中半决赛和决赛对于中国球迷来说都是凌晨3点的深夜之战。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进行。要想大规模观看这届世界杯，中国球迷需在熬夜和早起之间不断切换，辛苦并快乐地追随世界杯的脚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07

0: 40000071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会再次的升级，带你去发现全新的青海。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哈，而且全程4钻酒店住宿，而且还有青海的美景美食。你可以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007111，4000007111。看到乘风破浪说，哎呀，刚才听了这个短片之后呢，就迫不及待的希望世界杯快点来了哈，这个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另外呢，也看到红日说，婷姐上午好，我在扬州打卡收听。她说我很关心啊，这个周末的苏超的赛场，扬州队对阵镇江队。她说一年之前是镇江赢了扬州，这回风水轮流转哈，风水轮流转，是不是该扬州赢了？战斗吧，扬州队，继续战斗哈！这是扬州的球迷在给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呐喊。另外看到老司机说，昨天看到罗马诺更新了消息，说皇马和穆里尼奥、切尔西和哈维阿隆索的绯闻越来越多了。他说曼城也基本上确定，如果瓜迪奥拉走了，会找马雷斯卡来接手。他说感觉六月份会有挺多主教练的一些转会的新闻的。是的，这皇马和穆里尼奥好像目前是更确定一些哈。目前看到各方的这个消息都说很有可能穆里尼奥会这个再次入主这个皇马啊。有了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在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更多的内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好的，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可以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
5: 4001234567。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

0: 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2 京沪高速在无锡东路段双向车多排队，尤其是往上海方向，车尾延伸到了无锡北枢纽附近。江沪长城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宜兴东收费站附近车辆也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满载非洲首条沙漠重载铁路项目107台工程车辆及8700多吨配套物资设备的快帮海18轮从张家港港新崇庄码头顺利起航，驶往阿尔及利亚。这个铁路项目呢，指的是阿尔及利亚西部矿业铁路，全长950公里，全线物资运输总量约二十万计费吨，主要呢涵盖钢轨、钢模板、工程车辆以及各类成套施工设备，运输体量大，周期跨度长，对海事监管服务专业能力、精细化管控水平和全流程保障效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

0: 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提醒一下大家啊，多喝水，因为最高温度呢飙到了34度啦。才五月的中旬啊，就一下子好像夏天来临了，而且呢这30多度的高温会持续本周，所以这个天气啊会让很多的人感慨说，哎呀，今年夏天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热啊。确实我们有看到气象部门的权威预测说今年夏天会比往年更热一点，但是呢也并不是像网络上传的那样说什么史上最热啊，或者是灾难级的夏天呢，所以不必过度焦虑啊。但是确实温度比较高了，所以这两天呢请大家啊注意多喝水，然后让自己不能说防暑降温吧，总之处于一种清凉的境地。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有一点反复，昨天傍晚吧就看到有连云港的朋友发了那个大冰雹子，说来请大家吃连云港特产。我一看那完全就像一个小雪球一样的，是不是啊？有连云港的朋友昨天晚上遭遇到极端天气的，看到冰雹从天而降的啊，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报个到打个卡，也让我们看一看哈，你们那儿昨天晚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总之互相提醒一下吧。好了，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有一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温度生活啊。另外呢你还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找到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正在直播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进来看图留言。今天我给大家发了2张照片，哎呀，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我的童年记忆啊被唤醒了。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种游戏，它的名字叫迷路。简而言之呢，就找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带上一些零食饼干啊糖果啊之类的，然后和小伙伴啊就在那儿漫无目的的乱走。然后小时候呢，因为这个乡野空间啊会比较多一点，也会有碰到一些不知名的果实和植物。哎，我今天一看说这个东西不就是小时候我采过吃过的吗，可好吃了。当时就觉得酸酸甜甜，虽然那个果子不大啊，但是呢一簇上面会长很多，然后最喜欢的就是去采摘它啊，吃掉它。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卖这么贵啊，现在这样我们小时候采过的小果子啊已经在市场上有卖了。我给大家放的这第二张图啊，就是在一些电商平台有卖的这个果子，你看看啊，30-40块钱才100多克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折算下来一斤要超过160了，对吧？来看到我们的课代表 TT 的留言说，这个东西哦叫树莓啊，被称之为叫癌症克星，主要源于其富含多种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潜在抗癌作用的天然成分。哇，被你这么一说就觉得它贵有贵的道理。TT 还说，讲到冰雹呢，朋友圈里连云港的朋友都在晒，是吧？昨天傍晚的这么一个气象，哎，但是也要，其实就像这种天气，你就不要老觉得说，哎，好奇啊，出去玩啊什么的，还是安全最重要啊。好，我们话说回来，这种叫树莓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有好多个名字。最近呢，南京人的社交圈就被这种红果果刷屏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家乡有没有。你也可以看一下，哎，你小时候没有采过这种小果子吃过。在南京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老山、牛首山、紫金山都有这种小红果子，现在就是他们的成熟季。这种小红果子呢，它

他有一个学名啊，听起来很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叫彭磊。是不是很像一个人的名字啊？这彭呢是蓬松的彭，磊呢啊，我就觉得有点像生僻字，可能你平常看到这个字不太认得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字，一个草字头下面三个田，最底下一个木，木头的木，这个字念磊啊，彭磊。那也有人叫它野草莓、空心泡啊。为什么叫空心泡呢？因为它的果子是空心的，接近个球形，外观看起来呢就是有很多小颗粒环抱而成啊，吃起来真是非常的酸甜爽口，也是很多人难忘的童年味道啊。但是呢，反正就是现在你要去水果店买的话，就价格蛮贵的啊，所以很多人就在五月份的时候会去山里面采这个叫彭磊的小果子啊，采摘的快乐呢是非常非常的诱人的，对吧？但是我想告诉你啊，现在有一些山寨版的野草莓也在开始结果果了，而且呢，它们长得超级超级的像。所以今天在温度生活温度提醒的环节，我要跟你好好的去科普一下啊，什么是山寨版的野草莓，什么是真正的这种可以吃的蓬蕾小红果果，它们有几个非常鲜明的区别啊，稍后节目当中我来告诉你。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小时候吃蓬蕾的快乐。漏网的河豚说，苹果中午好呀，我要打卡一下这个小果子啊，在我老家叫萌萌。哎，我怎么突然想起来那句台词啊，萌萌站起来。不是那个萌啊，它这个萌是萌琪琪的萌啊，草字头那个萌。他说这个果子还带着点刺啊，不小心碰到它的时候还会被刺痛呢。行吧，反正关于这个小红果果的快乐，我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仍然是记忆犹新。还很多的朋友跟我分享说自己的家乡种小红果果叫什么名字的，特别有意思啊。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们小时候叫这种果子叫碰碰果，秧田埂里面有好多好多的

0: 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你小时候采过这种长着一点小刺的小红果果吗？今天呢，终于知道它学名叫彭磊啊，听起来很像是你的一个朋友的名字吧，彭磊。那么现在呢，告诉大家，这种水果啊，其实在水果店卖，而且卖的还超贵呢，一斤要100多块钱啊，所以很多人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就选择去山里面呢去采摘它。一方面呢，就可以感受一下户外这种啊这个清新的空气；另外一方面呢，这种采摘小果子并且吃了它啊，其乐无穷。可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除了彭磊长果果了，有一种山寨版的它也开始结果了。认错了的话，如果你采了，哎，并且吃下去，很有可能就要中毒了。那么这种山寨版的彭磊呢，它有一个名字叫蛇莓，草莓的莓啊，蛇，你知道是什么？反正它就是跟彭磊生长的地理环境差不多，田间地头啊，路边草丛啊，和彭磊混生啊。那怎么去分清楚哪一种可以吃，哪一种不能吃呢？刚才我们说啊，这种彭磊它的中间是空出来的，空心的，很像是一个小碗。但是蛇莓呢，是实心的啊，是一个圆球。蛇莓是蛇吃的啊，不是咱们人吃的。另外就是看颜色，我们说彭磊它表面光泽度很高，颗粒呢非常的饱满。但是蛇莓呢，它表面有那个小凸起，颜色比较的暗淡。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花朵了。一般来讲啊，彭磊开出来的是那个白色的花，黄色的花，哎，那个就是蛇莓了啊，有低毒，不建议食用的。其实啊，我们常说，采摘虽然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要是采了往嘴里送的东西，你可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了啊，因为有很多地方它其实是，比如说像这种东西，像彭磊啊、蛇莓啊，它基本上是长在茂密的草丛和山脚那个就是比较阴暗的地方嘛。然后五月份呢是蛇类的活跃期啊，所以采摘的时候你要当心安全的问题，就是要用棍子，哎，去先打草惊蛇一下，并且呢做好防蚊虫的工作。另外啊，我们常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但其实路边的野果也最好不要采，尤其是像农田呐、绿化带啊附近的这些野果子，它很有可能就是刚被喷洒过农药啊，或者含有重金属残留的啊，就你吃下去的话，怎么说呢，少量可能没问题，但是久而久之就会积累一些隐患。第三个呢，像这种季节刚才也讲到了蚊虫比较的猖獗，那你最好穿上长衣长袖啊，可以防蚊虫，还可以防刺啊。你如果去一些深山老林，也不要说深山老林了，比如说去爬山，紫金山、老山、牛首山这些地方，虽然它海拔并不是很高，但是那种深草丛啊，包括陡峭的山坡啊，也是存在的，所以大家就结伴同行啊，避免比如说有些跌落啊，或者是扭伤啊，哎，有人在旁边

不是安全度更高一些吗？还有啊，对于不熟悉的一些野果啊，你轻易不要去吃。现在手机去辨别植物的类别，已经非常非常的容易了，所以你扫一下就看一看嘛，有一些植物识别 APP 辅助你判断，就不要因为一时觉得好玩去吃一些不能吃的植物啊，或者是小果子什么的。好了，今天是因为看到了在朋友圈里面很多人在发自己采小果子的这个欢乐，所以也算是做了一个植物的科普吧。那我们的照片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着，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小时候摘果子的快乐啊，有小果子吃，吃果果啊，排队吃小果果。好了，这种东西我们今天终于认识了它，叫庞磊，在你的家乡它叫什么名字呢？你可以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2: 温度生活今天到了给大家推荐好物的环节啦。那么给你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说到夏天快要到了，裸露皮肤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谁不想白白的美美的呢？所以小灯泡精华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它是很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啊，因为里面有些成分像神奇的酵母精华等等，它是对这个皮肤美白有很不错的功效。那如果是坚持使用的话呢，像熬夜的暗沉呢，包括原来你有些痘痘印呢，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那么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是07老款清仓50毫升的价格499，这还没完啊！现在下单呢，再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虽然说是小样，但是呢4瓶啊，每瓶15毫升，也可以用挺久的了。那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大红瓶面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份啊。这有效期虽然说是叫07老款清仓，但实际上可以用到明年，所以你放心好了，肯定可以在有效期之前把用完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时限量的一个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那么直接去回复啊，回复小灯泡这3个字获得购买的链接啊，点进去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说一说。还有希望这位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留言说，苹果中午好呀，我吃过你刚讲的这个小果子，我们小时候叫蛇果子，颜色特别鲜艳。你如果吃的是蛇果子的话，对不起，你吃错了啊。因为蛇果子是另外一种果，叫蛇莓。这种小果子呢，它其实应该是叫树莓，今天我们讲的它学名叫蓬蕾，不一样的果子的。那它最容易区分的就是像能吃的中间是空心的，像一个碗一样的，不能吃的中间是实心的啊，你千万不要吃错啊。那个蛇果蛇莓是有微毒的哦，希望你没有吃错。好，那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想你已经工作了一上午了啊，不管是开车开的时间长，还是坐办公室坐的时间长，就发现脖子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半年之后呢，我想告诉你，有一套比较好的这个颈椎操，我们一起来做一做。另外呢，有些人呢非常习惯，比如说在伏案工作之后的间隙，下意识的转转脖子，然后听到咔咔几声响啊，就觉得舒服的不得了。我今天要提醒你啊，虽然你那儿咔咔几声，觉得好像脖子松快了一些，但是这个动作是挺危险的。它的危险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啊，这也是半年之后我想跟你一起聊到内容。我们就一起做一做颈椎操，然后在星期二的中午，让自己啊正确的松快一下。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回来继续聊。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以及陆家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以及宜兴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南引桥附近，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3: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2: 被冷落过，
13: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2: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3: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2: 那么
13: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4: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刚刚已经预告了一下，说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颈椎方面的话题。

题，我觉得这个颈椎问题啊，可大可小。往大里说的话呢，它其实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啊，如果你颈椎不好，生活质量不会高到哪儿去。但是呢，往小里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啊，成年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颈椎问题。刚才呢，我给大家说了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你开车时间长了，又或者是在办公室坐久了，又或者是你刷手机刷时间太长，又会发现脖子又僵又酸又硬，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很有可能就下意识的，哎，把脖子左右怎么，哎呦天哪，我刚刚转了一下脖子，我自己都听到我的咔咔声音了，我不知道通过话筒你有没有听到。这么咔咔几下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脖子松快了一点。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啊，今天我明确的告诉大家是危险的，它很有可能就让我们的颈椎病叫雪上加霜。我们先来说一说脖子为什么会咔咔响啊，这个其实关于颈椎病我自己觉得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去医院啊咨询医生很多次，有一次呢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哎呀第二天起来脖子已经不能动了啊，不能往左看，所以所有的人喊我都要全身转过来，就是很古怪，整个人很僵硬，所以呢我就去看医生啊，到了这个诊室之后啊，我就跟医生说，哎医生我落诊了，哎那个医生特别有趣很幽默，他就说，哎你今年有没有超过13岁啊？我心想，哎我虽然看起来啊好像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但也不至于年轻这么多吧。有必要说我有没有超过13岁吗？然后看我愣在那儿，医生就说，啊我告诉你啊，所有超过13岁的人这都没有落诊这回事啊，所有脖子的不舒服都叫颈椎病。后来呢这个医生啊就跟我科普了一下啊，他说你转动脖子的时候这种咔咔的声音啊，在医学上称为叫关节弹响。那么这种关节弹响呢，它是分成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类的。如果是生理性的这种弹响啊，一般来讲你转动脖子这种响声不会连续出现，那只要你的颈椎本身没有病变呢，它不会对你身体产生伤害，偶尔响一下又没有什么疼痛或者是不适感，所以不用特别的担心啊。但如果是病理性的弹响那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转脖子的时候这个声音听起来发闷，而且又比较的频繁，甚至有点像摩擦或者是沙沙的声响，同时呢有酸胀感有疼痛感，严重的甚至还有手麻呀头晕啊这样现象，那你就要留心了啊，这种就叫病理性的弹响了。那刚才我们说如果你觉得脖子特别不舒服的话呢，尽量不要自己在那乱转啊，乱咔咔响，因为它很容易造成叫动脉斑块脱落的风险。其实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会儿有相对来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超过60岁的啊老年人，或者是啊三高人群，对于这个动脉斑块脱落这个词儿应该挺耳熟的。它严重的话会导致脑梗啊，所以你乱转脖子就会引发这种动脉斑块脱落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另外呢，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脊椎或者是神经的压迫风险，这件事情是可轻可重的啊。轻的话呢就是上肢麻木，走路的时候脚上像踩着棉花一样，重的话啊，那就不说出来吓大家了啊。虽然说我们坐在这里可能转一转脖子会获得短暂的轻松感啊，这是来源于我们肌肉的瞬间拉伸和局部压力的暂时释放，但是如果你总是用不规范的动作去反复的转动你脖子呢，会让你的颈椎这个关节磨损的更快，导致你的颈椎整体稳定性不断的下降。所以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别乱转脖子了。稍后我会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放松一下你的脖子，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会更加的有效，更加的科学一点。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科学的颈椎放松方法吧。如果你已经是工作了一上午啊，尤其是伏案工作了一上午，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一个我们一起来动一下的时间段啊。第一个呢叫靠墙对抗训练，现在站起来，把你身体靠墙站那儿，或者是你不想站起来坐在椅子上也行，总之呢要保持你的上背部是挺直的，而这个时候呢用你的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的部分。好，做好了没有啊？如果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请你把头使劲的向后仰，同时啊这个双手向前拉，哎，这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一种对抗的力量，头往后仰，手往前拉，持续几次啊。这种静力对抗呢是既不会损伤我们的关节，又可以有效的强化我们脖子后面的肌肉力量，所以这个动作是很好的，你要学会规范的做它。第二个科学的颈椎放松方法是要辅助用一个东西，就是毛巾，把毛巾呢卷成卷放在颈椎的后面，然后两只手啊分别拉住毛巾的两边向前面用力，同时呢这个脖子缓慢的往后来延伸。好，就这样啊，保持。毛巾可以为我们的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的范围内恢复我们颈椎的生理曲度，这是第二个动作，都很简单对吧？好，有时间的话啊，有条件的话，

0: 现在你就可以坐起来了。第三个动作呢是做米字操。我相信米字操很多人听说过，而且也用过，对吧？这是一个广泛流传的颈椎保健方法。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你啊，反正就是那你脖子去画米字啊就对了。但任何的颈部的活动，你自己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有几个原则啊，就首先无痛，其次缓慢，第三头不晕啊，就一定要记住这三个铁律。这样的话呢，你做这个颈部的放松才有，应该说是有效果吧。那如果你是已经有了明确诊断的，比如说颈椎病我建议就不要自己再做任何操作了啊，别咔咔在那儿乱转头，也别自行去做一些颈部操了，你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向你颈椎的康复。好了，这是半点之后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啊，这工作了一上午挺辛苦的，中午的时候就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吧。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件很放松的事情要分享给你，这就是我们在2026年初夏时分给大家策划的几趟旅行的线路。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今年呢我们路线做了再一次的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另外还要去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今年我们策划的是一个叫青甘环线的玩法，很多人呢对于去西北旅行其实就是想玩这个青甘环线，所以我们选择了叫西宁进出，然后去青海湖，去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这趟旅行是8天7晚的时间啊，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吃的是青海特色美食。另外今年我们的新疆丝路之旅呢在初夏时节啊继续发团，南疆篇和北疆篇。南疆和北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我其实没有去过南疆，但是我带队去过北疆。我自己觉得北疆就是非常好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到了像5月下旬啊进入到6月份7月份。它就是非常养眼的这么一个景色，像草原的这个大片的绿色啊，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舒服。远处又有雪山，近处呢有牛羊啊，还有河流、森林、草原啊，总之非常舒服的。那么今年我们的北疆行呢，时间稍微长一点，10天9晚，伊犁、阿勒泰、天。

山、天池、吐鲁番这几个地方，我是觉得都是叫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是呢，新疆它很大嘛，就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距离特别长啊。如果你要是坐大巴的话，确实你会觉得说坐好久好久。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呢，我们今年不是多了那个阿勒泰嘛，所以选择了是坐飞机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就省掉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就稍微舒服一点。好，这是北疆。南疆的话呢，就是它的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啊，就更加的浓郁一些啊。如果你去南疆旅行，碰巧比如说在游览哪儿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当地的这种婚礼，哎呀，那你真是太幸福了，你就可以不用出份子，因为新疆的朋友也非常的好客嘛，然后去参加他一下他们的婚宴啊，去看一看这婚宴上大家载歌载舞，他们就真的是。啊，吃饭的时候想要唱歌想要跳舞马上就站起来了，就是有那种特别奔放的心情啊。可能咱们江浙沪这一代的人吧，性格有拘束的部分，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就要把这种拘束放一放了啊，尽情的融入当地的这种氛围。南疆也是很好玩的，而且这次呢去南疆还要去到那个玉龙喀什河干嘛，去试一试手气，看看你能不能捡到一块和田玉。好了，这是8天7晚南疆的行程啊。另外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挺好玩的，6天去江西，这个团呢非常的受欢迎，还没几天呢已经爆满了好几个团了，2999块钱一个人，然后要去玩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呢是看山水，晚上呢是泡温泉、逛古镇啊，吃一吃江西菜，想想都很美。而且呢是6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对于上班族来讲啊，非常的友好。好了，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啦，最后呢要提醒你啊，我们的好物推荐 SK2 小灯泡精华，今天到手的价格是50毫升499，还送给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直接回复小灯泡去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最后我们要用小金鱼巴埃的这个留言啊结束今天节目。他说，总结一下，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睡眠习惯、科学的锻炼身体、良好的情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是高质量的生活。说得非常好。好，谢谢你今天收听和留言，那么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在抖音，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再见吧。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最近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南京至常州高速公路金坛至武进段初步设计及概算，宁常高速项目金坛至武进段长30.19公里，起自扬州粤京高速公路交叉处，向东京武进区黄里镇跨河湖后下川，再建沿泰西长宜铁路，上跨江。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8: 汽车。
2: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8: 1011车世界。

0: 好的，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您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好，我是行男公正。
1: 嘿、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各位老司机中午又见面了。
0: 嗯，是的，我们在中午的这一个半小时和大家又来说车聊车了。
1: 这是一档汽车节目，但是呢不止于车啊，就跟车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人在做买车时候的一些思考的内容，都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去共同去分享的啊。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如果是同样的价位的话呢，你会选像小米啊、问界啊这样的产品，还是会选 BBA 啊、就是一些曾经的豪华品牌。
1: 对，选小米、选问界还是 BBA 呢？
0: 对，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当中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啦。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

0: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事你先说。
2: 今天的车事你先说，首先来关注的消息是什么呀？
1: 最近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重大的一些信息哈，反正呢我们就梳理一下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之内有没有一些汽车的资讯啊。比如说在之前呢，像这个昨天是比较轰轰烈烈的一条消息，是有一个车企领导的一个任命，就是段建军，
2: 对，
1: 他呢是从奔驰离开了之后呢，现在是来到了沃尔沃。在5月11号的时候呢，沃尔沃汽车宣布他们大中华区的管理层的最新任命，段建军呢是任大中华区的新任总裁兼 CEO， 而且加入集团的全球核心管理层和全球销售的管理层啊，并且向中国董事会进行汇报。应该来讲，这是一个车圈的一个大新闻了啊。
2: 我就觉得稍微有点点好玩的是什么？就之前奔驰带了一帮人做了一个还蛮有人文气息的一个告别仪式，很多人在门口就是给他鼓掌，对吧？他最后一次刷卡，那个视频传播的还挺大。结果大家都以为他退休了之后，突然间发现他其实是任职了。
1: 对，他这个其实任职应该在他们内部其实应该都是知道的。他们因为不会说立刻走，就马上就有一个接替，说这个信息就不会传播。肯定他也会跟奔驰有过一些交代啊。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因为现在的确是沃尔沃也到了一个需要去改变的时间了。因为原来的那个领导袁晓林，他已经在沃尔沃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呢是长期担任一个职务。那袁晓林他其实是一个卸任，然后也会说到他是为了家庭工作啊什么，就开始慢慢的要放弃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马上再转过去看一番，到其他家去认识。
1: 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吧，也不无可能吧，因为他们其实是职业经理人。对于他们这种大公司来讲呢，其实任命一个职业经理人，无非就是要提升自己的产品销量，改变自己的产品形象。所以就看这个段总他来到沃尔沃之后，会对整个产品会有哪些梳理，或者有哪些新的一些动作啊？
2: 段建军绝对是这个资深的汽车这个业内管理人士啊，他是90年的时候。然后呢，是在，90年代末啊，是在菲尔特是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从业。2003年转战了大众中国，2008年进入到华晨宝马，2013年加入了北京奔驰，然后2023年的时候任北京奔驰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所以有将近30年的行业从业经验。
1: 对，这两个人其实我都有过一些交道啊。这个段建军呢，应该说也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形象，他也不是会表现出自己很锋芒的样子，
2: 如像。
1: 然后奔驰呢，也正好在他的手上呢，也是经历过一些辉煌。现在呢，可能就是整个大环境也不是太好。那袁晓林呢，其实沃尔沃一直以来也算是挺稳当的，虽说可能销量会有下滑，相比以前来讲，但是始终也没有跌落到哪里去，所以就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我们就看看后续这些豪华品牌会有没有一些新的动作啊。现在只能是这么去猜测了。
2: 反正现在不管是 BBA 还是像沃尔沃这些，包括凯拉克，现在在国内跟10年前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
1: 当然
2: 不然的话，咱们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了。同价位，你是选小米、选问界还是选 BBA 呢？对不对？
1: 对，我们不用局限在小米、问界。其实你包括像腾势啊、像极客呀，其实也都在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只是小米、问界呢，它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我们也不用局限在 BBA。你凯迪拉克，其实沃尔沃也都算豪华品牌，包括雷克萨斯，对不对？当然呢，反正也可以去想一想了啊。
2: 李老师刚才发信息说，段总原来是负责中国大陆，现在去沃尔沃是大中华区，包括港澳台，其实管的范围更大了。但是沃尔沃的品牌和就是北奔相比来说，其实还是会体量上差很多啊。
1: 是的，就是因为他去沃尔沃，其实在我看来，他没有奔驰来的那么纯粹了，
2: 感觉有点像养老。不是，说实话啊，我看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我感觉他是想去养老的。
1: 没有，因为原来奔驰它的股东方其实是像立新行啊，或者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经销商集团，其实它就是。

0: 相对来讲会更简单一点，但沃尔沃呢，它虽然负责的区域更大，但是它可能会面对的这些就是这些事情可能会更复杂一点
1: 啊。就是对他来说，他身上的资源肯定是沃尔沃看中的，
0: 是是是。
1: 但是对他来说，现在的局面就二次创业开始啊，这个现在的局面跟当年入主奔驰那个时候的局面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嗯，是。好，我们就看看后面的动作吧。
1: 对，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新车的消息。刚才既然提到凯拉克，说一下吧。从最新一期的工信部目录当中发现，凯拉克品牌旗下的中型 SUV 凯拉克 XT5 的插混版本的申报信息，这个车呢将会使用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并且配备前后双电机。根据了解呢，售价区间有可能是还在目前的价格区间，而且从现有的掌握的信息来看，它车的车顶是有激光雷达的。
0: 嗯，对，要配激光雷达了。
1: 哎，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思路
0: 啊？
1: 就是把我原来的燃油车直接换一套全新的插混系统
0: 啊？
1: 就你还不能说它是油改电，因为这套燃油系统是全新的啊，这套混动系统是全新的。
0: 但是你还叫 XT5 啊？
1: 嗯，
0: 但是消费者的认知里面，你还是一个燃油车的概念啊。你不觉得吗？
1: 嗯，
0: 是不是？
1: 但是它为什么加激光雷达？是不是告诉大家，你看我新能源车？
0: 你告诉大家，大家就相信吗？消费者也不傻呀。
1: 因为什么呢？就这套插混系统，我们都知道，这套插混系统就现在，通用旗下的这个真龙插混，其实非常电感啊，而且很能跟上新能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时代的气息。但是毕竟，就像刚才龚老师所说的，它就是XT5。
0: 对啊，
1: 你哪怕给他换一个车，对吧？
0: 对啊，
1: 不一样啊。
0: 你哪怕换一个新的名称，或者说有一个新的系列，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都会让大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你就像别克现在搞个致敬，
1: 对，
0: 致敬系列，对吧？让我会想到说它就纯纯的都是跟新能源相关了。
1: 嗯，
0: 但是你凯迪拉克，你虽然是豪华品牌，但是你还是要藏着掖着，这个就是让人觉得挺奇怪的。
1: 但之前呢，之前倒是做过类似的这种标油品牌。帕萨特的插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也换了一套插混系统，但是事实上卖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包括奔驰的插混，
0: 嗯，
1: 宝马的插混，其实在它体系当中卖的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0: 嗯，是的，反正就看吧。如果你还是按37这个价格，然后用这种形式来卖的话，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死路一条了。
1: 因为按照它2.86米的轴距来看，现在主流的插混 SUV 价格可能也就是15-16万，管你是谁呢，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现在这个市场，这个永远都是变幻莫测的，对吧？需要你再去耕耘一下。来，继续再来看，有一款车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卖点的，就是在最近工信部的目录当中曝光的海豹08的纯电版。
1: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中大型的豪华轿跑，海洋
1: 大车，
0: 海洋网系列旗下的一个旗舰级的轿车，
1: 大唐的姊妹车。
0: 是的，是的，800伏的平台加上905公里的续航，现在就期待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其实从产品本身来讲是非常能打的，
1: 我觉得大唐放那边应该它的价格应该不会特别的高。
0: 嗯，大汉吧，
1: 你刚才08嘛，
0: 啊，海豹08呀，
1: 哦，不是海狮08，
0: 它是轿车呀。哦，
1: 我刚才想的是海狮08啊，这个是海豹08啊。
0: 对
1: 啊，海豹08，
0: 对
1: 啊，
0: 纯电动的轿车呀。
1: 嗯，
0: 还跟大汉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对，海狮08是大唐啊，大唐怎么？
0: 5.15米的车长，3.03米的轴距，
1: 嗯，
0: 啊，然后整体的一个外形设计呢，其实海洋系列呢都是就青春美学系列的，
1: 嗯，挺好看的，
0: 偏年轻化。
1: 对，
0: 这个车呢其实蛮有卖点的，
1: 嗯，
0: 因为第一呢是900多公里的续航，
1: 对，
0: 对吧？这个不作为纯电的话是妥妥够用了，
1: 嗯，
0: 再加上全系800伏，然后闪充技术、激光雷达、分段天窗，反正该有的都有。如果给到一个合适的价格，又是一个挺能打的产品了。
1: 嗯
0: 啊，
1: 昨天有朋友在问我，说那个就是昨天上的那个海鸥的
0: 播放室，对吧？咱们要互相尊重啊，嗯！我们可能只配吃十几块钱的、几块钱的杨梅，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也不眼红你吃100多。
1: 哎，以你的好奇心，你会去愿意去买178一颗呢？
0: 除非我是个大博主，啊，要不然我干嘛要去买这个100多？我也不配呀，啊！
1: 哎，这家店有财产，南京有卖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来你是感兴趣了。
1: 我就有点好奇，这178块钱一颗的话梅得吃成什么样？据说泡水能喝3天。
0: 你买来之后，我立刻告诉王总，
1: 啊，
0: 让王总去调查一下你最近是不是
1: 财务状况
0: 是对。你是飘了还是
1: 干了什么非法的勾当，是吧？
0: 是的，想什么呢？真的是，
1: 嗯，
0: 要买符合我们消费定位的。
1: 那行吧，那我们还来看一看 V8 的莲花跑车吧。2028年的时候会发布啊。
0: 就看完了，
1: 这不飘
0: 啊，这个我们只是讲一讲，反正你也知道你买不起，我们也买不起，我们就是说一说。
2: 但178的画面是真担心我去买是吗？
0: 不，这我也不会担心你买，你真的。

0: 了你也不会跟别人说，
1: 买
0: 了
1: 你吃不吃？
0: 我不可能吃的，
1: 我带过来你不吃啊？
0: 你带过来那我就吃。对，你除非你真的是买了，因为我不太相信你会买。
1: 你相信的是对的啊
0: 啊！然后其实我们还要相信一个事儿呢，就是方程豹最近推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车，啊，这是在北京车展的时候，他们的方程 S 系列的轿车正式发布。
1: 对，
0: 然后最近有网友已经拍摄到了方程 S GT 的实车了。
1: 嗯，
0: 对，这个方程豹品牌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因为这个 S 的轿跑的产品呢，还特别的运动化。
1: 车长5米，车宽2米，轴距3米，然后是一台 GT。
0: 对，车顶还有激光雷达。关键是这个样子其实长得还是非常的激进，
1: 嗯，
0: 对吧，有攻击性，
1: 嗯，
0: 一看就不好惹的样子。
1: 哎，你看这个拍到了那个测试车，测试车比身份证照片还丑呢，我跟你说啊。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这辆测试车的线条和这辆测试车的这个相关体现出来的这种运动感，其实气息已经爆出来了。
0: 这种车能卖多少钱呢？你猜一下呢，按照你的这个掐个，
1: 我掐指一算啊，17。
0: 真的吗？
1: 17，
0: 我都不敢相信。
1: 嗯
0: 啊，
1: 如果是17，你觉得怎么样？
0: 17那卖爆啊，
1: 对吧？
0: 但是
1: 让方程豹来实现我们的 GT 自由吧。
0: 但是这个呢，就怎么讲呢？就是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不大敢买这样的车。
1: 你不是一直喜欢两厢吗？
0: 我喜欢两厢，但是这车有点过于年轻化了，就是显得太小杆子。
1: 你看着。娃娃脸，
0: 但你
1: 我开这个车就显得有点装嫩。
0: 可是我内心还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就灯味儿，你需要灯味儿十足的车。
0: 我不要灯味儿，不是非要娃娃脸就灯味儿。你不要把人就归类的这么的极致。就是人需要一点年轻化，但是呢，不能过于年轻化。你明白吗？就是我需要的是外表要内敛一点，但是内里要张扬一些的。
1: 闷骚。
0: 对，闷骚一点是适合我的品质的。这个就是明骚了。
1: 哎，对，嗯。
0: 啊，就是你没觉得吗？
1: 年轻人
0: 是过于明骚了。
1: 对，但是的确是很好看的。不过你没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方程豹的这个步伐踩得越来越稳、
0: 啊、
1: 大家都以为仰望和腾势能够快速起来的时候，结果方程豹起来了。
0: 是的，
1: 但是不按套路出牌。
0: 对不，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可能会对现在的产品产生审美疲劳。
1: 嗯，
0: 就是当审美疲劳的时候，我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跳脱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像现在的这个华为频频的要打造一些极其小众的细分市场的产品、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思路、
1: 嗯、
0: 对吧，因为我有很强大的这个基底基础给你、
1: 嗯嗯、
0: 我无非不就是在外壳上去打造一些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嘛。
1: 对
0: 啊，所以其实方程豹我估计可能也会随后就跟随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
1: 反正当时方程豹开发的初期就说它是一个热血品牌嘛，就会有很多的别人不太会玩的、
0: 啊、
1: 他们就觉得有情绪价值这种车型他们会造、啊、
0: 我觉得其实特别对，你刚刚讲到的这个词儿，我超喜欢，就是热血的品牌。
1: 对啊，
0: 就是让我们能提供情绪价值、
1: 啊、
0: 让我们一看就有想驾驶的欲望。
1: 你看方程豹店里面这几台车，哪一个是走寻常路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这点非常重要。但是呢，方程豹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去改进的，就是咱们要把这个后续的个性化的这个选装的配件给赶紧给整起来。
1: 你不是只造车，你还得带大家玩呢。
0: 对，然后这个配件的价格一定要比小米低。
1: 对，
0: 一定要比小米低，因为小米的配件也是非常丰富，他找了很多的供应商。我觉得方程豹这方面千万不能差，
1: 要有自己的生态。
0: 比亚迪自己其实也给别人代工了很多东西嘛、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就可以把它给赋能到方程豹上来。
1: 你捎带手的给自己再做一些呗。
0: 对，比如做一个什么机械的这个按钮，对吧，搞个什么可以选装的天气屏，
1: 然后音量显示器，
0: 对吧，然后给自媒体博主可以加装的这个什么各种
1: 四分之一接口，
0: 各种拍摄的这个接口。
1: 哎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把它整起来。你看，而且价格便宜，对吧？小米卖50，我卖25，
1: 我卖17，
0: 对，我卖17，他卖500，我卖250，
1: 我
0: 不就行了吗？
1: 哎、这太骂人了，这个。
0: 你哎，反正就是卖他一半的价格嘛，我不相信他卖不爆、
1: 啊。嗯，你们觉得方程豹现在打的套路对吗？刚才看到一个。LY 屏，哎，我觉得他这个销售说的太有意思了
0: 啊！
1: 他说：“请问一下主持人，我刚买了一辆全新智混丰田卡罗拉，售后说这车的电池5年就要换，换一次要20000多，让我买电池延保，有必要买吗？”
0: 我的天哪！
1: 这个销售是不是友商派来的？
0: 不是，他是为了推销他的电池延保证。
1: 他能推电池延保，就直接跟你说，我这电池5年就要坏啊。换一次要20000多，那我当初买你干什么？我能退掉吗？我不要了，行不行？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他赌你5年内要换车，我用，那你用到5年，你就把车给换了吧。

0: 我五年要换车，我就不买电池延保，他就赌你，你买，你都买丰田了，你不是想多开几年吗？我告诉你，换五年之后就要花20000块钱，你现在买不买？哎，这个销售是怎么培训出来的？我感觉是敌人派过来的卧底吧？
1: 一定是的。
0: 我刚买了一辆车，你告诉我这电池只能用五年，然后换一次要20000多，你疯了？嗯。
1: 非要噎你一口，
0: 我这真的，我要是你，我跟你说这车我不要了，嗯，就是直接去找销售，就说那个售后跟我说这电池五年就要坏，我不要了。
1: 嗯，好，大家也可以来评价一下这个事件哈，
0: 我太可笑了这个事情啊。
1: 是是是，谢谢我们的李教官给我们一下子发了这么多的留言。
0: 李老师说什么呢？
1: 说了，我们后面再读吧，
0: 过会来看看吧，
1: 马上要跳广告了，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今天别忘记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是同价位的话，你会选像小米问界这样的产品，还是会选 BBA 这样的豪华品牌？大家在大蓝鲸上发表留言吧。

0: 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呢？
1: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2: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3: 喂喂喂，最新通知，
4: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3: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4: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

0: 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吃一碗想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芳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车辆已经靠边，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吉尔京沪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往南京方向宜兴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西山出口附近都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1: 汽车。
4: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

0: 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好的，101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12:33，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西南龚振。
1: 嗨，大家好，我是西南杨晓，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嗯，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独家为你选小米问界这样的品牌，还是选 BBA 这样的豪华品牌。
1: 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跟公司说，哎呀，我想出去旅行了。
0: 嗯，
1: 就天天读这个广告，读的啊，就真的是觉得不出去玩，就这个季节，你就在家里边上班，真是哎。
0: 你今年的任务完成了吗？
1: 那我们就来给他读广告吧啊！大美青海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是要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冈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刚刚好，全程四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玩玩啊！
0: 是的，还有我们的新疆的这个丝路之旅南疆和北疆篇都已经全面上线了哈。这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啊，一路风光震撼心灵，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这个峡谷的风光，同时呢，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五月的到来，野花也开始绽放，草原绿了起来了。你的一张照片里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了。
1: 哎，那么刚才说的这些线路都是一般旅行社不会触及到的线路啊，所以40007-1011，当然要说一般旅行社不会触及的路线呢，咱们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了解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日寻真之旅，每个人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够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小米问界代表的是可能是智能出行的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然后 BBA 呢，它代表的是一种豪华品牌的这种价值的相关的一些延续。你考虑到 BBA 的时候，你考虑到的是一种比如说稳妥，是一种稳重，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新鲜，但是你能够知道或者是你能够掌控到它很多的东西，不至于让你出丑。
0: 嗯，
1: 但是你在买新势力的时候，你能获得更多的新鲜刺激，或者是啊，在过去花同样的钱享受不到的东西。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80万去买一个尊界的 S800，
0: 嗯，
1: 你花80万去买一台轿车和就普通的 BBA，
0: 嗯，
1: 和你去花80万买一台尊界的 S800，比如说大家过年聚在一起，话题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开一个比如说80万的奔驰 S 级去吃饭，大家可能不会上你的车坐，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开个80万的尊界 S800往那去，大家可能吃完饭都得上去坐一坐啊。
0: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制造对立或者什么样啊，因为的确是会有一些区分，但其实我知道绝大多数，比如说我能够消费问界或者消费小米消费得起的，就是40-50万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其实都是开过 BBA 的，
1: 嗯，
0: 或者说家里都有 BBA，
1: 嗯，
0: 我只是多一个选择而已。但是你有没有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即便你有 BBA， 你也有问界，你也有小米，
1: 嗯，
0: 但你其实更愿意开的反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5月26日起，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对京沪高铁河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此次京沪河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九零。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划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来看看大家非常多的留言了啊。
4: 今天这个话题呢，聊的就是相同的价位，你是选小米问界这些，还是去选 BBA？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想法啊。
3: 我们从最开始的留言看，飘说我会首选国产，因为 BBA 维修太贵了，他是考虑到售后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挺靠谱的，对吧？很实在。另外就是
4: 安迪说，我认为买豪车最重要考虑的是安全是自主，说特别是俄乌开打之后，那边不是有几百台豪车突然被远程锁车了吗？说这个风险必须要考虑进去啊。
3: 他考虑到的是安全。
4: 对
3: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买车的时候不会太注重隐私，或者说一些后台的数据。
4: 之前那个事情我知道，保时捷它是用的是 GPS 的那个就是防盗系统嘛，说是 GPS 被锁了之后那些车就动不了了嘛。那我们现在都是有北斗嘛，就很多人就不担心这个事情。其实但是这个就是包括刚才龚老师谈的隐私数据的问题，新能源车可能这一块，尤其是智能汽车这一块，大家更要考虑啊。
3: 对，就是但是考虑也没用啊，对吧？因为数据它也不可能对你开放啊。
4: 但是你干什么他知道啊，
3: 你知道。对啊，那你不能不对他开放你的数据啊。你的所有的行驶轨迹你在开的时候都会被他记录下来呀。
4: 行驶轨迹还好，就是有的时候有人把车上当自己家里的第三空间。
3: 对，那你注意
4: 里边的私密的话什么之类的可能就会被全部记录下来。
3: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说你注意，我今天不讲，但是别人讲了，你突然一下子被勾起兴趣了，那怎么办？
4: 车上还有别人啊。
3: 有别人不很正常？你家孩子呀，跟你聊聊天的时候，你就
4: 我跟我孩子没有什么私密话题可以聊，
3: 你就说你当年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一下子就被记录下来了呀。
4: 记录呢？我说完当年之后，他直接回家就告状了。
3: 那就是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些隐私这东西，
4: 现在有的车带那个物理的摄像头关闭，甚至有的车还不带。但是大家还有就是车内这个话音的这个语音的石化器的这个问题，其实那天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聊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啊，我这个摄像头都是带盖的，他但是每个车位头顶上每个座位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小话筒嘛，就收音的嘛，因为要语音交互嘛，他这个东西怎么物理关闭它？他当时就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因为之前大家你直接曾经遇到过嘛，就是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车内人员的交流的内容，最后被其他人家里的其他成员拿到这个内容之后，

0: 揭开了惊天秘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大家没有想过，你现在每个座位的头顶上都有一个拾音器，都有一个麦克风，怎么办？
1: 我觉得只有期待法律法规的健全吧，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包括这个领域其实还在处于一个上升期，对吧？它肯定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对吧？那只能看法律法规，看能不能比如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把它给规避掉，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啊，就反正不要留出太多的这个个人的隐私。再来看春文女说，我选自主品牌，因为 BBA 她觉得太丑了，就单纯的不喜欢那脸
0: 太丑
1: 啊。我们的李老师他说，我喜欢跑弯道，但是如果不考虑车辆的弯道操控性，毕竟电车太重了，只是日常代步和居家出行，我肯定喜欢开新能源，毕竟舒适智能化更好，时代在变化。打个比方，一个资深老会计珠算特别快，但是既然有计算器，他肯定也不会去打算盘，
0: 没毛病啊。
1: 哎，你别说啊，就是李老师他是开了多年的燃油车，
0: 那他
1: 对吧，这个是当年的这个跑了拉力赛的
0: 那个三五车队的江苏第一个赛车手，
1: 但是他能说到我也肯定喜欢开新能源，就说明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我不好意思冒昧，老登啊，我也是老登啊，
0: 不是他更老一点，
1: 也开始有转变了，也开始有转变了，对吧？就说明现在新能源是真的已经深入人心了，对吧？他是一辈子跟燃油车打交道的人啊，
0: 就真的就是。我觉得就大家他身边肯哎我很好奇，不知道李老师在不在听啊，就他身边有很多当年跟他第一开始一起玩越野的那帮人
1: 啊，
0: 玩赛车的那帮人，
1: 对，他们对于新能源是什么态度，
0: 他们现在怎么看新能源呢？
1: 对，
0: 其实你发现飞驰人生最新的那一部里边其实就有韩寒对于新能源的态度，你发现
1: 啊，不是，是这样来问，就是他们会愿意开新能源像过老掌沟这样的硬派的越野路段吗？
0: 出去玩吗？
1: 对，他们会跑苏州那个坦克基地嘛？
0: 哎，哪天我们去连线一下李老师，让他来采访采访他身边的那些老登们，好吗？资深玩车老登们，好吗？
1: 他同时还要希望我们呼吁一下，现在他发现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麻烦，是所有车都会主动让你了。我得根据接近的车辆的车速才能决定是不是要过马路。没有信号的斑马线，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没有信号的斑马线，现在过马路
0: 没太看懂。
1: 不麻烦是所有车都会主动让你了，就是他会觉得现在有车让你了，但是呢他得根据接近的车辆的车速才能决定，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反正我最近让斑马线的时候我都是在那提前等他，
1: 对，都是互相等，
0: 我在等他，他也等我
1: 啊，对啊，
0: 然后我就招手。
1: 所以这能不能比如说再科学一点，
0: 比如说按一个用手可以按动的信号灯，我就觉得原来手按过街信号灯挺好的这个东西啊，
1: 比较麻烦，
0: 那可能比较贵是吗？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不让他，他不让我，或者我之前就有一个，我让他不走，结果我一走，他也开始走了，我就被拍了。那对我来说不更贵吗？这个。
1: 百叶说，21年买的 VV 六，油老虎到现在加400的油，只能跑600公里。下一辆考虑电车，既然是电车，那就不考虑 BBA 了啊。对，既然买电车就不选 BBA。
0: 我举手问一个问题，当然没有其他的引导性的这个意见哈。我只是想问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 BBA 上看一个绿牌，觉得有点怪怪的。
1: 有点怪怪的，
0: 就是你总觉得那个适合挂个蓝牌，对吧？
1: 是的，
0: 挂个绿牌你就觉得怪怪的。同样的，就是国产车里边，如果你看到蓝牌国产车，你会觉得它为什么不是新能源啊？
1: 会有，
0: 对吧？所以这里边是不是就固有的这种成见和印象在心中？
1: 也不能说怪怪的吧，那是因为它们便宜啊。
0: 不是，就是
1: 我又想要买个 BBA 的品牌，但他们这个电车又卖不贵。
0: 我反正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在一堆车里面看到一个绿牌的 BBA，我就会觉得怪怪的。我看到一个蓝牌的国产的，就是自主品牌的燃油车，我就在想，你为什么不买新能源啊？
1: 没钱呗，这不很简单的，
0: 就是没钱，然后买国产新能源，没钱买就是 BBA 的，
1: 或者没换车呗，
0: 是吧？
1: 童年大道说第一30，这个刚刚讲过了啊。然后。小金鱼的也说过了，
0: 安迪刚才讲了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是3803说，话说回来，如果再看 BBA 的新能源车挂绿牌，总感觉不纯正。哎，我刚说完，你看没有啊？
1: 但如果是燃油车，看的眼光就又不一样了。
0: 木棉花持久绽放，
1: 我选比亚迪，因为 BBA 落伍了哈。比亚迪深入人心。
0: 哎，我昨天推荐大家去看那个腾势 Z9 GT 的广告，你们看了吗？真的要看啊。那个007的那个在国外的那个广告，你们搜一搜，看完之后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信息量巨大。
1: 嗯，李长江说，在同等价格我暂时优先考虑 BBA， 新能源再往后退五年。哎，你看就有会选 BBA 的朋友，虽然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
0: 嗯，
1: 从这么多
2: 路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又打了胜仗了啊，倚仗的是两员虎将，一位是老将黄忠黄汉升，另外一位是魏延魏文长。但是魏延这个胜仗打得挺窝囊的，那、啊、跟得了胃炎似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要不是黄忠黄汉升黄老将军啊，这一凋零剑把他给救了，靠老爷子百步穿杨，现在估计啊死的不是邓贤，是魏延。哈哈，哎呦，索性啊自己捡回了一条命。当然了啊，论功行赏，这黄老将军啊这个立功啊，包括得奖赏啊，啊这得是头一份的。啊、魏延好家伙了，萨姆大眼的啊，虽然我现在抓住了灵包，但是我这个恨的啊，机关算尽太聪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几乎一宿没睡，结果这头功让这老头得去了。虽然他是救我一命，但是我跟他玩不了，我非要争个上下与高低。那么后台啊，各位同学也发来热情洋溢的信息啊，说听杨先生爆款三国很过瘾啊。可是呢，有个别的名字呀，很多人叫不准啊，也有人提了啊，说这个刘璋手下这官儿这将是叫灵包还是叫冷包啊，都有这么说的。啊、那么原文记载叫冷包啊，当然啊三国里边也写叫灵包，这个不重要啊，因为它是个草包啊，它是个金陵大肉包。大肉包像话吗啊，让人捆得跟什么似的啊，这儿已经压到了刘备的大寨。刘备这儿除了啊奖赏老将军黄忠之外，也是百般安慰啊，老将军甭生气啊，魏延魏文长的事情我听说了。本来让他去攻左寨，好家伙，他先去打右寨去。结果自己呀，画虎不成反类骑，那个大字加一点念什么来着？念太。说别的不合适，对吧？自作聪明啊！您放心，等回来我一定要责罚魏文长。这事儿怎么办呢？魏延的魏延的，你也是上将军的，怎么可以心胸狭窄呢？刘备心里边真这么想的啊，这是管理者的一个惯用的方式和方法啊，有则我们加勉，无则要改之，当然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赏罚一定要分明啊，手底下人不服管，好家伙，那我这个生意还怎么进行？手底下人不听话，那我这个管理又从何谈起呢？对不对？那、啊、让你往左去，你就得奔左去；让你往东来，你就得往东来。啊，千万不能说自己，哎呦，凭着自己一时之勇啊，亦或是一时之气啊，觉自己翅膀硬了啊，觉自己吃壮了吃胖了啊，我就吃胖了，我不往东来，对吧？胖东来嘛，怎么来这么个冷笑话、啊、是吧？胖东来是好的啊，但是你不往东来不像话。我得说说他啊，您放心，我肯定要给老将军出气。那么此时此刻魏延也已经回营了，抱门而进。什么意思啊？带着几分责罚之意，好端端哪能抱门呢？啊，往常没这事儿。魏延一听坏了，明白了啊，老将军黄忠啊，肯定把这事儿给我底儿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得了吧，硬着头皮也得回去，是杀是剐。哎呀，我说点好话吧。魏延打外边进来，偷眼观瞧。两边众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再看老黄忠，那胡子啊都把脸挡上了，怎么没刮胡子吗？不是，胡子气得都撅起来了，直接把脸糊上了啊。老头跟那运气。再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直勾盯着那帅案，满脸的不悦。魏延一瞧，哎呦，不行，我呀待会儿得说点软话啊，先别想着怎么跟黄忠比个上下高低，我呀先活命吧，惹不起呀。哎呀，埋怨自己呀，自己

0: 你这个事儿办的叫什么玩意儿啊？虽然说不后悔啊，但是没成功啊。你说成功了之后，我现在不也成了吗？哎呀，但是埋怨自己又有什么用呢？先解决眼前问题吧。来吧，硬着头皮，魏文长几步走到了刘备跟前，深施一礼啊，主公，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的名将灵包，请主公发落。刘大爷冷笑一声，本来想当着黄忠的面好好斥责这魏延几句啊，现在一听说怎么着，捉住了西川的名将灵包，哎呀，就算有过错，当着这么多众文武，也得给人将功折罪呀。刘备心说，我这好办呢，大伙儿都冲你是吧，冲你黄忠啊，我也冲你黄忠，现在魏延这个状态，我也不能往死了治他。魏将军啊，主公活捉敌将，魏将军辛苦了啊，论功应该赏赐于你，多谢主公。但是魏延，这你快说呀，是啊，我的心跟着砰砰直跳啊。哎呦，是要打军棍呢 啊还是拿鞭子抽啊，是吧，还是要把我关起来呀，是吧，你得说呀。但是黄老将军这儿百步穿杨，一凋零剑救了你的性命，你应当先谢黄老将军呐、啊。如若没有黄老将军仗义出手，魏将军，你有何德何能，能立此大功的？这，刘大爷说这个话说的太艺术了，是这么回事？人把你救了。把邓贤射死了你才活过来的啊，不然你怎么射下绊马索活捉了西川名将呢，对不对？那意思赶紧给老头啊感谢感谢，言外之意你是要赔一个不是。瞅着魏延，魏延这点了点头，心说行了啊，您甭嘱咐了，我明白了啊。
1: 主公啊，啊，魏将军，您此言甚是啊，我这就跟黄老将军表示感谢，感谢他救命人，差点没咬着舌头，这心里边多不乐意。
0: 魏延这扫眉打眼的几步来至在黄忠面前，上下看了看老黄忠，心说这老头啊脾气真大，这还运气呢，斜着眼看着，黄老将军一天老开着震动，就没个响铃，知道吗？啊，合着这事儿没完呢。哎呀，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来整了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腾腾往前走了几步，插手施礼。
1: 魏延，谢过老。
0: 一提这老字儿，魏延就后悔了，因为知道黄忠啊最恨别人喊他老将军。
1: 谢过老年轻老年轻的黄将军。
0: 这么个老年轻啊，感谢您的救命之恩。魏延一看老头没理他，你鞠完一躬就完了。魏延呢一瞧，行吧，啊，当着众人的面儿，我呀忍气吞声一把。那、啊、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今儿把面子给足你，为了是日后跟你比个上下与高低。得嘞，再看魏延魏文长，啪，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一声跪倒在黄忠跟前。
1: 黄将军受魏延一拜。
0: 各位。都是武将啊，恨归恨，怒归怒，气归气，事儿归事儿啊，人家算是行大礼了，都跪下了，你说这时候不给点面子是吧，太说不过去了，往后这人没法出了啊。黄忠黄汉升
1: 伸手就去扶魏延，心说杀。

人不过头点地呀，对不对啊？哎呀，魏延也没全错，对不对？他也是为了我们主公的江山啊，也是为了大局啊，所以来说，我这个状态也不能一直持续，不然让大伙儿看着觉得我黄忠这人呢有点心胸狭窄。旁边人一瞧，哎呦，魏延这是真心道歉来了。再者说之前那一法子我们也都看了啊，这魏延劝黄忠也有道理啊，说是劝啊，其实是挤兑他啊，说您年龄大了多休息休息啊，有些个大仗您不适合去打。哎呀，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魏延，自己不就让人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这都有前情提要啊，对不对？今时今日你黄忠救了魏延，想当初在长沙战长沙之时，魏延对黄忠也有救命之情啊，没有当时魏延的及时出现，好家伙，咔嚓一刀，老头坟头草也长二尺了。来吧啊，一片乌云散吧。黄忠这儿把魏延给搀起来，哎呀，文长不必如此，哎呀，哪里哪里啊，文长只求老将军别再生我的气也就好了。哎，行吧啊，都是武将，没什么说不开的。一片乌云散，魏延转过脸来看了看刘备，刘备这儿点了点头。魏延这儿心说，主公啊，你可真会办事儿。哎呀，现在黄老将军不生我气了啊，您估计也能把我饶了吧。刘备这儿啊，心领神会，赶紧站起身来。好啊，主公啊，主公，主公要多多团结啊，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团结才能打胜仗啊，只要诸公团结起来，相信我们一定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不单是虎狼之师，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虎狼之词。什么叫虎狼之词啊？反正一定会赢的。总闹着别扭啊，主帅心里边也不好过，所以刘备这儿啊，借他们俩这事儿啊，也是团结大伙的心劲儿。哎呀，魏延这儿丧眉打眼的一直低着头，刘备拍了拍他肩膀，魏将军啊，主公以后可再也不要夺令强攻了啊。我记下了，只不过不知主公对这灵包如何发落。哼，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是，这儿说了一声推了进来，外边就把灵包给推进来了。灵包这就等死了啊，刘备先吩咐来绑绳去掉。怎么着，解绑了？那随后给灵包看了座，摆酒压惊，劝他归降。灵包一听，哎呦，捡了一条命啊！肯定得答应，不但答应降皇叔啊，而且跟刘备这拍着胸脯保证说，刘皇叔啊，如果您能放我回洛城，我还能劝降张任。说到这儿，魏延这儿悄悄地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手，什么意思？小动作，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刘备看见了，不过没搭理啊。灵包将军啊，皇叔，如果您真的能够弃暗投明，归顺刘备啊，那备是欢喜非常啊。若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那更是奇功一件。来人呐，给将军拜一马啊。魏延一听，我白忙活了，真放他回去。腾腾腾几步走到刘备跟前，主公啊，放不得呀啊，方才主公与灵包对话之时，我见他二眸子乱转呢，俩眼是心中之苗啊啊，他没安好心的，您要是放他回去，哎，他准是一去不返呢。各位，这几句话是当着老灵面说的，灵包这心里边砰砰砰砰砰砰砰，好家伙了，跟里边揣一袋鼠似的，一直在跳。这怎么弄啊啊，心说这魏延这眼睛真管事儿，赶紧的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刘

0: 备一翻脸，我自己就没命了。刘备没听魏延的话，
1: 文昌不必如此，令将军是讲信用的，故而我要放他回去。他回去还要劝说张任归降啊，此乃一幸事，此乃一大事。令将军肯定是要放回去的啊，如果是抓了秋鱼秋将军，备是定斩不饶。跟我制作人有什么关系？不必多说了，一摆过手让魏延下去了。哎呦，魏延急得直搓手啊，这该如何是好啊。各位，有人开心，有人就着急。灵包这悬起来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边了。嘿，心说魏延的魏延的，你这两句话白说了吧，白扯了吧。哼哼哼，两军阵前没弄死你，别着急啊，日子长着呢，此仇不报非君子。魏延，你等我回到城中集结力量再来取你的项上人头。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
2: 关注热点，关注
1: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公益体彩是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7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工程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7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1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924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现在聚焦体彩资讯，就在5月9日，2026年苏超南京队与南通队经过离战，最终呢双方是0-0握手言和。虽然在比赛上没有分出胜负，但是呢百场看球南京站活动却是火热非凡哈。看到呢在当晚体彩为桥，竞彩为趣，金陵城的广大球迷们也与南通主场同频共振，共赴一场属于足球与城市的狂欢。那么当南通赛场的哨声响起，南京三
4: 离开有人入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的大营当中已经决定了要把这灵包放回去啊，灵包话说的好家伙了，跟切糕似的，什么叫跟切糕似的，嗯，特别的贵，当然是个别的切糕啊，哎呦，都说出花来了，这个语言里边啊都带枣泥的，带大红枣的，带青丝玫瑰的，嗯，说皇叔啊皇叔啊啊，您只要把我放回了洛城，我去跟张任将军好好汇报一下，您是多么的宅心仁厚啊，将来刘皇叔得天下是大势所趋啊，他一定能同意。我来劝张任将军归降，我们敲锣打鼓杀猪宰羊，把您迎进了洛城啊，这事您交给我吧。刘备这儿愿意，旁边有人不高兴，谁呀、啊、嗯，刚刚跟丧家之犬一样的魏延魏文长，怎么着，哎呦，又折面是又丢人，当着众人的面还给黄忠赔不是。魏延这心说，我白忙活了啊，无论是灵包也好，还是死了的邓贤也罢，好家伙了，要置我于死地，我费劲巴咧的堵着小道下绊马索把他绊倒了逮回来，哦，您这说放回去放回去，那哪行啊，说出天来也不同意，所以这儿汤汤汤汤汤，当着刘备众文武包括灵包的面把这事说了一遍，说皇叔啊，主公位您可不能放他回去，放虎归山，他这一回去肯定是有去无回，您一定要再多多思考一下，千万不能轻易的做决定啊。哎，刘备一摆手，魏将军不必多言啊，我相信林将军是一个有信用之人，而且来说他此次回洛城是为了劝降张任呢、啊、对于我军来说是天大的利好啊，哎，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是小人儿，我是小人儿，魏延熙说我是小人，对，你是不是小人你不知道吗？哈哈，好家伙了，抢官夺令，这不是你做的事儿吗？嗯，行吧，我现在多说什么没有用了，现在我这个气场不够，我呀忍着吧。魏延着急的直搓手，没办法，灵包这乐的都开了花了，哎，

太好了，让我回去这事儿就有缓儿。哼，一回头瞪了一眼魏延，魏文长，今天我弄不死你，别着急，等我休养生息回去之后啊，跟张任再领一哨人马，我非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当然了，只有你死，我必须要活。嘿嘿，到时候啊，没有黄忠来救你，我看你怎么办。灵包这个高兴啊，这儿谢过了刘备、刘玄德，领着自己的残兵败将上了马，灵包走了。刘备这儿接着安排啊，灵包你走走你的，我大帐当中现在要严阵以待，首先派黄忠守左寨，派魏延守右寨，那么其次自己带着刘封、关平回了浮水关。庞士元一听，哎呦太好了，打了大仗主公回来了啊，而且是个大胜仗，是大获全胜啊。军师庞统亲自把刘备接进了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劝刘备说，主公啊，现在可不能停歇下来啊，现在咱们要一鼓作气，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第四股就破了，对吧？不能老敲鼓啊，咱得办点实事，长驱直入，是兵进洛城，然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嗯，各位同学一听，怎么杨先生出这么个音效啊？怎么过摩托了？怎么着？没有，这是刘备的声音啊！一听直摇头，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刘备这个心里很复杂啊，主要还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呢？好长时间诸葛军师可没来信儿了。听说这江东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呢，这就是要跟我割亲断义了啊。那么孙权要进一步联合曹操，这荆襄九郡可就危险了。取西川我一鼓作气，我没了荆州我还有什么气？我一肚子窝囊气。军师啊，主公，这个想一鼓作气长驱直入直取西川，您觉得那么容易吗？说实在的啊，当着明人不说暗话，西川易守难攻啊，而且我们如果把主要的精力全部放在取西川，军师你可曾想过荆州可能会丢啊，到那时该如何是好？主公啊，既然我请您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士元肯定有士元的想法，我是这么计划的。刚说到这儿，就听探马来报，说报报主公、报军师，张鲁领兵五万前来攻打啊。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心说怎么着，让我猜着了吧，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啊跟这名字一样，他很鲁啊，哈哈，很粗鲁的一个人，现在过来打我们这归途可就断了啊，如果断了归途，我们被夹在中间，前不能进后不能退，这玩意儿这不挡着让人虐吗？对不对？您得想想，这关键时刻我们得保存实力。庞统一看，主公啊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来攻打关卡，这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足以拒张鲁于关外。谁呢？孟达。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身来拱手施礼，主公军师孟达愿请令啊。好，不过得给孟达带一个助手。带谁呀？霍俊、霍仲苗，我们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好，霍俊何在？霍俊酒杯一放，霍俊愿请令，但我得带一个助手。你要带谁呀？我要带我的小舅子啊。好的，小舅子听令。小舅子把酒杯一放，
小舅子愿请令，小舅子要带一柱，行了，你们当旅行了是吧？嗯，没这事儿啊，就孟达、霍峻，就这俩人啊。刘备大喜，当时给了二人是一万精兵，一声炮响，是直奔关隘。吃完了这顿饭，喝了这顿酒之后，庞统啊，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说：“您赶快进兵。”啊，刘备也是苦口婆心的跟他说：“军师啊，你得让我好好再想一想。哎呀，必须得想得透彻，想得明白，想得稳重，方能走下一步。不然呢，一步错是步步错呀。行吧，啊，给主公点时间吧。啊，主公深思，当然我说的话还望主公多多考量。行吧，喝完酒，吃完饭，刘备坐在这书房。”前思后想，很纠结，心乱如麻。哎，真想不出个道理来。嗯，进兵好还是不进兵好呢？嗯，怎么办？进兵有进兵的益处，我来干嘛的呀？不就是为了西川吗？嗯，但是现在这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呢。嗯，跟当初可不一样了。张鲁这么猛是吧，曹操又虎视眈眈，好家伙，跟个小猎豹似的。但凡我这儿吃了点败仗，以我的实力，我想恢复元气，哪有曹操那么快呀、啊、嗯，还有孙权这儿现在什么动向我现在不清楚啊，中间还隔着我的荆州。嗯，怎么办呢？这时候连龙一条，打外边进来俩人，谁呀、啊、庞统、法正。哎呀，刘备心说，这我这军师庞统之前是做销售的吧？怎么这么多话呀？好家伙，催得我这脑仁疼。嗯，二位先生还没休息呀？庞统来到刘备面前，是满面春风。主公啊，怎么能睡得着觉啊？天降大喜，我二人给主公道喜来了啊！不是，我喜从何来？主公啊，我要恭喜您，恭喜您又得贤师。哦，刘备听完这话，眼前亮了。怎么着？那个年头啊，人才就是财富。那无论是什么将官呢、啊，无论是什么谋士啊，是吧，广纳贤良啊，有人给你出谋划策，关键的时候战场上勇猛杀敌，才能巩固自己在那个时候的政权。那、啊、刘备也是如是，爱财如命。当然这财啊，不是说他抠门啊，南京话讲色皮盖啊，不是这意思，哈哈，不是抠啊，他就是喜欢有才能的人。所以一听，哎呦，还有贤士，太好了啊！刘备这站起身来，哎呀，庞先生，贤士安在？哈哈哈！法正听罢，哈哈一笑：“主公，您别着急，就在帐外。”这儿法正出去，请进来一个人，进来一瞧，嚯，把刘备吓一跳。这玩意儿，你请的是贤士啊？你请的是法师啊？怎么了？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着。哎呀，这不是贤士，这真像个法师啊！这谁呀、啊？这是法正，赶紧过来啊！主公啊，这位乃是我川中大贤。哦，这位法师，那个这位贤士，怎么称呼？此人姓彭，名样。字永言，彭哪个彭啊？各位来过江苏徐州没有？徐州有一个别称彭城啊，说彭祖爷瘦高八百是吧，所以这徐州有一个别名叫彭城，说彭祖爷就在那儿啊，活了八百岁。为什么呢？天天爱吃烧烤，吃白串，吃红串，吃油包杆，吃油腰，吃落馍卷馓子。嗯。

0: 淮安宿迁连云港五个支队陆地搜救救援队伍共107车530余名指战员及社会救援力量参加演练，模拟淮安市洪泽区发生里氏6.5级地震，造成道路损坏、桥梁垮塌、建筑倒塌及大量人员被困。受到救援指令后，消防力量快速集结并赶赴现场，演练完整复刻地震灾害、道路损毁、建筑坍塌、人员埋压、公网瘫痪的复杂灾情，设置有营地搭建、生命迹象搜索、建筑倒塌支撑、狭小空间救援、孤岛救援、向下安全破拆等科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里吉路站消防员严晓东：
1: 我参加的项目是狭小空间横向破拆救援，主要是在地震废墟中打通受阻通道，安全清除障碍物，快速营救被困人员。这个科目考验我们精准破拆、安全防护和协同配合的作战能力，确保在危险的情况下能够高效的施救。
0: 演练现场，无人机、无人车、智能搜救犬等新技术装备一一亮相。其中，无人机可快速完成大范围废墟空域侦查、全景航拍测绘，精确锁定建筑坍塌区域和被困人员大致位置。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集贤路特勤站站长熊细斌：
2: 设置这些项目的核心目的是检验极端断路、断网、断电条件下队伍救得快、连得通、保得稳的硬核能力，重点磨合人与装备的协同效率，真正提升全时段、全天候的应急生成与持续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候能拉得出、打得响。
0: 本次全流程实战拉动演练，进一步规范了标准化作战流程，锤炼了队伍实战救援核心能力，补齐了复杂废墟精准救援的能力短板。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特种灾害救援处二级指挥长彭远建：
3: 本次演练严格立足地震灾害实际特点，高度还原真实场景，精准模拟地震建筑坍塌、群众被困、现场环境复杂等突发状况，全程贴合实战，紧贴实战需求，全方位检验了救援队伍快速响应能力、专业处置能力、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以更加专业、高效、有序的救援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扛起消防救援队伍的责任担当。
4: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5: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王丽、秋华、田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奔跑黑色在苏州打卡和关注啊！同样非常欢迎河南建业满满正能量的打卡和关注了。那么在如此一个炙热夏天，我们再来聚焦非常重要的出行安全啊！来听听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关注制人张其明，警官您好。
6: 严老师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今天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咱们全省的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共同探讨道路交通安全。咱们广大驾驶人都知道，车牌呢相当于车辆上路通行的许可之一，
5: 对，
6: 只有车牌完整清晰才能上路开车啊。然而近期我们南京交警在巡查时却发现了一起特殊的遮挡号牌的违法案例。
5: 那是怎样一个特殊法？驾驶如何当着我们交警面掩耳盗铃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观看我们警方的查处全过程视频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因为很多车友正在路上不太方便看视频，也千万不要去分心驾驶，更多细节和详情想请我们的其明警官做一些细致说明好吗？
6: 好的，这起案例呢就发生在今年3月31日下午的14时，地点呢是在我们宁洛高速南京段南向北方向柳塘立交八卦洲长江大桥收费站之间。当天呢也很巧，我们南京交管支队的无人机正在该路段巡查，我们也将这段无人机视角的视频呢放在了大蓝鲸 APP 上。我也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是我们无人机在天上的一个视角。此时呢，无人机正对着来车方向。该路段可以看到一共有4股行车道。从行车方向中间护栏往右数的第3股行车道上，迎面驶来了一辆

0: 型半挂车啊，大家注意看，和其他车辆不同的是，这辆货车车牌的左侧似乎被什么物体在遮挡着。
1: 是的，真的够寸的啊！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无人机抓拍的整个视频，可以看到是相当的清晰，而且真的非常巧。我们映入眼帘的第一辆车就是那辆故意遮挡号牌的重型货车，那景观真的是非常恶劣。我们说这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哈、啊，在高速上居然胆敢遮挡号牌，那么用什么来遮挡呢？其实看到已经有一些听众有看过视频之后发布了这个不解啊，因为我们看到随着无人机镜头的一步步放大和聚焦，突然遮挡号牌东西突然就没了，所以想问警官，什么东西？驾驶人在耍什么花样呢？
0: 说出来啊也是很奇葩，只见这辆货车驶过啊，这个路段的龙门架之后，车牌左侧的这个遮挡的物件竟然被从驾驶室下方伸出的一根绳子给拽了回去。
1: 嗯，
0: 啊，依稀可见这是一只套在号牌上的手套。
1: 天哪，也亏他想得出用手套来挡号牌，而且还进行手动的牵引，怎么想出来的哈？请大家您来看看，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目睹一下这辆重型货车它违法的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欢迎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沙家浜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王中奇和伟。当然也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真的是自作聪明啊，用手套来遮挡号牌肯定会被罚款和记分的，何苦呢？合法驾乘安全行驶是每位驾乘人员的安全和守法准绳。当然警官，我的感受就是活久见啊，虽然问问您，因为您是一线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就在您日常的工作和执法当中，有遇到这种用手套来挡号牌的情况吗？
0: 说实话，这个近几年还真没有遇到过。
1: 嗯，
0: 上一次可能也是很多年前了。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也遇到过用光盘啊、用抹布啊遮挡号牌的这一类的情况。啊，咱们呢也接着看视频。
1: 嗯。
0: 我们民警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在收费站成功拦截了这辆车。拦停之后啊，民警也进行了现场的演示，只见一根绳子一端在驾驶员的手上，一端呢套在车牌的左侧，驾驶员将绳子轻轻一拽，手套就会被拉进去。
1: 有看到车友在谴责说，有这聪明劲儿干嘛不用在正道上呢？也看到好朋友钟奇在评论说，活该啊，亏好被我们交警给发现了。那警官，我们再来聚焦南京交警的查处全过程视频。那么看到面对我们交警的询问啊，有名女子她表示，要不是着急回家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但警官，这个解释也挺令人纳闷的，我们说遮挡号牌是违法行为，和回家有什么关系？难道为了快点回家就能去故意违法吗？就特别莫名其妙啊，警官。
0: 是的啊，其实也根本说不通。
1: 对，
0: 咱们继续看视频。在处罚之前呢，民警也询问了驾驶员的意图啊，驾驶员的同车人员也辩称啊，自己着急回家啊，要不然不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这个时候我们一旁的民警也是直截了当的指出啊，你这个不是犯愚蠢的错误，你就是心存侥幸故意的违法啊。随后呢，我们民警也对这个驾驶人实施驾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200元的处罚，并且对其驾驶证记9分。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有看到好朋友听众靓仔真靓在评论说，遮挡号牌是极其恶劣和严重违法行为，一定要进行严惩啊。所以警官，我们看到一般呢，这种涉牌违法从法律层面都是最顶格处罚。当然也看到听众非常震惊在评论说，没想到这一次故意挑战安全底线的是一名专业货运驾驶人，用手套遮挡部分号牌，为什么呢？目的非常明确啊，要么为了在高速上进行超速，要么呢就在市区道路上闯。

0: 闯红灯，这哪里是想快点回家，是想快点出事儿吧。万幸呢，也被我们火眼金睛的无人机天眼给及时的识破，被我们南京交警进行查获啊。当然警官说到，当时货车驾驶人非常可恶的用手套去遮挡号牌，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奔跑黑色在评论说，认为南京交警执法还是挺有温度的啊，应该被记12分才可以。也有听众在说，罚款200元才记9分，是否有些太轻了？不该记12分吗，警官？
1: 其实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还记得啊，早些年呢，遮挡号牌呢都是一次性记满12分的，
0: 对，
1: 一旦违法啊，就要重考科目一。以前呢，还需要降照啊，对于这种大照的司机，
0: 嗯嗯。
1: 但是啊，根据我们2022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记分规则呢已经更新。我也来为大家讲解涉及遮挡机动车号牌的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条之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同时呢，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13条之规定，机动车号牌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的指定位置，保持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号牌，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83条第2款第11项之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罚款。而根据最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9条第4项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之一的，一次性记9分，其中就包括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虽然呢从12分降到了9分，但依然是很严重的处罚。我们南京交警也是警示咱们全省车友，一块小小的遮挡物挡住的是车辆号牌，遮住的却是法律监管，堵上的是自己的驾照、金钱，更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
0: 是的，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钟琦在补充评论说你着急回家就能去遮挡号牌吗？这个理由太荒唐了啊。也看到小金鱼非常愤慨在说，一定要进行严惩。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违法啊，它最严重代价肯定不是记分的问题，是发生无可挽回的事故险情，更何况还在高速上，非常得不偿失。当然，警官，我们再回到驾驶的狡猾上，也想问问您，因为您是一线非常资深的高速民警啊，除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用手套遮挡号牌，已经提到的光盘啊、抹布遮挡号牌，在您日常的巡逻当中，还有哪些奇葩的操作呢？
1: 除此之外，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驾驶人的自作聪明的操作啊，比如呢，用一些隐形的贴纸啊、可拆卸号牌的框架啊、临时遮挡的布、抹布啊，甚至呢，下雨天故意不清理号牌的泥水，或者往号牌上抹这个泥土。其实呢，只要是主观故意导致号牌无法识别，都会被我们认定为故意遮挡号牌，也不存在任何的侥幸空间。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人不要自作聪明，因为我们全省的交管部门都一直严查严打遮挡号牌的行为，因为它的危害远远不止罚款扣分这么简单，是很多重大交通事故、交通乱象的源头诱因。
0: 特别我们看到在这起查处案例当中，也真的没有想到一名专业货运驾驶人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所以相信您给我们此刻正在路上全省车友来好好敲敲警钟，就是这样去故意的遮挡号牌有多么危险、多么严重的，警官。
1: 首先啊，遮挡号牌的行为往往隐藏着很多肆无忌惮的交通违章行为，我们日常的电子警察抓拍啊，包括一些测速啊、违停啊，都可能要依托车辆的号牌来识别。很多驾驶人遮挡号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电子警察的监管。 认为靠谱。

排一档自己就隐身了，于是啊，肆意的闯红灯、高速公路超速、随意的逆行、强行的变道啊，实线加塞、长时间违停，各种平时不敢犯的违章，全部都会肆无忌惮起来。各种人为制造的这种违法行为，会直接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让咱们绝大部分的守法通行的车辆和行。

0: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金雾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和东桥枢纽路段，GL5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车辆呢都有缓行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扬州东站北东联络线首个零号块浇筑完成，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迈入了上部结构的施工新阶段，为后续的两段挂来悬浇施工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此次浇筑的零号块位于北东联络线跨江广快速路连续梁15号主墩，是全线架梁的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零号块作为连续梁施工的关键起步结构，是连接主墩与悬臂梁段的重要受力枢纽，也是挂梁作业线型控制及预应力施工的基准平台。对于保障桥梁的结构安全、线型精准以及整体工程质量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扬州东站北东联络线工程线路总长度约 14.5 公里，建成运营之后，对承担扬州地区以及通过地区的城际、中长途客流，实现地区的互联互通、灵活运输等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3: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3: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4: 能直接接触的有一些呢，会直接驶离现场。但是呢，今天呢，这辆白色轿车啊，变道的白色轿车驾驶员也是第一时间停在了现场。我们临近的交警啊，恰巧也在附近，几分钟后就到达了现场，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而地面的白色实线属于交通标线，也是交通信号的一种啊，这种情况是不能越过白色实线的。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之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第79条之规定，机动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开启左转向灯，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驶入车道。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而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0条之规定，车辆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让所借道路内的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三、依次按照顺序行驶，不得频繁变更车道，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两条以上机动车道。所以啊，其实咱们对比一下白色小车的行为，他可以说把刚才讲到的这几项全都违反了。他想要驶离匝道，他并没有提前进入减速通道，而是连续的提压白色实线变更车道。这个我们认为是导致视频车紧急避让撞上防撞筒的原因。所以最终呢，经过我们的认定，视频车驾驶人无过错，变道的白色小车驾驶员全责，双方驾驶员也对责任划分均无异议。同时呢，在这里也和广大车友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刚刚也有我们的听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车道的正前方有车辆减速下匝道，后方车辆未刹住或者变道引发事故，

0: 那这种情况咱们后车就有可能要承担事故责任了啊。咱们还是教大家让渡不让道，像今天案例中的情况，其实视频车如果减速后啊，根据我们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减速可能依然还要撞上白色小车，依然是白色小车全责啊。所以最终我们交警判定事故责任还是要看事故双方的过错。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田荣刚刚留言评论说，当时白色轿车属于是实线持续违法变道，必须要承担全部责任啊。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最后一个定责，大家肯定觉得非常的心服口服。但尽管我们客观来说，在道路上，包括在此刻的高速公路上，虽然我们总是说错过出口将错就错，但是看到有些驾驶人 轮到自己的时候还是会抱有侥幸心理，去临时大方向，包括这样的持续的压实线抢道和变道非常非常危险啊。所以您呢，从您的专业视角，也作为您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执法经验，您觉得我们车友怎么去正确对待匝道口的安全通行呢？其实啊，咱们匝道口高速公路啊，车流速度快， 车辆分流减速变向的情况呢，也是十分频繁。同时啊，其实是存在明显的视野盲区的。咱们正常直行的车辆车速稳定，预判的都是匀速行驶的路况。面对突发的强行变道、压线穿插，是根本没有充足的反应和制动时间的。就像今天这几案例，就在开头短短的两三秒内就发生了啊，一次仓促的实线变道， 不仅会打乱整条道路的通行节奏，还极易引发碰撞，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多车连环事故，可以说是得不偿失啊。我们也更要提醒大家，这种临时抢道压实线变道的行为不仅危险，更是违法违规行为啊。一旦发生事故，变道压线的驾驶人往往就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车辆受损耽误行程，
0: 还要承担相应的处罚和经济损失，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咱们一路平安节目中，其实也多次的提醒过我们广大驾驶人啊，行车安全永远没有捷径。
3: 对，
0: 大家在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在临近高速出口匝道的分流路段提前平稳并入对应车道，行车途中呢一定要摒弃侥幸心理，坚决杜绝 压线抢道、临时变道等危险操作，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文明守法行车，守住咱们出行的安全底线，才能够一路平安。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
2: 好，最后再来看到高温天啊，那么看到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明后两天我们江苏部分地区最高温可以高达34到35度了，并且看到目前呢，我们江苏的常州、镇江和泰州已经官宣入夏了，哈哈哈。也看到今天下午到夜里，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淮淮北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呢可达中到大雨，那么其他地区呢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为主。最 看到此刻户外真的是非常炎热，请大家最好避免和减少户外的运动，注意防暑和防晒了，也请您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TD 等你来。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0: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1: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吉25长生高速往杭州方向湖墅路段，吉42沪蓉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还是由于栈道施工，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

0: 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送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这是午后的3:36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3: 老懒汉特别的问候各位，哇，这两天来上班的时候感觉南京完全已经进入夏天的那种状态了，
4: 对吧，阳光明媚。然后再看一下车头表，今天中午的时候33度啊，
3: 你看看江苏的气温飙升啊。像昨天没想到吧，常州、镇江、泰州呢都已经官宣正式入夏，较常年是提前了10天左右。那么这一轮的升温过程呢，很可能也推动南京会提前进入夏天哈。
4: 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是南京我们已经默认是一个没有春秋的季节了。
3: 对，
4: 今年的春天更是没怎么穿，好像那个衣服就可以直接换成夏装了。
3: 所以不少朋友就问，今年南京的这个升温是不是比往年更早更猛？这是不是正常的呢？
4: 气象专家呢也解释到了，其实它是正常的，也比较符合南京春末夏初的一个气候规律。其实每年的五月那都是南京由春入夏的关键过渡期，同时哈，它也是全年气温回升最快的时段之一。
3: 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比较特殊，五月呢本来就特别容易出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天气，阶段性的升温呢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常态，所以我们习惯了啊，
4: 就不要太过于担心了。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好天气，气温也会继续明显上升。明后2天哦，可能在省内有些城市还会迎来35度左右的高温啊。
3: 南京就是其中的，你看，南京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温度呢20度，最高温度呢就有35度啊。
4: 这两天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在这个时间段你就尽量不要外出了。上午10点到16点，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间段。
3: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可以携带一下遮阳伞啊、太阳镜啊、防晒霜等等一些啊这个防晒的装备了。
4: 今天看到一个推文，也是官方在说，就是最近大家可以穿的红红火火一些，就穿红衣服啊，其实它反而没那么的晒，没那么的热。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的副主任就指出了，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就越好，所以你看红色它是优于黑色，然后黑色呢又优于橘色
3: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啊，穿那个白色的衣服最能够防晒啊，
4: 能反光，
3: 对，相反的深色衣服呢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那么浅色衣服呢虽然受到热辐射相对比较少，确实呢会比较凉快，但是它对紫外线呢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所以不太适合长时间暴露在骄阳底下哈。
4: 夏天呢我们经常要穿一些棉质的衣服，但是它穿着舒服，在紫外线的这个防治方面确实略逊一筹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宽松的衣服呢比贴身的衣服的防晒效果呢要更好一些。另外大家防晒的时候呢就会穿那个长袖，甚至呢用面纱还有口罩啊，女士选的比较多，就遮挡整个脸部，但是可能会忽略头部，就让整个头皮呀是暴露外晒了啊。
1: 对，头皮其实特别的娇嫩。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青海防晒电台，当时老刘跟着我们一起，哎，他就是不做任何防晒的，就是钢铁猛男啊、
0: 他可能觉得我是个男生，我防什么晒啊，对对，
1: 我打什么遮阳伞、我擦什么防晒乳、结果他身上其他的就是晒黑就不提了、就是整个头皮都晒到脱皮。
0: 你看，所以医生就告诉大家，这个头皮呢一定要注意防晒了。软防晒呢主要是用于头皮的一些防晒的喷雾，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不足的就是每一次你喷完以后要洗头。
1: 对对对。
0: 那么硬防晒呢就是常规的什么戴帽子打伞呢、还有穿那个戴帽子的防晒衣比较的方便啊。
1: 其实戴帽子就是最方便最有用的方式了。最近气温一路高歌猛进，各位哈要准备好，我们要安然进入到夏天了。迪吧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进入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
2: 迪迪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舌大家猜，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来做一次这个探秘啊。那甘肃敦煌的这个月牙泉，相信不少的朋友可能都去过啊。
1: 对，
0: 千百年来，你觉得太神奇了，在流沙当中怎么就会有一个泉眼呢？
1: 但很多人说，那泉不枯竭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如果你去过，你知道它月牙泉其实是在鸣沙山中间的，
0: 对，
1: 旁边全部都
0: 是
1: 沙丘。
0: 哎，所以你有没有研究过啊？这个月牙泉千百年以来它不被这个流沙掩埋，它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1: 哎，所以在当地也流传着很多的传说，因为一汪从来不灭的月牙泉，各位，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也给大家两个选项了，
0: 一个呢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它就不停的，所以那个地方它就不容易被流沙给掩盖。然后第二个答案呢，就是古人他不断的是清沙，然后做一些维护，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对，月牙泉和鸣沙山这两年一直是红打卡地，
0: 有沙漠演唱会啊。
1: 哦，然后那个沙丘上你就看哦，就是黑，全是黑点点，不是牦牛，是一个一个的人头就坐在那儿。
0: 哎，那个爬的时候还蛮艰难的，
1: 因为它沙软，
0: 一步一步一步然后爬上去，但坐到上面呢，那个感觉还是很好的，因为有风嘛。
1: 包括前几年大家如果节假日看到什么骆驼堵车啊，看红绿灯，其实都是在甘肃敦煌。
0: 哎，然后来到这里，你记得吗？要穿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脚的那个护理的那个大布。然后把你的那个鞋子呢就穿进去，有点像那个大的像靴子一样，但是它那个布呢就是可以防沙，要不然你的鞋子里面全灌沙。
1: 哎，而且沙子它不是不好抖干净的，总感觉那个颗粒啊就在你的脚底。其实最简单的，我小的时候去鸣沙山，那时候都没有什么人。哎呀，那时候真的是，
0: 那时候就不网红，
1: 不网红，然后你就感觉自己坐拥了整片沙丘。
0: 哎呀，那感觉太好了，
1: 就是光脚，光脚在上面，然后垫个塑料袋、
0: 滑沙的吧。
1: 那时候还都没有什么滑沙的娱乐设施，就是自己找个塑料袋，然后从沙丘上面滑下来。
0: 哎，挺有意思啊！那今天来猜一猜，这月牙泉为什么千百年以来它不被这个流沙掩埋？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还是古人不断的清沙维护？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滴滴巴去旅行的大蓝鲸互动啊，就问问大家哪个旅行目的地，就是你去了。他还想再去的。
1: 哎，刚才说到的鸣沙山、月牙泉、敦煌的莫高窟，那就是我去了还想再去的。
0: 对，因为每一次你可以探秘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哎，而且小的时候你其实不太懂那些佛教的壁画呀、雕塑之美，现在去看又不一样了。那各位哈，你来说说看吧，哪个旅行地去了还想再去？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的长线出境游的目的地之一，那随着免签政策的落地，出行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那预计哈，巴西将会成为即将到来的暑假还有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的长线出境游的热门选择。
0: 哎，不知道大家对巴西是不是也充满了向往啊？接下来我们来到省内逛一逛，最近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呢印发了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第一批江苏的盐城湿地的真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成功入选，成为了本批次我们江苏唯一的入选案例。该保护区呢地处盐城的黄海之滨，总面积达到了24.73万公顷，是我国面积最大、西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滨海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1: 说到这些可爱的蓝天精灵，我们再来到省内苏州吴中区，这是在澄湖沿岸观鸟的时候哈，有观鸟爱好者意外发现了一只盾翅尾鹰，那经过确认，这就是苏州市的鸟类新纪录。苏州作为国际湿地城市，它丰富的湿地资源为鸟类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本年度已经发现了像是淡眉柳莺、粉红胸鹫等等五个鸟类的新纪录。而青头前鸭、彩环、 黄嘴白鹭。

0: 这些国家级的珍稀保护动物在苏州也是频频现身，这也说明哈，苏州市的湿地保护成效非常显著。
1: 哎，这个盾翅尾鹰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各位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啊点击进来看一看，我觉得挺小巧的，而且很灵动的状态。哎，看上去呢，就有点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的，是不是小麻雀的那种感觉？
0: 哎，像不像之前那歌里唱的？
1: 嗯，
0: 穿着淡黄的长裙，鹅黄色的羽毛，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1: 对，大家可以点击进来看一看啊。另外呢，眼下啊，在南京的徐永湖的景区金陵盆景园里面呢，一株罕见的并蒂月季啊，惊艳的亮相，同根茎伸出了双花，而且双形呢是规整饱满，两朵花啊，它是紧紧的相依相偎，然后花瓣呢层层叠叠，温婉雅致，像双胞胎一样的十万分之一的珍惜的偶遇，也为这个初到的夏天平添了一抹浪漫景致。另外，在南京的扬子江生态公园也迎来了最美的花季，延绵数千米的月季花墙绚烂绽放，红粉交织，芳香四溢，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
0: 嗯，此刻我们把这一朵并蒂月季也已经发布在了大蓝鲸互动帖，各位也可以来看一看。哇，这是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呀，
1: 啊！
0: 来沾沾好运。接下来关注到在南京呢，最近有一条巷子非常火。文昌巷，因为之前哈，三月份的时候，在这儿呢，中国建筑四绝童俊先生他的旧居正式开放了，也是由他的后人修复的。那与此同时，文昌巷还有一个古建筑李公祠，这两天也是人头攒动。李公祠是在五一的时候正式开放的，5月15号即将迎来开馆的首展李鸿章和南京的图文展。
1: 对，这个李鸿章祠堂呢，就在南京秦淮区的四条巷77号，始建于是清代。在2018年的时候呢，南京市文旅局啊启动了李鸿章祠堂的保护和展示项目。在2025年的7月份呢，由英国著名的建筑杂志叫《建筑评论》主办的 AR 的新旧建筑改造奖公布获奖名单当中呢，南京李公祠的荷花池遗址保护展示项目获得了高度推荐奖。那根据李公祠门口的公告，该馆目前开放的时间呢是周 2到周 5，周一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呢是闭馆的，每月的第二周的周 2是空间免费开放日，展览期间呢免费开放日的活动呢也会有暂停，所以也会一直伴随大家是开放的啊。
0: 嗯，那最近我们节目组也去探访了在文昌巷上的这些重发生机的古建筑，如果各位感兴趣想要看视频版的，此刻哈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或者是小红书全网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组去探访的视频了。

0: 八八去旅行，世界真奇妙，世界真奇妙。
1: 时间前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的预告版呢已经上线了，5月14号啊就要正式的发布，由夏谢拉和尼日利亚的歌手呢合作演绎， MV 取景于巴西的马拉卡纳体育场，歌曲呢融合了非洲节拍和拉丁元素，延续了他一贯的世界杯音乐的风格。夏谢拉是出生于1977年，那是哥伦比亚的国宝级的歌手舞者，这也是他第三次演唱世界杯的主题曲啊。
2: 哇，一听到夏谢拉的名字你就能想象到那种热情
1: 洋溢，哇卡哇卡，
2: 对那个风格感就来了。但这一次的世界杯呢，其实在网上有很多的争议，大家可能最近也关注到了。首先是官方的售票平台，决赛门票最低价是多少？10923.85美元。
1: 哎呀，太贵。

0: 对了，国际足联这个官方的门票转售平台呢，此前出现了四张决赛的门票，每张票的要价呢接近了230万美元。那国际足联呢并不控制门票在转售市场的售价，但是会向每张票的买方和卖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啊。
1: 而且墨西哥呢为了世界杯的到来，本学年哈，墨西哥的学生将会提前40天结束他们的暑假。那这舆论呢也是引发了关注。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哦。
0: 今天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哪个旅行目的地是你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哇，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不错的啊。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7: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

0: 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谢谢吧，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 FM 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
2: 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进入憨憨和朗朗的互动专区了。
1: 对，今天互动专区呢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来聊一聊天，就是哪个旅行目的地是你去了还想再去的，另外呢七嘴八舌大家猜，哎，考验一下各位的知识储备了。甘肃敦煌的月牙泉千百年以来就不被那个流沙掩埋，因为它的旁边啊全是沙漠，然后就想问问大家，它得益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到底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还是古人啊不断的就是清沙来做维护，所以导致月牙泉它没有被掩埋哈？
2: 所以关于月牙泉的传说特别多，什么仙女的眼泪啊，然后什么一个珍珠啊，所以它永远不会消失。其实哎。跟有 A 和 B 里面有一项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哦。来，我们先看各位给我们带来的留言。你看守护就说了，我必须得跟你们俩介绍成都，真的是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美景多到爆，生活节奏呢特别悠闲，很巴适。
2: 每次我特别想吃火锅的时候，哎呀，我就好想买张机票去成都或者是去重庆。成都其实特别适合吃串串香，我不知道你吃过，就是拿个小竹签，
1: 对，
2: 然后穿着那些菜穿着肉，那个稍微价格要便宜一点。然后重庆是适合吃那个九宫格的牛油火锅，
1: 对，然后那个辣的也蛮吓人的，
2: 嘶哈嘶哈的，
1: 对，
2: 就是停不下来呀。
1: 对南方人来说那么辣其实也是一种考验啊。小控说呢，三亚必须要有姓名，那个碧海蓝天呢、柔软的沙滩呢，简直就度假天堂，而去了就不想走。
2: 我刚也想说三亚，
1: 是吧，
2: 就是特别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呀，这个阶段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脑海里面蹦出来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就是三亚。
1: 那你发现三亚好像更加适合是不是亲子家庭，
2: 亲子，
1: 对，
2: 亚特兰蒂斯洲际
1: 特别开心，
2: 对吧，去到一些星级酒店，因为他吃的玩的都有了。
1: 然后女生现在也很开心，因为整个三亚你知道吗，不是封关嘛，然后里面不都是
2: 买买买，
1: 然后他可以减免税嘛，就很便宜啊。
2: 我今年过年去的时候，家里面好多人买手机的，买电脑的，
1: 的确是比我们商店是要便宜的，
2: 是便宜，所以人非常多。彼岸就说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那漓江的风景更是美如画，去了还想再去的，那一定要数桂林。
1: 桂林啊，桂林呢，晚上还可以看看那个印象刘三姐，
2: 特别好看，
1: 对吧？
2: 哎，我就是有一种跟我年龄不太符的这个爱好，我特别喜欢看实景演出。
1: 实景演出有什么？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很追捧
2: 啊，是吧？就喜欢这种沉浸式的享受，
1: 对，好看。
2: 是不是？
1: 你看，这是刚刚讲的是印象刘三姐
2: 系列，
1: 印象系列其实最早的做的嘛。然后那时候印象丽江，
2: 印象西湖，
1: 很多人都流泪，
2: 非常好看。包括他在这个平遥，平遥古城，他也有一个当时很出圈的，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红肚兜啊、绣花鞋呀、他跟那个山西那种房建筑
1: 民俗
2: 都是很搭的。
1: 哎，我觉得到一个城市啊，如果真的有比较好的沉浸式的这种演绎啊，一定要看的，因为都来了、
2: 而且特别给这个城市加分。
1: 对，德哥说呢，厦门，我是觉得就是去了还想再去，因为就是文艺气息满满的鼓浪屿，美丽的环岛路，哎，大雪下大啊，去多少次都不会腻的。
2: 这是我上大学最爱去的地方，然后去了之后一定要上那个岛，到岛上我一定要买什么某小姐呀，某
1: 张三丰，
2: 某三丰，对，反正这些小吃什么猪肉脯啦。凤梨糕了，
1: 是，
2: 哎呦，那个时候就觉得，出去玩一定要带一些这些吃的喝的。现在好像大家都对这些伴手礼都去魅了。
1: 而且厦门呢，它那个骑楼，我觉得设计的是比较好的。你就哪怕外面下雨了，其实你在那里面走，你都不用带伞，没有关系。
2: 不会淋雨。
1: 对对对，然后天空那抹蓝，他说西安真的是很不错，我想给大家推荐，因为历史文化呢底蕴深厚，各种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还想再去感受。哎，这段时间央视一套在播的《主角》，说的不也就是陕西的故事吗？
2: 聊咋了？是吧？聊咋了？biang biang面、羊肉泡馍、还有冰峰，对吧，是当地的汽水儿。来吧各位哈、憨皮也说了，他目前去了还想再去的腾冲宝山。腾冲是之前哈、我们做这个边境之旅的时候把云南腾冲带火了，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目的地。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各位，如果时间比较长，如果父母想找一个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去安养，腾冲的空气质量，它还有天然的地热资源，
1: 那个热滚锅，对，
2: 然后它那个滚锅啊，旁边还有几个大蒸笼，全部都是真正的天然的地热的热气，
1: 人家感觉那个鸡蛋蒸出来了，
2: 然后蒸鸡蛋，
1: 硫磺的味儿还是蛮重的，
2: 所以人家说我们这个就是天然的矿物质啊，就被你吃到肚子里了，
1: 就是。

0: 对身体可能比较好。你看黄老师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我特别推荐啊，就郎朗你的家乡附近啊，西部的省份都加、然后省内呢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苏州、无锡、扬州、淮安，这都是来了想再来的地方。
1: 那这四个都是美食之都、对吧，所以黄老师肯定是个爱吃的。
0: 哎，那我们的好朋友5770呢，这段时间参与节目好热情啊、他说今天你们上半段节目不是提到巴西现在很热吗？
1: 对对对，
0: 我就想到了一个电影《里约大冒险》
1: 哦，
0: 动画片啊、
1: 巴西是从今年的5月11号正式免签了，也带火了一波长线游的巴西旅行。哎，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有哪些是你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呢？
0: 怎么样，我们来听听这个王菲给我们带来的新歌，一下就好像感觉到了秦腔的那种状态、
1: 就是浓浓的那个油泼扯面的味道就来了。

0: 茶点技艺相结合，苏嘟嘟制作团队负责人丁茂珍。
1: 如果能将这样的 IP 形象跟我们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茶点制作技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0: 为了兼顾颜值与口感，设计团队遵循非遗茶点三擀三叠的传统工序，面团反复揉制，保证柔韧劲道，再用水油面包裹油酥，经过三次精准擀压，三次整齐折叠，方能塑形。其中扬州鹅造型简洁，可一次性成型，而苏州大闸蟹的制作则格外费时费力。苏嘟嘟制作团队成员蒋成明：
2: 蟹钳我们不仅要制作出它的坚硬外壳的质感，还要切出它毛茸茸的质感，那么我们需要叠大概80到100层左右的层数才可以完美体现。
0: 经历数十次调试，团队精准把控起酥时长与烘焙温度，打造出酥到掉渣、香而不腻、层次分明的绝佳口感。大家也期待这款苏嘟嘟主题茶点能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成为一张可品尝、有温度的特色城市名片。苏嘟嘟制作团队指导老师朱文正：
3: 对传统非遗制作技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良，使它更符合现代消费人群的需求，让传统非遗技艺永葆青春。
4: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他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
2: 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1: 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至青龙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风景。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5，也快进入晚高峰了，提醒各位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3: 此刻在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专区哈，特别感谢小金鱼来留言了，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个旅行目的地你想一去再去呢？
4: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想多次去的地方，我选林芝，有山有水有墨脱，有春天有冬天，有江南，有高山，真的太完美了。
3: 太完美了。
2: 他说到的是西藏的林芝，
3: 对，墨脱。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最后有没有去到墨脱。有一年哈，我当时自驾西藏的时候，我的目的地其实就是墨脱。但是墨脱它真的是要靠运气的一个地方，它是林芝的最后一块秘境，就在那儿有很多的影视剧啊，一些小说对它描写都非常的神秘，但是它有非常严格的交通管制。比如说我记得哈，它是隔两天才能进一次，然后你出它也会有限制，比如说赶上下雨下雪就封路，
2: 保护当地的生态。
3: 它那个路非常的不好走，到现在那个路还是不好走，所以它被称为是西藏的最后一块秘境。
2: 净土，我觉得也是净土。
3: 而且在林芝很神奇啊，我就觉得西藏那不是这个第三级呀，海拔那么高，但是在林芝在墨脱你可以看到什么香蕉树。
2: 对啊，所以他刚刚讲的就是有江南那种感觉，哎，瀑布、泉水，然后呢那种山上还可以，哎，你甚至我们当年就带听众去的时候，然后看那个山，你看向导就给我们指，你像不像一个仙人在指路啊？哎，他这么一讲，你仔细看，这不都是我们江南的一些美景吗？
3: 啊，因为林芝就有着西藏小江南的美誉。
2: 因为它的海拔呢，相对在整个西藏来说是比较低的，就2000多，然后植被又特别的丰富，所以根本不会缺氧的感觉啊！
3: 它空气质量非常的好，所以每一年桃花节的时候，林芝就能呈现出一幅世界奇景，世界唯一一处既能看到野生桃花，又能看到雪山，又能看到河流，就是雅鲁藏布江，三个元素同时出现在一张照片里，这个地方就是西藏林芝。
2: 对对对，那西藏呢，的确对很多朋友来说是充满了吸引力，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听众朋友跟着我们去过了。

0: 第一次，哎，他好像觉得他的前世就是在这里，
1: 是吧？
0: 然后就是后来每一年他都会去打卡。有一位听众朋友，我知道，如果算得不错的话，应该有10次进西藏的经历了。
1: 西藏大家都说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因为海拔在那儿特别的纯净，当地的人也特别的纯净，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西藏的行程哈。如果各位感兴趣，此生也有一个第三级的梦想，此刻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这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1011去旅行。
0: 哎，告诉各位啊，我们带大家进的这个西藏呢，现在已经江苏有10000多位听众朋友参与了，然后呢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服务呢在不断的叠加升级，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个便携式的一个相仪，就像手机差不多，对，然后你每天晚上去充电，然后它能保证一整天，所以你带着它那下来玩西藏就更没有问题了。
1: 不像以前大家还这个有印象，什么自驾318的时候进藏，哇，那个制氧仪非常庞大，
0: 对，
1: 你要么就用那种一次性的一次性的那个就喷上个十几分钟就没有了，然后再买一罐，其实那个价格也不便宜，在藏区要卖到30-40一罐，
0: 难怪呢。哎，我们的5775，我觉得这位好朋友像我们节目的实时编辑，他就给我们立刻传送来了墨脱县的一些文字介绍。
1: 来吧，给大家这个深情并茂的朗读一下。墨脱在西藏林芝市的东南部，雅鲁藏布江的下游，这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0: 哎，是哪一年呢？是2013年，然后扎莫公路通车，平均海拔呢这里就更低了，是1200米，它属于叫喜马拉雅东段南麓的湿带的这种温润气候了。
1: 对，它其实是一个热带气候，对吧？这个大家很难想象，在西藏竟然有热带气候带，所以它的年均气温也只有16度，年降水还非常高，达到了2300毫米。
0: 它森林覆盖率很棒，超过了75%，所以有世界生物基因库之称啊。
1: 在那儿啊，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就是国家评判，就是大一点的这个民族，它就会叫民族嘛，就是不同的民族。然后如果你人口数量没那么高的话，它其实是叫人。在墨脱，在林芝那边有一个叫成人，这个因为他们这一群这个并不是特别的多，
0: 所以他就没有把它单独成族，
1: 没有变成民族，但是他们有自己非常完整的一些习俗民俗，
0: 包括他们的文字可能
1: 非常有意思，
0: 对吧？都是自己保留了传统，
1: 跟我们汉民族跟我们中央地带是完全不一样，就在西藏林芝，所以真的值得各位去看看。
0: 哎，林芝不光值得看，我要重点推荐的就是林芝墨脱的这个鸡汤哎呀，他那个石锅鸡真的是我此生吃到的我觉得最好吃的鸡汤。
1: 哇，这个鲁朗
0: 对对对，
1: 鲁朗石锅
0: 鸡，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他那个石锅其实你去到那儿他有卖的
0: 啊，他那石锅是
1: 高
0: 人工啊，在山体上
1: 开，
0: 对，用人工然后一点一点把它挖掘出来，然后做的那个石锅，
1: 因为他的那个食材密度特别高，
0: 对，
1: 所以非常重，一个石锅就真的你像一个姑娘可能还抱不起来。
0: 哎，他现在很方便啊，这个鲁朗石锅，如果你比较开心的话，想买到内地啊，你就可以
1: 6000，
0: 对，在当地，然后你付了钱以后，他可以用快递然后送到家里的，
1: 对，就一个锅6000-7000。但是那个比我们家里面的电压力锅压出来的汤还要鲜，然后还要锁鲜。
0: 但是那个锅要跟大家讲啊，就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不能再干烧如果你干烧的话它很容易很开裂，
1: 对对对，你是不是当时也感兴趣想要买？
0: 我当时想买的但是我也担心这里回来我们做不好它那个口味，
1: 真的是
0: 它里面不是加了好多西藏当地的虫草吗，虫草花什么的，味道真的很好。
1: 你知道我当时考虑是什么，我说这么一大锅啊，要烧开得用多少天然气啊？
0: 你这么想的？
1: 我一算账，还是有机会再来鲁朗喝鸡汤。
0: 你没发现鲁朗他们当地，他们就是那个柴火，然后
1: 来烧，
0: 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哎呀，不停的就加那个蔬菜，都像自助餐一样了，大家吃的特别开心。
1: 还有就是每一年雨季的时候，差不多是7-8月份，那就是西藏林芝君子上市的季节，那边有天下最鲜的松茸，松茸是到现在那都没有办法人工培育的，
0: 所以要吃野
1: 生的，
0: 所以价格它高昂，但也很正常。
1: 然后当地就会吃叫松茸刺身。这个很稀奇哦。
0: 哎，你懂了，那就要吃最鲜美的最原汁原味的味道。
1: 就蘸点酱油，蘸点盐巴就很鲜了。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你看立夏一过，气温呢就像收到通知一样啊，蹭蹭的往上涨。而南京精灵的初夏呢，就是这么样来了。初夏限定的浪漫，就在这座古都的寻常的巷陌之间，像金银花的香味呢，从沾远的石壁缝当中慢慢漫出来。红色樱桃也挂满了西湖畔的枝头，而糯糯的乌饭在街头的早点摊的木桶里就冒着热气啊。
3: 嗯，我这两天就一直在观察我家小区里的枇杷树，我觉得看一棵树真的太有意思了。从十天前结了枇杷果，然后再到八天前枇杷果变成了青色的，个头起来了，再到今天我再去看的时候，它已经有小鸡蛋大小，对，已经开始转黄，就说明夏天真正来喽。
2: 对，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南宋词人蒋捷的感叹呢，让樱桃也成了时光流转的味觉符号。其实呢，这颗红果子承载的故事呢，远比想象当中厚重啊。大家没想到吧？樱桃它曾经是天子祭祀的贡品，是皇帝呢赏赐百官的爱物，也是文人雅集上的风雅点缀。最终呢，没想到会走进我们的寻常百姓家啊。
3: 嗯，樱桃它其实就是我们本土的一种水果，原产于长江流域，地地道道的本土品种。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它的名字就叫樱桃。
2: 那个樱是鹰鸟。

0: 的樱，
1: 对，
0: 就是因为呢樱鸟爱吃这种果子，后来它的樱就被大家一直讲樱桃樱桃，就变成了今天的樱桃了。
1: 在西周的时候，樱桃就已经是天子祭祀宗庙的贡品了，再到唐代，赏赐樱桃就成为了朝廷的保留节目，比如说新科进士放榜，那个时候就正好是樱桃成熟、
0: 哦、
1: 朝廷就会举办叫樱桃宴，你看白居易当时中举就品尝到了皇上御赐的樱桃，
0: 然后多年之后念念不忘，还专门写下了这样的一句叫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波颜啊、
1: 嗯、那毕竟是他的高光时刻、嗯、回到南京哈，南京这座古都自古以来就是樱桃的名产地，因为在金陵物产风土志上面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东北玄武湖其湖滩宜樱桃，
0: 诶，所以你现在去玩玄武湖，你发现玄武湖专门有个樱洲，就是当时昔日啊、
1: 哦、
0: 就是遍植樱桃而得名了、
1: 哦、所以樱洲不是樱花的樱，
0: 它不是，是樱桃，樱桃也被尊为叫金陵五大名果之一，民间流传叫六朝烟水最迷人，玄武樱桃可染唇呢、啊。
1: 嗯，在南京哈，初夏的味道也不止于花香和果甜，还有一口糯叽叽，但是颜色呢并不是那么讨喜的乌黑色的乌饭。
0: 对，像这个时节的清晨，你走到南京的街头，你就会看到很多早点天摊前面是排了长队，对吧？
1: 哦，那一定要去那一家
0: 啊，阿婆
1: 在对。方婆在王府大街，嗯，那一家一大早就开门了，然后全都是阿姨在里面不停的忙活，
0: 就是刚出锅的乌饭，然后裹上油条、肉松，或者你的口味就是白糖，对吧？也是南京人开启夏天的最好方式。其实乌饭在古代的时候叫清金饭，
1: 嗯，
0: 它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唐代《本草拾遗》当中记载了它有九蒸九爆的那种制作方法。
1: 不得不说，古人的用词、嗯、用字真的比现代人讲究太多了，因为你仔细看那个乌饭。它其实不是乌色的，它是青色的。
0: 对
1: 对，所以青金饭这个形容太合适了。杜甫也写过：“岂无青金饭，使我颜色好。”
0: 对，乌饭的乌黑呢，来自天然的叫南竹叶啊，《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啊，就摘这个树叶，把它捣碎，然后呢浸到水里面取它的汁，然后呢蒸煮这个精米或者是糯米，就成了一个乌色之饭了啊。
1: 嗯、蒸熟之后呢，米饭是油润乌亮，而且啊最难得，它还有一股天然的清香。
0: 嗯、
1: 那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南京人吃乌饭，在溧阳、常州很多地方，省内很多地方都是吃乌饭团的。
0: 民间有个老话说，吃了乌米饭蚊子不叮咬。
1: 哦，那这两天就要吃起来了呀。
0: 对，
1: 那蚊子已经来了。
0: 南京的溧水还有和凤镇的这个陈郭村哈，乌饭呢是一场盛大的民俗庆典，因为当地它的乌饭专门做了一个会叫乌饭会，已经传承了500多年，被列为叫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农历的4月初7一直到初九，十里八乡的人呢就会聚在这里吃乌饭、看巡游、赶庙会、听香戏啊。
1: 今天的第一八八去旅行在节目尾声，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哈，今天我们的
0: 七嘴八舌
1: 大家猜的正确答案。
0: 哎，大家都猜对了，蛮厉害的啊！就是甘肃敦煌的月牙泉，千百年来呢不被流沙掩埋，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地形和水源的补给。因为四周这个鸣沙山的特殊地势，能够让风沙啊顺势绕流，就不容易来积沙，加上地下潜流持续的补给泉水，所以能够长久的留存、啊。
1: 嗯，它就是有这个现实的地理环境影响，但是有了传说增色之后啊，
0: 嗯、就更
1: 觉得对吧
0: 对对，
1: 多几分神秘。今天我们节目尾声，再给各位来推荐一个旅行的好去处。如果啊你是特别喜欢坐火车旅行的，那一定要认真听了。甘南双卧纯玩8日游，这绝对是各位6、7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还有2+1豪华保姆车。那我们要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有自然风光，也有人文古迹。8日的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而且每一位出行呢，还额外送大家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2号是我们的首发团，首发团都是我们的优惠最多的，也有我们的江苏广播明星 DJ 吕杰亲自带队。如果各位感兴趣，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好了，我们今天的地方去旅行呢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
2: 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0: 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如果你想吃华阳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

0: 亚港枢纽路段西塞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5月26日起，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对京沪高铁和奔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此次京沪和奔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的旅程、不同的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的出行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好，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啊！时间是17:05，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嗯，我是梁爽啊。
1: 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大王杨洋杨仔。
0: 哦，那么叫爱跑98，爱跑98像话吗？
1: 就不中
0: 爱跑98，
1: 不是中间就没那十了，
0: 没有十。
1: 爱跑98跟98是两回事儿。爱跑98是跑，就是那种汽油。
0: 哎，
1: 爱跑98的就是晚上爱逛夜店的。
0: 哎，就是造死嗨的。哎，
1: 但是成名是爱跑98，我是爱跑98。
0: 哎，行吧，今天两种方式正在直播啊。
1: 哎，
0: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同步直播。
1: 没错，
0: 啊，
1: 广播端 FM101.1 陪伴各位周二下班路上。那么，抖音端请各位手动搜索开心铺子。
0: 哎，开心铺子正在直播，

0: 现在100多个人点赞只有283。
1: 你们不想听歌了？
0: 平均人均点赞2.5，这是什么玩意儿？你们这是
1: 啊？
0: 赶紧把赞点到5000啊！
1: 是的、啊，
0: 有请今天这个叫青春打扮的那个欣欣，我天哪，自个儿扎了一个小辫，然后
1: 小辫儿。这地儿必须要有儿化音，
0: 有，
1: 因为小辫那东西扎不住。
0: 你扎过呀？
1: 我看别人扎过，
0: 扎了一个小辫儿，
1: 小辫儿也不行、啊，
0: 这样儿化音吗？不得，这在那个啊，打扮的青春靓丽。
1: 换个说法，扎了一个大辫，大辫子，
0: 大辫儿。
1: 大辫儿
0: 也不行，这个不行。
1: 就是我俩之前、
0: 哎、今天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造型呢？你们点到5000啊，因为他卖的今天这东西，就跟这个年轻人吃的。
1: 你看，各位经常带货的或者看带货直播间都知道，
0: 哎，
1: 人货场一定要统一。
0: 对喽，
1: 哎，
0: 很符合今天这个风格啊。
1: 没错，
0: 溜溜梅。听说过这东西吗？
1: 有啊，
0: 啊，
1: 歌里边唱的吗？
0: 哦，
1: 溜溜的他有，他有我有，我们两个都没了，
0: 溜溜没有，没有没有，
1: 到底没有，
0: 有没有？到底有没有？
1: 很多人想这歌原来怎么唱的？欣欣有很多歌给我们带的，现在已经不知道原唱什么样。
0: 哎，这个溜溜没就是那广告语就是什么来着？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 嗯，
0: 你没事吧？溜溜没，现在这个
1: 玩你们两个没事吧？
0: 就这玩抽象啊，玩的就只要是沾边就行。
1: 没错、啊，
0: 你没事吧？你没事不就溜溜没？
1: 是、
0: 啊，然后应该要搁我们相声就喊你溜达溜达吧，你溜达溜达吧，你溜达溜达吧、
1: 哎，你们两个溜溜的吧，
0: 溜溜没，
1: 溜溜没。这个平常的时候啊，很多开车的朋友，我建议在车上放一个，尤其开长途。
0: 哦，为什么？
1: 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累，尤其现在天越来越热。
0: 嗯，
1: 哎，拿一个放嘴里边，瞬间提神。
0: 哦，是吧？
1: 因为酸这个劲儿、
0: 嗯，
1: 它往往有的时候比辣呀，
0: 嗯，
1: 比什么苦啊，它更能提神。
0: 哎，
1: 嗯，
0: 就是以前我那个开车防困的方法就是拔鼻毛，倍儿提神，嘚一下，唰，直冲天灵盖。真的，我说这新测有效，是吧？你们试试，真的。吃溜梅当然也行啊。
1: 以后我少跟你握手。
0: 但是因为你们吃溜溜梅花钱，我这也不花钱，
1: 两回事儿
0: 啊。
1: 你拔完也放嘴里嚼吗？
0: 不嚼，疯了，我疯了。
1: 我以为你
0: 我都攒着，然后做牙刷。
1: 哎呀，一刷酸的，溜溜溜溜眉毛，溜溜鼻毛，别闹了你。
0: 这个有两种啊，今天这溜溜梅、一个是那个叫梅和果子，
1: 哦，
0: 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像那个叫什么一样那个，
1: 一个梅，然后中间夹了一个什么东西是吧？
0: 像个水果一样的、哦、做那个就以前那个所谓的叫果脯啊，
1: 对对对，
0: 做成果脯样的那个、叫梅和果子，
1: 是
0: 另外一个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嗯，
0: 它是那个叫冰沙，就是那个梅冻冰沙。哦，
1: 这个有创意啊！
0: 哎，
1: 嗯，
0: 哎，这个梅和果子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个是3包59.9，
1: 嗯
0: 啊，那个冰沙叫电解质，这么梅冻冰沙。
1: 嘿，你看看，
0: 把它放在冰箱里边，
1: 嗯，
0: 吃这个这好吃，夏天吃这个。
1: 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很创意吃法啊！
0: 哦，
1: 就是这冻完了之后，然后你在那个冷藏里边再放一个，比如说
0: 哎
1: 什么无糖的碳酸饮料，
0: 哦，
1: 俩兑到一块儿。来
0: 一冒泡
1: 冰镇香料，
0: 哎，
1: 准备
0: 自制冰镇香料、啊，
1: 哎，这夏天清凉解暑，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好，这个两个自己选啊。那个电解质什么梅子冰沙，
1: 嗯，
0: 是2包29.9，
1: 好，
0: 那个是3包59.9，
1: 嗯，
0: 自个儿选啊，
1: 嗯，
0: 点到5000赞，请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女主播，女主播，
1: 对对对，现在都流行这么讲，
0: 对吧？
1: 主播
0: 亲自登场啊。最近还是要那个，擦亮眼睛，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叫电信诈骗啊，
1: 哎呦，
0: 越来越严重。
1: 一直以来怎么屡禁不止，没办法。
0: 对，
1: 当然了，这有肯定要打击、
0: 哎，
1: 而且大家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
0: 现在这个好多这个它升级了，
1: 嗯，
0: 就这个骗术啊。
1: 对，
0: 我有一次差不点儿就上当，
1: 怎么
0: 了？我上哪儿出差？西安。
1: 嗯。
0: 然后呢，订的是第二天飞机。
1: 嗯，
0: 头一天来电话，您是不是订了第二天什么什么航班某某某那个从西安飞南京的飞机啊？
1: 我说是啊，
0: 是啊。好，现在因为飞机故障，那个航班要取消。
1: 哎呦，
0: 我吓一跳。
1: 嗯，
0: 我说啊，不行吧，我这有没有别的航班？我改啊、
1: 嗯。
0: 啊，是这样的，那个别的航班您可以那个自己操作改，但是您现在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延误的那个赔偿200块钱。

0: 哦，
1: 想打给你。
0: 哦，那就打吧。哦、你说这，
1: 我说那怎么，那你给我吧。
0: 嗯
1: 啊，不不，这得你自己操作啊。你把那支付宝打开，你把那个点开。
0: 嗯，
1: 点完之后，你把那个对对着你头像，哎对对对，张嘴我就。当时我听到这儿，我完了，
0: 这就不能碰了。
1: 对喽，这样就这个现在升级了啊、
0: 嗯、
1: 啊，来了到五千了。来，欣欣，你给我讲讲，你说我你见过什么骗？
0: 来来来来，
1: 行骗的招数。
0: 有请青春酿腻女主播，
1: 酿腻女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女主播欣欣。
1: 哎，你受过什么当啊骗呢上的？
2: 没怎么被骗过。
1: 哦，没怎么被骗过。
2: 没怎么。
3: 他被人骗到现在都意识不到，自己不知道被人骗了。
1: 就是当初让你上交广上班的人，你没找他你吗？这个。
2: 哦，这确实。
1: 上这最大的一当啊。
2: 嗯，这确实。
1: 啊。没，这个说实话啊，欣欣属于那种被保护的很好的，
0: 对，
1: 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3: 相信天是蓝的，
1: 哎
3: 哎，水是清的，
1: 哎呦我天哪，怎么了？干什么？干好我天哪哈、啊！孩子，
3: 我上次来上节目我就跟你说，这凳子活脱让你坐坏，
1: 我天哪，这
3: 你就不信？你还犟嘴？你还犟？
1: 你一个月一千多工资不够赔这凳子的，我跟你说。
3: 来，各位、哎、来，各位这个粉丝朋友啊，原来这大家看。很结实啊，看这个实木很结实，
1: 哎，
3: 但是现在稍微拿手戳一下，你看啊，
1: 哎，
3: 全世界我跟你说坐这凳子最多的就是他，
1: 这已经变摇摇了，马上上面开始一坐有音乐，
3: 爸爸的爸爸叫
1: 爷爷，已经变摇摇了，
3: 是来点赞吧，45000赞，欣欣靓丽女主播今天依然献歌，
1: 哎。今天准备唱什么？昨天你有提前吗？有吗？叫什么？
2: 今天准备唱的是《消愁》，昨天预告过
1: 的。哦，消愁。
2: 对。
3: 猫，你走进这欢乐，唱这个。
1: 啊，一杯酒敬醉，一杯敬昨天。
3: 啊，这歌啊，本身毛不易唱完了之后有那种忧郁的感觉。
1: 对，
3: 但这歌唱不好，就有一种奔丧的感觉。相信欣欣能够完美诠释。
1: 不会，今天他这个欣欣能把任何就是丧气的歌唱得喜气洋洋的，
3: 是吧？好的，
1: 你们点到45000赞吧啊！
3: 我们期待一下吧，欣欣的消愁，好不好？
1: 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进来之后点点关注啊，然后留完关注之后，你就把那个你屏幕上那个赞你就点。
3: 对，
1: 是吧？
3: 嗯，
1: 然后刚才说这个防骗，
3: 哎，
1: 现在这个骗术有两个极端。
3: 第一个，
1: 一种就是，
3: 嗯，
1: 我们就是我上回上这上当那个，
3: 嗯，
1: 就是很真实，
3: 嗯，
1: 很高级，
3: 啊，
1: 是吧？就是你比如说你明天订的航班，
3: 嗯，
1: 什么身份证号啊、名字呀，啊，从哪到哪儿啊，几点几分，他都知道，
3: 因为你信息已经被透露了，
1: 对吧？
3: 嗯，行程啊这些东西，
1: 我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3: 嗯，
1: 很可能是你订票这个平台，
3: 嗯嗯，
1: 后边有一孙子，他把这个订票的信息打包，
3: 嗯，
1: 卖给那些个所谓的骗子公司，
3: 对，就是信息外露了。
1: 哎，嗯，这个防这个呢，有一个招，
3: 嗯嗯。怎么办？
1: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3: 嗯，
1: 就是他，就是每次到平台不有注册吗？
3: 嗯，
1: 现在好多平台，你不是先起个什么昵称？
3: 对，
1: 对吧？
3: 王老六、张老五，
1: 哎，是吧？是吧？这梅和国子是吧？起这个
3: 还动干呢，是？
1: 他那个只要是什么平台，他就起什么。你比如说在新浪注册，
3: 嗯，
1: 他叫张新浪。
3: 哎，
1: 在那个什么去哪儿注册叫张去哪儿？
3: 那我在菜鸟注册。
1: 张菜鸟，这样只要是那个，反正骗子电话一来，
3: 哎，
1: 您好，您是张菜鸟先生吗？啊，您那个车险快到期了，您要不要续一下？他就知道哪个平台把他的信息给泄露了
3: 啊！
1: 啊，当然了，这很麻烦啊。
3: 嗯，
1: 现在这个关键他那个不光卖了一手了，他这个信息包，
3: 他还有很多他实名注册呀，
1: 对
3: 对吧？防不胜防，
1: 好转了好几手了。你只要是在网上，这个你要擦亮眼睛。
3: 还有就是提高警惕，
1: 嗯，
3: 包括现在 AI 盛行啊，
1: 对，
3: 很多时候包括我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爸妈啊，谈视频的，我老提醒他们，
1: 嗯，
3: 我说今儿是我跟你谈视频，
1: 哎，
3: 你看下面有个显示，我跟他们换的新手机，他是会识别你是否是跟 AI 通话，
1: 哎，对，这一定要这个功能，
3: 哎，
1: 因为现在啊，我跟你说，就是眼见都不一定为实，
3: 对，
1: 很多人就拿你一张照片就能制作。
3: 嗯，
1: 啪！你比如杨洋有一头像，
3: 对，
1: 他就跟那制作，妈，我那我让人抓起来了，你来赎我呀！不行了，你快点那什么，你给我打。
3: 你怎么让人抓起来？我跟人说，嗯，来抓我呀！
1: 妈，你这是我儿子，这是应该是我儿子，
3: 跟人做游戏了，来抓我呀！他就把我抓起来了。
1: 这就是这个，他真的会那个用 AI 生成视频，
3: 嗯，
1: 很可怕这个啊，
3: 是，
1: 这是这种所谓的叫高端芯片。高端芯片还有一种是什么？
3: 嗯，
1: 直接给你打电话。你好，我这里是比如说那个啊，那个成都公安局，成都市公安局，现在你是不是啊那个曹欣欣女士？你尾号那个手身份证尾号是不是那个 0X32？ 好，是的话，请你带着身份证，今天下午立刻到我们市局来协助调查。为什么呢？
3: 什么事儿？
1: 你肯定，因为你涉嫌了一起什么，什么什么非法集资，还是诈骗，还是拐卖儿童？
3: 您说呸！非法集资，我一月两千元不到，我急死！你急死我！
1: 那就是不是你本人的喽？不是你本人，你要协助调查。
3: 我为什么？
1: 因为你这个案发地是在湖南长沙，你有没有去过长沙呀、啊？
3: 我还去长沙，我一月不到两块钱，我去长沙。
1: 哦，你没去过长沙？
3: 我买起票吗？
1: 那你就赶紧来吧，带着你的身份证，
3: 是吧？
1: 你今天肯定回不去了，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啊！你这个问题很严重。
3: 我上哪儿去啊？
1: 你肯定在我们这儿先拘起来呀、
3: 啊。您在哪儿啊？
1: 我市局啊。
3: 市局在哪个城市啊？
1: 成都啊。
3: 来回机票你报吗？
1: 什么来着？
3: 我正好成都我没去玩过。
1: 一般老百姓啊，接到这个所谓的这是什么什么执法机关的电话，会吓一跳，
3: 尤其老人家，
1: 哎呦，
3: 腿肚子直转筋的
1: 啊！我怎么我就拐卖儿童了啊？你反正你身份证是不是丢失了或者借给别人了？
3: 嗯，
1: 你本人去没去过什么什么地方？
3: 是
1: 啊，如果没去的话，你协助调查吧。
3: 嗯，
1: 你我就真没去，你真没去不可能啊！他吓唬你。
3: 对，
1: 哎。这个是一种普遍的，
3: 而且有的时候吓唬老人呢，他拿子女吓唬，
1: 对，
3: 知道吗？你得来啊，你要不来的话，你们孩子将来，
1: 你儿子工作可就没了啊，
3: 如何如何，
1: 哎、
3: 他到时候他就
1: 你孙子以后考试考公可就完了，高考就不行喽。
3: 你老头，我跟你说，哎，这玩意儿以后退休金就拿不着了。
1: 对，我
3: 说是因你而起，
1: 就这几个，刚才我们举例说明的啊，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可不是，
1: 这是叫高端行骗，
3: 嗯，
1: 还有那个低端行骗太多了。是吧？
3: 嗯，
1: 收到一短信，我是秦始皇，给我打500块钱，我奉你做镇国大将军。我是唐僧，我正在医院做手术，你给我2000块钱，我保证我割下来的阑尾我分你一块，就类似于这种，
3: 长生不老了这回、啊，回家红烧阑尾，你要亲命了，
1: 就是这特别低端。跟那个有模有样的那个高端的那个行骗，你会发现这怎么那么弱智呢？
3: 就是从行到拉，这太拉了。
1: 拉完了都，是吧？
3: 就是徐怀钰那首歌、那个踏浪的前奏，
1: 拉
3: 拉拉拉拉拉拉拉，
1: 他是为什么呢？后来那个曾经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这个，他是为了筛选出脑残的人。
3: 哎，对，
1: 只要说这个你都能上当，
3: 嗯，
1: 接下来就好办了。
3: 是。那就一环套一环了，
1: 对吧？
3: 嗯，
1: 你说，哎呀，我是什么？我是非洲的酋长，我是哪国的娘娘？我，哎呀，我就来，我你帮助我，我以后在这儿，我给你，哎，弄块地，
3: 对，
1: 全种上苞米，
3: 哎，
1: 都是你的。
3: 以后你天天喝恩西玛，要亲命了，我说，
1: 对，
3: 哎呀，
1: 就是这个筛选出这种。脑子就几乎为零的，脑容量几乎为零的，骗他钱好骗，是吧？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虾米宝宝说，上大学的时候周六休息在家，我爸接到电话，我是某某某学生辅导员，在学校腿受伤，在医院要医疗费
1: 啊、
3: 我
1: 爸直接把电话给我了，那找你的。
3: 我一瘸一拐的走了过去。
1: 外地上学的孩子，
3: 对，
1: 父母会有可能接到这种电话，
3: 是
1: 因为关心则乱嘛，你只要是你们家孩子的事儿，呀、我是谁谁，你们家孩子是不是在那个大学上不上学啊？现在要出个车祸了，在医院里边了，你赶紧来，你要是来，你得到这儿多长时间？什么3天？哎，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不做手术生命危险。
3: 这腿现在不接，待会儿就彻底接不上了。
1: 对喽，你赶紧把钱先打来，我们先做手术。好多这个，父母叫宁可信其无，有不可信其无。
3: 没错，
1: 好多人就因为这个上当了。
3: 我们孩子哪条腿呀、啊？左腿，给接3条行吗？
1: 哎，
3: 三条左腿，
1: 要那么多左腿干什么？啊，踢球
3: 还是左撇子，左腿多点、啊。
1: 所以这个，我就说现在的行骗手段，其实就骗这个行当，自古就有，
3: 这其实是
1: 吧？我们相声里边不有一个专门说这个的单口相声？
3: 单口相声，对对对，
1: 叫风马燕雀，
3: 哎，
1: 是吧？
3: 对，
1: 像小浅月说，我还被绑票了呢。对
3: 啊，
1: 就有，就是给父母发一个，让儿子在我手上，
3: 哦，
1: 是吧？你要是想让他安全无事，你。

0: 必须得给我打多少多少人。
1: 嗯，
0: 实际上他儿子在外面打游戏呢，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是吧？所以各位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1: 嗯《
0: 风帆远剧》说的是古代，今儿就讲这故事吧。
1: 来，
0: 好吧，
1: 这个我跟你说，各位到开元茶馆才能听现场的，
0: 那个80块钱一张票呢。
1: 哎，所以今天留扣，
0: 哎，
1: 好不好？
0: 好。
1: 前面把定场诗念完就不说了，
0: 这个扣儿太大了，你这衣服就一个扣啊，
1: 大哥的，
0: 别的没有啊。风麻燕雀，
1: 对，
0: 代表呢四种行骗手段。
1: 哎，
0: 先说这风，风是什么风啊？
1: 风是什么风？
0: 蜜蜂的蜂。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说这伙人呢，像蜜蜂一样团伙作案，
1: 这样的，
0: 来得快，跑得快。
1: 嗯，
0: 啊，像一群蜜蜂一样，嗡一下子一聚。
1: 嗯。
0: 具体的原来相声讲那故事呢是在晚清时期，
1: 嗯
0: 啊，发生在北平的宛平县城。
1: 嗯嗯，
0: 宛平县城那个时候是县太爷啊。
1: 嗯，
0: 那天在县太爷自个儿在家里边正喝粥呢。
1: 嗯嗯嗯，
0: 啊，喝那个喝棒子面粥就咸菜。
1: 这县太爷太惨了，
0: 他减肥呢最近。
1: 你是你为什么要喝棒子面粥？前段时间人给我发信息，给我一个地，让我种玉米。
0: 现在我们家就全是玉米，
1: 天天喝棒子面粥。
0: 风麻燕雀这风，结果正喝粥呢，来事儿了。
1: 嗯，
0: 门口有人敲那个文灯鼓，啊，咚咚咚咚咚咚，
1: 就是门口那个击鼓鸣冤
0: 鸣冤那个，哎，叫文灯鼓。
1: 嗯，
0: 敲敲那个，也有规定啊，法律有规定，一敲这个，县官必须得出来，
1: 得升堂啊。
0: 哎呀，县官气够呛。
1: 嗯，
0: 才喝半碗粥，饿着了，饿够呛，
1: 放柜子里锁起来，
0: 哎，
1: 吃啊！别活了，这
0: 个往粥里吐口痰，呸！
1: 还嚼了嚼，
0: 哎，是我的，谁也别动。
1: 后来发现回来一看，
0: 满了。哎，这不能好多馅儿搁一块儿讲，这不行啊！这
1: 放了一缸粥的那边
0: 全满了。哦，来了一个击鼓鸣冤的，因为过去呢，这个民告官啊，就是击鼓鸣冤。
1: 嗯，
0: 县太爷出来是得出去。但是还得治你的罪，气哼哼的、
1: 哎、
0: 就出来了。心、
1: 嗯、
0: 说这谁呀、啊？
1: 是
0: 大着我喝粥啊、嗯！我一定待会儿我得打他20板子、嗯嗯。结果来一看，嚯，杀了！
1: 怎么了？
0: 门口站着一个气宇轩昂的老头，
1: 哦，
0: 浑身上下穿金戴银，
1: 一看就气派。
0: 啊、祖母绿的扳指，
1: 哟，
0: 啊，丝绸的衣裳，
1: 你看看，
0: 外边停着一顶大轿，
1: 嗯，
0: 蓝色的大轿，四个轿夫，
1: 嗯，
0: 跟着亲兵、侍从、管家。十好几号人，
1: 嗯嗯，
0: 他往那一站就停在那
1: 儿，嘿，
0: 老头往那一背手，县官一看，嚯，这个
1: 气势
0: 不小啊，这个，
1: 嗯，
0: 谁呀、啊？何人击鼓？
1: 问了一声，
0: 我，
1: 嗯，你看，
0: 你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告状，哦，告谁呀、啊？
1: 嗯，
0: 告我儿子忤逆。
1: 那个时候啊，忤逆是个大罪，
0: 哎，
1: 就是。有句话叫列兄一眼还杖责八十，
0: 就是你以下犯上，在家里边你不尊敬长辈，
1: 不单是父亲，
0: 对，
1: 不单是说长辈，你比如说我大哥，
0: 哎，
1: 在那个时候我们俩兄弟哥们比他小，
0: 对，
1: 列兄一眼，我就拿眼睛我就瞟他一眼，
0: 完了
1: 他就挨八十棍子。
0: 我呀，
1: 我再瞟一眼，
0: 我那么讨厌。哎呦，合着谁岁数大谁死得早。
1: 我稍微瞟他一眼他挨八十棍子。哎，
0: 你挨八十棍子。
1: 我
0: 列兄一眼杖责八十。
1: 哦，不是咱
0: 疯了呢。哦，合着想让我死你多瞪我两眼
1: 就完了。
0: 没听说过。
1: 所以说那个时候老头说儿子忤逆，这事儿就更严重。
0: 我天哪。
1: 嗯。
0: 啊，县官一听，这凡是爹告儿子的没有说不准的。
1: 对。
0: 没有说什么冤假错案的。
1: 嗯。
0: 那肯定是忤逆了。
1: 对。
0: 当时县官一听，好，升堂。
1: 嗯。
0: 啊，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列。
1: 嗯。
0: 宛平县转屏风入座一排惊堂木。
1: 嗯。
0: 说。
1: 嗯。
0: 你儿子是谁？
1: 谁？
0: 我儿子。
1: 嗯。
0: 当朝中堂李鸿章退堂。
1: 人家我喝粥去，
0: 喝粥我还有半碗粥回来。
1: 再不粥领再
0: 老爷子，真的我给你盛一碗，我那棒子面特别好，是吧？
1: 我自己种的，
0: 倍儿香。
1: 没用过化肥，不对。
0: 咱后边行，咱后边行，那什么，散了，赶紧把这个占堂威的这些都轰走，请到后堂奉茶。为什么呢？李鸿章啊，那是当朝第一人呢，
1: 谁敢动啊？
0: 哦，这是李鸿章的爸爸。
1: 嗯，
0: 告李鸿章。
1: 对呀，
0: 县官吓够呛，赶紧奉茶，
1: 嗯，
0: 拿果盘吃点心，
1: 嗯，
0: 是吧？盛碗粥往那一放，
1: 没喝果子，哎，
0: 那那个没
1: 冰
0: 沙
1: 上，
0: 往那一上，
1: 就粥，
0: 啊，还有半碗粥往那一放，
1: 我说你洗手间在哪儿？我又闹肚子，又冰又稀，你有这么伺候人的吗？
0: 哦，这老爷子，你哎，你消消气，消消气。
1: 嗯，
0: 什么事儿啊？这事儿不至于升堂啊。
1: 嗯，
0: 您跟我说说，
1: 嗯，
0: 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
1: 是，
0: 老头很生气。
1: 嗯嗯，
0: 啊，拿逮着玉扳着那手一拍桌子，啪！哎，
1: 嗯，
0: 他不孝顺。
1: 对，
0: 我说我要到那个玉皇顶烧香去，
1: 哦，
0: 他不让我去。
1: 那个时候人都信这个，
0: 嗯，
1: 是吧？
0: 啊，我说要为家里祈福，
1: 嗯，
0: 我要捐20000两银子。
1: 你有钱呢？
0: 他不给，
1: 哎，这有点过分。嗯，
0: 他是不是忤逆啊？啊，他是不是对我不孝啊？你把他抓来，
1: 哦，
0: 当场打他20大板，消消我心头之气。香官说：“
1: 我抓来，
0: 我连粥以后都可能喝不上。
1: 哎呀，
0: 我抓谁李鸿章？我把他裤子脱了，我打他20大板。
1: 宛平县，我抓李鸿章去。
0: 我是个县官，
1: 人家是中堂啊，
0: 他是当朝一品。
1: 而且最红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什么洋务运动都靠他了。
0: 我的天哪，这不胡闹吗？嗨，老爷子，这不至怎么不至于啊？
1: 嗯，
0: 我现在我就坐着轿子，我就到玉皇顶烧香去。
1: 嗯，
0: 我这没有香火钱，我怎么弄啊？啊？”
1: 这确实也难办这事儿，嗯。
0: 结果县官一听，这好办呐！
1: 怎么着啊？
0: 不就20000两银子吗？
1: 然后呢？
0: 我给呀！
1: 哦，您给？
0: 呵，这正找不着巴结李鸿章的机会呢。
1: 哎，
0: 我给您这个，
1: 我把这钱花了之后，以后李大人知道这事儿，再看见我不得高看一眼？
0: 不得给我好多棒子面吗？
1: 你
0: 对不对？
1: 行了，就这点出息了，你
0: 来人拿银票，
1: 嗯，
0: 啪啪银票往那老头那一。不合适，哎，合适，哎，您的收着，
1: 你看，
0: 刚把这银票揣在的兜里边，
1: 怎么样？
0: 门口有人喊
1: 什么？
0: 李鸿章大人到！
1: 哎呀，出事了这回，
0: 嗯，哎，你看，
1: 嗯，
0: 骗子跟正主俩人走一对脸，
1: 这么一对峙，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广告之后再说。
1: 哦，扣在这儿呢。
0: 哎，
1: 好吧。
0: 哎，这时间掌握的。
1: 哎，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开心铺子直播间啊。
0: 来吧，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来买点那个梅子，溜溜梅。
1: 啊，哎，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
0: 啊！下次再有活，这帮人再聚在一块儿，
1: 嗯，
0: 再行一次骗，
1: 你看看，
0: 这就是风，
1: 这就是风，嗯，
0: 啊，
1: 听懂了吧？蜜蜂的风，
0: 哎，蜜蜂的风，
1: 嗯，
0: 啊，嗡嗡一大群，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种风马燕雀嘛？
1: 哎，
0: 四个字儿。调监控，嘿，好，好网友，这些网友真聪明，调监控啊，
1: 那年头得有啊，20万两银子还不够你们装监控的，
0: 够是够啊，没人干这活儿，啊，
1: 没那技术啊，
0: 你喊我呀，我就是装监控的，哎呀，第二个，
1: 嗯，
0: 马，实际上是马，就是那个，今年那个马年那个马，
1: 对，
0: 为什么叫马呢？
1: 嗯，
0: 是说这种行骗，
1: 嗯，
0: 单枪匹马，
1: 哎，
0: 一个人。
1: 是
0: 啊，
1: 就各位看过那个，
0: 嗯，
1: 刘德华先生拍那个叫《暗战》，
0: 嗯，暗战
1: 是叫暗战吗？
0: 暗战，
1: 对吧？单枪匹马，
0: 嗯，单枪匹马，
1: 嗯，
0: 就是一个人来行骗，
1: 哎，
0: 一般找什么人呢？
1: 嗯，
0: 找这个，比如说乡绅呐，地主啊，
1: 嗯，
0: 富户啊，财主啊，
1: 对，
0: 有钱人家，
1: 嗯，
0: 啊，这个人呢，一般打扮成出家人的模样，
1: 嗯。
0: 啊，什么高僧啊，什么道士啊，
1: 嗯，
0: 穿一身道袍，
1: 嗯，
0: 往人家门口一坐，
1: 干嘛呀？
0: 也不说话，
1: 嗯，
0: 啊，往那儿一坐，
1: 嗯，
0: 一般来讲呢，这种就是所谓的富人呐，
1: 嗯，
0: 富户啊，
1: 嗯，
0: 都有斋僧布道的习惯，
1: 哎，他做好事乐善好施，
0: 出家人往这儿一来，
1: 嗯，
0: 底下人都甭通知这个家主，
1: 嗯，
0: 就是给点零钱，
1: 对。
0: 啊，给个半吊钱呢，给个几百文呢，
1: 嗯，
0: 这就打发走了。
1: 是，
0: 嗯，但这位不行，往那一坐
1: 不动地儿，
0: 底下有那个管事儿的，
1: 嗯，
0: 啊，这位道长，啊，这有那个2两银子，
1: 嗯，
0: 你拿着啊，行个方便。
1: 哼，
0: 不老道，理都不理，
1: 不
0: 看都不看，
1: 嗯，
0: 那意思嫌少，打发要饭的呢，
1: 多给点
0: 2两5，
1: 这事儿没。
0: 2两6
1: 完不了，两个没旗子的在一块，
0: 出息也不大是吧？
1: 哎呀，这个富户也没旗子，道长挺没旗子。
0: 哎，管事的一看，这个打发不走啊，
1: 嗯嗯，
0: 回去就启禀这个财主，
1: 这怎么办？这个
0: 老爷这门口来一出家的啊，不给点零钱让他走？
1: 这不走啊，
0: 胃口挺大，
1: 我们都给到二两五了，
0: 不走啊，二两五，二两。

0: 那我喝完我都吐啊，
1: 什么叫喝完呀、啊、
0: 喝酒225啊，
1: 啊这个
0: 银子，嗯，当时这位呢，这财主呢、嗯、也是个经过见过的，
1: 嗯，
0: 好、哦、没事，他不走啊，
1: 怎么着
0: 他不走，让他待着，
1: 什么意思、
0: 啊、我看他能怎么着
1: 啊，
0: 啊他想要多要钱门也没有
1: 啊，
0: 他这个我都见过，我吃过见过，
1: 别跟我这儿赖着，
0: 我懂他这个，
1: 对啊，
0: 哦
1: 好，
0: 老道往那儿一坐，
1: 嗯，
0: 旁边有那个来过来来去的，
1: 嗯，
0: 你想这大门口这坐着一老道，有的看热闹的，
1: 而且这种大户人家啊，他、嗯、不像说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
0: 对，
1: 家里边小门小院，那大宅院，
0: 对，
1: 那么大门庭
0: 啊，
1: 来回回过的人又多，
0: 哎，
1: 嗯，
0: 就大伙儿一会儿就去，这干什么呢？
1: 嗯，
0: 老道，哦，这什么意思？不知道，要钱，说给钱吧，给了不要，也就往这一坐。我、哦、看这个打扮仙风道骨的啊，
1: 嗯，
0: 啊，胡子倍儿白，
1: 是
0: 啊，拿着拂尘，
1: 嗯，
0: 啊，脖子上挂着道珠，
1: 嗯，
0: 哎，这看这意思像是有道行的，
1: 嗯，
0: 啊，当然老道也不让他们失望，
1: 嗯，
0: 啪，他身上掏出一小葫芦来，小葫芦往地上一放，
1: 怎么样？
0: 嘴里边念念有词，
1: 嗯，
0: 这葫芦里边噗一股烟就出来了，
1: 哟、
0: 哎，哎，你看、嗯，一念经，葫芦里冒烟。大伙儿哇，这了不起，这一看这有法术，
1: 有两下子
0: 高人，
1: 嗯，
0: 这个没有个三两五两的，他走不了。
1: 道士，我劝你啊，你走吧。整个他这村里边没有几个有起子的，知道吧？
0: 这个没个三两五两，这对呀、啊。啊，管事的赶紧跑回去，
1: 嗯，
0: 那个主家主他那个门口，他一念经，他那个铺里边冒烟，
1: 这太神奇了，
0: 财，
1: 嗯，
0: 这个财主一听，别理他，
1: 干嘛？
0: 别理他。
1: 还不理，
0: 让坐着
1: 啊！
0: 嚯，
1: 嗯，
0: 结果一坐坐到下午了，
1: 嗯
0: 啊，然后眼看着一天呢，打早上起来没吃东西，
1: 水米没沾唇，
0: 水米没沾牙，
1: 嗯，
0: 没吃东西，很当往上一坐，嘿，稳当当，
1: 嗯，
0: 一点事没有，
1: 嗯，
0: 还不走，放狗咬他，家里有狗啊，
1: 要撵他了，
0: 哎，放狗咬他，
1: 嗯，
0: 家里边有几条恶狗，看家护院的。
1: 平常的时候，那个獠牙呲着、流着哈喇子那种，
0: 哈呀、嗯，都长三只脑袋那种啊！
1: 你生化危机看多了，
0: 就地狱猎犬的那
1: 种，少来那套啊！
0: 结果这几
1: 道长说：“我叫爱丽丝，我不怕你。
0: 哦”哇，往里一放，冲这老道一来，
1: 嗯、
0: 老道拿这个拂尘，冲这狗一挥，
1: 怎么样？
0: 这几个狗当时吓尿了，
1: 呀，
0: 掉屁股就跑。
1: 咱说啊，如果用这个实际的战力，你连踹带打的把狗打退了，
0: 这不新鲜，
1: 这不新，但也不容易。
0: 嗯，
1: 你这拂尘啪一挥，这狗就吓尿了，
0: 嚯，这狗掉头就跑，
1: 完了，
0: 回去还评吧，家主他这个啊，
1: 嗯，
0: 狗到哪儿呢？他一挥拂尘就跑，啊，清知道了，别理他，第二天再说。
1: 哎呦，
0: 溜溜坐了一天一夜，
1: 真能忍。
0: 嗯，第二天早上起来
1: 怎么样？
0: 这老道站起来，拿身上的毛笔在墙上写了四个大字，
1: 哪四
0: 个？你是恶人啊！写完这四个字，
1: 你是恶人。
0: 对，
1: 嗯
0: 啊，转身就走。
1: 嘿
0: 啊，一禀报啊，接着禀报，家主他在墙上写字了，
1: 嗯，
0: 乱写乱画，
1: 对，
0: 随地大小便。
1: 你当然、啊、是你们家狗随地大小便，让人都吓尿了
0: 啊！写什么了？你是恶人。
1: 嗯，
0: 拿铲子铲下去。结果让底下的一种人在大白墙上铲，
1: 嗯嗯，
0: 没想到这四个字铲不下去，
1: 怎么着？
0: 越铲啊，这个铲出一层，下面一层还有这四个字，你是恶人，再铲还有，再铲还有。
1: 咱说这个画家力透纸背，他也是只是在这个宣纸上，
0: 你看
1: 你这在墙上都能写这么深，
0: 你看，
1: 哎呦，
0: 哦，
1: 厉害了，
0: 点点头、嗯，那什么，你们派个人跟着他，
1: 嗯，
0: 跟着他，看他往哪儿去。
1: 对，
0: 有人家人在后边跟着，
1: 嗯嗯，
0: 老道。走着走着到村里那个小河边，
1: 嗯，然后呢
0: 掏出蒲团往河里一扔，
1: 嗯 嗯
0: 人站在蒲团这嘶到河对岸了，
1: 嚯，
0: 赶紧回来禀报
1: 文旅项目，
0: 嚯，这叫山姆河漂流，
1: 这跟打铁花是齐名
0: 哦，贵州文旅山姆河漂流，这我知道这个啊，赶紧报告啊，站在蒲团上到河对岸去，
1: 我们这儿贵州文旅的来了。你得赶紧
0: 啊，财主一听这个，
1: 嗯哼，
0: 把他请过来，来吧，请过来，
1: 真有能耐
0: 啊，了不起、嗯、
1: 是
0: 啊，结果请回来，老道这时候得意了，心说你请我来，你肯定是你不能给个三两五两的，
1: 对
0: 啊、嗯、七八两起码有啊，
1: 你就你这点起子发不了财了，
0: 往那儿一坐、
1: 嗯、
0: 啊，喝着茶，哈哈哈哈，财主呢在旁边，这位道长
1: 嗯
0: 有点能耐， 啊，有点能耐。
1: 通过几天的观察，您确实道行不浅。
0: 昨天早上到今天一天一夜啊，可以啊。
1: 水米没沾唇，嗯、
0: 也没吃也没喝啊，这么几个小戏法挺好。
1: 嗯，
0: 导人说哈，你能知道我这个戏法？知道啊，知道啊。
1: 嗯，
0: 哦，那我问你，
1: 嗯，
0: 我那个葫芦，我一念经它就冒烟，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说来听听。
0: 嘿，财主说：“我呀，年轻时候也走过江湖，
1: 嗯、
0: 这个，
1: 嗯，
0: 里边放了硫磺、白磷、火硝，
1: 啊、哦，
0: 这个东西只要一拔那葫芦塞儿、
1: 嗯，
0: 见空气就着，低温冒烟。
1: 嗯，
0: 你甭念经，你什么都不干，它也冒烟。
1: 嗯嗯，
0: 你看你胸前挂那珠子了没有？”
1: 我不就倒珠吗？挂的
0: 你没看你没你他们没注意，我注意了。
1: 您怎么注意？
0: 你少了好几颗。
1: 哎，
0: 那珠子什么做的？
1: 什么做的？
0: 就是人参，
1: 嚯，
0: 什么大补的东西
1: 啊？
0: 你得把它搓成珠子。
1: 嗯，
0: 饿了趁没人来一个，趁没人来一个。
1: 这盯事儿这个。
0: 对了，你那一脖子挂全是这玩意儿，
1: 嗯，
0: 甭一天一夜了，你再坐三天你也得死不了。
1: 什么？而且还穿鼻血呢？
0: 哦，
1: 天天吃。
0: 啊，老道士，这可以啊，这啊，那叫、嗯、那个。
1: 狗，
0: 你放那个三头犬，是吧？地狱恶犬，
1: 怎么回事？
0: 我一挥拂尘，他们就跑了。
1: 李阳还得用那安魂枪打呢，
0: 对不对？
1: 我都没拿呢，我拿拂尘，
0: 这怎么会跑了呢？
1: 怎么跑？都尿了。
0: 你那个拂尘里边啊，
1: 嗯，
0: 有虎须，
1: 你才虚呢。
0: 来，
1: 去，
0: 不是老虎须，
1: 你
0: 老虎
1: 我就好不了了，是吧？
0: 哎、老虎、啊，老虎的胡子。
1: 那玩意儿盯什么用呢？
0: 开玩笑，这个狗对气味最敏感。
1: 那是，
0: 老虎是百兽之王。
1: 对，
0: 它一闻见老虎的味儿，掉头就跑啊，
1: 不敢往上上了。
0: 肯定啊，你这浮尘里边掺着老虎胡子了。
1: 嗯，
0: 哦，这也知道。
1: 你看看，
0: 哦，这也知道。
1: 嗯、
0: 那我往墙上写四个字，你是恶人，你怎么铲都铲不掉。这怎么回事？
1: 解释解释。
0: 你那个墨里边啊，
1: 嗯，
0: 沾了龟尿，就是乌龟尿，和的墨里边。只要是往这种粉墙上写，越写越深，越挖越深，往里边渗。
1: 乌龟尿还不好逃啊，那是吧？
0: 人家行走江湖，身上都背着呢。
1: 弄一大乌龟，这边拿一瓶子，
0: 对吧？
1: 哎呀，
0: 嘿，我都知道。最后一个，我问你，我那个蒲团往河里一扔，
1: 嗯，
0: 我站在上面，唰，我就飘到对面去了。
1: 嗯，
0: 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弄的？
0: 财主说：“我就这个不知道，
1: 你也有不知道，
0: 我就这不知道。
1: 嗯，
0: 为什么把你喊回来呢？
1: 是，
0: 我就想学这个，
1: 小能耐。
0: 这么着，
1: 嗯，
0: 二百两银子，
1: 对
0: 啊，
1: 嗯，
0: 您把这窍门告诉我，是吧？这个我也算长个能耐吧。
1: 钱不是问题啊，花钱我是长能耐。
0: 给你二百两银子，
1: 嗯，
0: 老道一撇嘴，哦，你也有不知道的，
1: 嘿，
0: 二百两银子我收拾了。
1: 哎，
0: 为什么我站在浮船上？”然后啪就能到对面呢？
1: 为什么呢？
0: 我雇了四个人在河边等我呢。
1: 哎呀，
0: 我这一扔，他们就得着我往那游过去。
1: 哎，
0: 所以要不下来这二百两，我就亏本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四个人我还得给五十两呢。哎呀，
1: 好家伙了，还有成本费这个。嗯，
0: 这个就是马，
1: 嗯，
0: 风马燕雀的马。
1: 哦，
0: 啊，
1: 你看，你看，
0: 这个咱半个小时讲一个故事吧，估计今天讲不完。
1: 嗯没事，有的是机会。
0: 还有燕好啊，
1: 燕
0: 我预告一下啊，
1: 嗯，
0: 燕这个这燕，有人写成小燕子的燕，也有写成艳丽的艳，
1: 到底是哪个呢？
0: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艳丽的艳，就是燕啊！你听这字儿，你看这字儿，你就知道应该他怎么行骗了啊！
1: 我来个梅子，我咂咂嘴，
0: 吃个溜溜梅。
1: 嗯，
0: 你听一个这个啊！
1: 好嘞啊！
0: 然后
1: 听听艳丽的故事，
0: 艳丽的故事啊！
1: 嗯、
0: 啊，
1: 好嘞。
0: 然后你那个把赞点够4.5万，
1: 好吧？
0: 才16000。
1: 嗯，
0: 你们别光听我的，你听消愁啊！
1: 对，好听的故事，同时呢，我们得弄点荤菜啊！
0: 哎。弄点毛不易什么的，
1: 毛不易折折嘴啊，知道吧？
0: 对不对？过买点溜溜梅、
1: 嗯，
0: 听个故事，
1: 好吧？
0: 然后听个歌，
1: 嗯，
0: 啊、这个，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很愉快啊！
1: 小蛋哥，我麻烦你啊，小姨子、
0: 嗯，
1: 你不要就是一半坐那个凳子，好不好？
0: 哎，
1: 现在那个凳子已经很不稳了，
0: 他为什么要坐一半呢？
1: 因为他如果整坐，风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

0: 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附近现在双向都是有2公里左右的排队，同时铁心桥加油站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赤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方向缓行10分钟，快速内环现在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要排队通行，尤其是内环东线会不太好走，大家注意提前规划路线。地面主干道中山

0: 稳稳当当，南京话讲一一当当的。
1: 对喽，
0: 是啊，哎，
2: 为什么不卖玻璃水？你这个药的东西真小众啊。
0: 你可以拿这梅核果子当玻璃水使，
2: 那不越擦越护吗？那玩意儿，那玩意儿能用吗？那个，今天卖的是那个溜溜梅，
0: 对
2: 啊，这个有一个冰沙的，有一个那个梅核果子的，我才知道这个梅核果子就是拿梅子呀包各种水果，
0: 对，它那个包装袋上啊，
2: 哎，
0: 它上面有菠萝，还有芭乐，
2: 芭乐
0: 是吧？
2: 那个凤梨，芒果，
0: 对对，
2: 啊，各种反正五种口味，
0: 哎，
2: 啊，它是拿梅子里边包了这么一个。那个果子，
0: 这口感就不一样了，
2: 哦，很丰富。
0: 对，包凤梨，包菠萝，包芒，包菜瓜，
2: 菜瓜，包韭菜，啊，
0: 包酸菜，
2: 包鸡蛋虾仁儿，
0: 包羊肉西葫芦，
2: 去，
0: 饺子。好家伙了，拿果子回家拿开水煮，哎呀，
2: 别闹了，你知道？今天故事也讲，歌也听，
0: 是
2: 好不好？那个把赞点点。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然后那个在外边的就进来点点啊。
0: 这是一个，这个有文化、有内涵、有深意，
2: 对，
0: 非遗，
2: 哎，
0: 这个曲艺，
2: 哎，
0: 歌曲带货直播间。
2: 我的妈呀，还带什么货？还带货吗？这个鲅鱼的好吃，去出去，出去，
0: 梅子卷鲅鱼，好家伙，腥死你！
2: 这个梅子和鲅鱼馅儿的，我天，你就这五种口味啊，别的没有，别别没要，想吃你自个儿回去包去，你把那个里边的抠出来，你自个儿往里边。放鲅鱼，
0: 但是就有的时候说炖肉啊，包括炖鱼啊，里边放两颗梅子，肉会更鲜。
2: 排骨，
0: 对对对，
2: 梅子排骨，
0: 对对对，
2: 台老师拿手菜，开玩笑，
0: 嗯，
2: 我们家就是得来且了才做那个呢。
0: 平常日子口啊，在那吃梅子，受糊啊。
2: 今天唱什么歌？不是预告过了吗？毛不易消愁嘛，
0: 非常经典的歌曲，
2: 对不对？有酸菜馅的没有？烦死了，就是梅子。
0: 说什么你们信
2: 什么？这起哄捣乱这帮。
0: 不然你怎么就溜溜梅怎么是酸的呢？没有酸菜吗？
2: 放酸菜，放醋了。
0: 好好好，
2: 溜溜梅拿醋泡的。
0: 山西的镇江的。
2: 对的，你管得着不管不着？你那么多讨厌的，你就自个儿买去啊！看看小黄车，然后我赞点点。咱们在听故事的同时
0: 是
2: 讲这个点点赞。
0: 今天这期节目相当有深意，
2: 有
0: 是吧？提醒大家，平常的时候擦亮双眼，
2: 对，
0: 提高警惕。由古至今，
2: 哎，
0: 骗局不少，做局的人也不在少数。
2: 尤其是接下来这个骗局啊，
0: 嗯，
2: 好多人明知是坑，也往外跳，
0: 扛不住。
2: 哎，因为风麻燕雀这个燕，代表什么？女色。
0: 哎，
2: 就是女性行骗。
0: 对，
2: 这个我跟你说，这就大老爷们儿，你像刘磊啊，什么庄磊啊，就这帮人眼亮
0: 啊，让那
2: 是不是啊？明知道是个坑，我也得往里跳的试试，是吧？这个，那举例子吧，举例子，一般这个呢，就是在放在古代啊，现在的场合你自个儿脑补，古代一般就是人多的时候，赶上庙会啊，什么什么赶集呀，是吧？比如南京，南京赶上月头、月初、月中，烧香的日子，
0: 初一十五进香，
2: 初一十五是吧？这个什么南京什么鸡鸣寺，
0: 对，
2: 栖霞寺，大伙儿都去烧香去，哎，一般，
0: 艾伦斯
2: 没有这个寺，供的谁呀、啊？这里边是、啊、供的谁呀、啊？就基本上这种人越多，人流量越密集，哎，这个正主就出现了，
0: 哎，
2: 你比如说。咱们栖霞寺门口吧，
0: 来
2: 了一个，就是七月初一，大热天来了一个穿貂皮大衣的大哥，
0: 大哥你走错了
2: 啊，
0: 脑科医院那帮鼓楼那边走，你走不对那地儿，
2: 就为了告诉你，我趁钱
0: 也没这么糟的，
2: 貂皮大衣，脑袋上戴海龙的帽子。
0: 然后下边是胡素的围
2: 脖、
0: 哎，
2: 我跟你说，我的天哪，
0: 两一双大皮靴，
2: 鳄鱼皮的大皮靴，
0: 里边是奶奶给他缝的棉袄，
2: 这说明体寒呢，这个人
0: 旁边呢有个充电宝，这是裹一电热毯，大长有病啊，
2: 就是值钱啊，就这一身东西，我跟你说，就好，就起码好几万块钱，对吧？穿大貂，
0: 伸手往怀里揣，咱们没事，有痱子，囊子就好，别管，
2: 手上戴的，我跟你说，全是大金戒，我天哪，大金。

0: 表，大金项链子，金项链子，这个40来斤重，挂脖子上，脑都抬不起来，
1: 能抬得起来吗？那个不要再坠折了，
0: 佝偻着腰啊，
1: 多新鲜呢！穿这么多能不佝偻腰？挺不起腰板来。
0: 手里边拿着一个 iPhone 67。
1: 那年头第一没电话，第二没 iPhone， 第三个也出不到67，好不好？
0: 好好好，手里边什么都没拿，咱这人挺劝的，
1: 也太客气了，说不拿就不拿。
0: 手里边拿着一个那个翡翠祖母绿做的假手机，
1: 咱拿那玩意儿做扳指不好，做假手机，
0: 扳指才多大个儿？
1: 哎呀，
0: 做大哥大假手机，
1: 哎呀，
0: 翡翠祖母绿大天线，我天哪，这手机30来斤重，链子40来斤沉，
1: 整个人在那个庙会门口走的高，手也抬不起来，脖子抬不起来。
0: 见过《百变星君》里那周星驰的走路的形象吗？就那样的，
1: 就爬着
0: 呢。哦，是，但是一看就珠光宝气啊，这人，值啊，值钱啊，是那些东西。
1: 何止珠光宝气，还傻里傻气的。
0: 往西雅寺台阶上走，
1: 还能
0: 走了三阶就累了。走到第三阶的时候喘气，那是喘气。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时候就觉得一阵香风扑面，
1: 哦，
0: 又打上面
1: 怎么着
0: 下来一女的，
1: 嗯，
0: 哎呀，穿一身绿色旗袍，
1: 嘿
0: 啊。
1: 旗袍，
0: 嗯，
1: 非常能展现东方女性的美。
0: 绿色旗袍，
1: 嗯，
0: 我跟你说，一般人不穿绿色，为什么呢？
1: 嗯，
0: 只有白的人敢穿绿的。
1: 哦，
0: 但凡肤色黑一点儿，穿绿的就不好看，
1: 它显着压肤色呀。
0: 对了，
1: 嗯，
0: 敢穿一身绿旗袍，
1: 嗯，
0: 说明这姑娘真白呀、啊，长得我跟你说，比于洋还白。你见过于洋没有？
1: 我都没见过，那我同事
0: 比于洋还白，我天，
1: 比张晨白稍微差点。
0: 哎我天哪！
1: 所以于洋张晨叫双闹叫白白组合。
0: 哎呀，这是我家老公哎，我跟你讲，哎呀，他是有这个老毛病，稍微一热，他就容易发昏。
1: 您出门别穿这么多，不至于顺顺、
0: 哎。那这样子、啊，那个带我把这哎大衣脱下来，我来报道。哎，凉快一点就好了。
1: 是是是，
0: 貂皮大衣扒下来，
1: 嗯，
0: 帽子摘来、
1: 嗯，
0: 哎呦，这个天也戴帽子，哎，这是全部听，来帽子戴过，
1: 嗯，
0: 围巾，
1: 对对对，
0: 围巾，皮鞋，哎，然后戒指，哎、我跟你讲，戒指啊、哦，真是戴上之后热的不得了，
1: 戒指能热到哪儿去？
0: 手表，
1: 哎呀，
0: 手表勒手腕子，
1: 哎呀，
0: 血脉不通哎，
1: 是是，
0: 手表，哎，戒指。嗯好，哎，金牙，
1: 哎呀哈，
0: 金牙给它弄下来，
1: 牙都白了，
0: 呼吸就痛快了。
1: 哎呀，
0: 哎，然后那个翡翠手机，哎，我带它拿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合着这大哥是什么都不剩了。
0: 这大哥，哎，浑身上下，哎，对，带它平躺放那边啊，别动啊，我去叫人啊，我喊个车子带它拖走啊。
1: 嗯，
0: 抱这一堆东西下去叫车，叫什么车去？
1: 跑了，
0: 他打车跑的，他是，好家伙，坐长途啊，这会儿到石家庄了，
1: 哎呀，又到石家庄
0: ，石家庄说我们这什么地儿，我们都上我们这儿来干嘛？啊，
1: 看着那老头举着两万银票，
0: 一女的举着翡翠大哥大，
1: 要亲命了，
0: 好，一帮人等，左等不来又等不来，
1: 嗯，
0: 哎，这拍戏的不晓得，哎呦，这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接小孩了，
1: 嗯，
0: 我也要走，我要回家做饭喽，
1: 是的，
0: 哗，人都散了，
1: 嗯。
0: 就剩一大哥穿一裤衩躺那儿，
1: 一会儿的功夫上下紧沉利落，
0: 哎，特别的干净清爽的不得了。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这药劲儿过了，
1: 醒了，
0: 大哥睁眼了。
1: 嗯，
0: 哎，别想这回身上送快度了，
1: 多新鲜呐！就剩一裤衩了，
0: 坐起来，哦，我的个乖，哦，你们东西拿过去了，
1: 我的戒指呢？
0: 旁边还有那好心人，哎，你家拍戏带你拿走了，
1: 嘿，
0: 哦，我哪来的拍戏啊？
1: 是啊。
0: 就是你老婆。

0: FM 101.1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夏日当空，
0: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0: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0: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下一正能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哩个车，老李带有我弟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

0: 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
1: 即刻出发。
2: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此刻通济门隧道南向北往新庄方向有车辆在隧道内抛锚，需要清拖，占据了右侧车道，后方车辆积压较多，延伸到机场路上，请大家注意避让。快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流量也是比较大，排进了西安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应天高架的东西双向车辆都有七八分钟的缓行。玄武湖隧道和模范马路隧道双向通行拥挤，请小心驾驶。新街口广场周边长乐路沿线车辆排队较多，绕城公路铁心桥立交往二桥、往三桥、双龙街立交往二桥，还有石阳路附近双向都是有超过两公里的缓行。现在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较多，排队时间较长，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南部新城在昨天开通 V471、V472、V473三条公交定制专线，线路分别覆盖南部新城跑道以南、跑道以北及响水河东西片区，沿途停靠多个小区，直达明远学校。专线在工作日运营，周末、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期间暂不运营，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5: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啊，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6: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5: 那为啥子呢？
6: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5: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7: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好，18:36，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啊。
1: 嗯，
0: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我是梁爽。
1: 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酒吧成名代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哎，今天还剩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通过两种方式正在直播中啊。
1: 广播端 FM101.1 正在陪伴各位周二下班路上。
0: 对，
1: 抖音端各位如果在非驾驶的状态下，请您手动搜索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呢，今天的点赞已经来到48000赞。你前边
1: 不的
0: 前边不涨，后边涨，你知道这玩意
1: 儿、
0: 啊，那就准备渡劫吧，各位。在渡劫之前，我们先把广告这些说完，
1: 好，
0: 省得待会儿呢我们瞬间失去意识，这些个都读不了了。啊，我们
1: 瞬间失去意识，再醒了之后，就拽腰斩，
0: 就拽腰斩了。我家盘戏，我们把它盘戏，
1: 让人给咽了。
0: 啊，来吧，那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进来啊，准备听歌了啊。
1: 好，
0: 然后。同时介绍一下今天江苏广播带来的好东西，
1: 嗯，
0: 赫莲娜金萃精华油啊，
1: 对，
0: 是原价要1000块，1000多一瓶，
1: 现在只要399，还送您150ml，
0: 哎，的赫莲娜洁面乳，
1: 你看看，
0: 好嘛，你这说一半儿，我这送150ml干嘛呀？
1: 150，你
0: 送我，你送我这么多 ml 干什么？
1: 你猜，你猜，
0: 这个怎么买？各位听好了啊，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回复“赫莲娜”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对，
0: 都会写啊，三个字啊，赫莲拉，
1: 赫是赫赫有名的赫，
0: 莲
1: 不生莲的莲，
0: 拉
1: 莲莲拉。

0: 歌，
1: 还得跟师傅经历。
0: 听，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
1: 哎呀，听好歌，唱个稀碎的呢。”
2: 四句一个调。
1: 来到副歌了，来听副歌。
0: 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

0: 飞进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1: 妈呀妈呀啊！我的毛是有点不易，我跟你说，我这个脑袋
0: 还有一段呢，
2: 还有一段，没事，你唱。
3: 哎，我的毛啊，真不易呀、啊！
4: 这就一次性，咱就把这个劲儿过去、
2: 哎，
4: 就跟生孩子似的，
2: 这劲儿过不了了。
0: 我唱的是消愁，
4: 一使劲就行。
2: 哎，我疼！
4: 哎，大哥，你心烫，头不错呀、啊，
2: 是吧？毛不易，
4: 毛不易、
2: 啊。哎呦，我天！
0: 是的，我的艺术家被干扰了。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0: 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
1: 嚯，嘿，得了金得了，真好。
0: 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谢谢大家。
1: 不客气，谢谢您。
2: 要算台不？
1: 算了吧。
3: 怎么能啊，这个
1: 太厉害了。这我、我们有时候说相声是为了舞台效果，就是四句唱成一个调、他这个就是准准的一个调，
3: 纯天然一个调，
1: 就是非常准。
3: 哎呦，现在2块钱伴奏都不花了。你说这玩意儿要伴奏有什么用？要
1: 你是对不起这2块钱
3: 啊。这歌真是低开低走、
1: 但是很平稳，一直是低的。
3: 哎呀，再坐下去我该植发了，真的。太可怕了，我的妈呀！
1: 我们来听个原版的吧。
3: 哎，有吗？
1: 有，
3: 有，找着了啊！
1: 对，让毛不易自己受一下教育。
3: 你听听，要不然，
4: 我听过。
3: 啊，你听过？
1: 听过？你还讲着呢？
3: 听过、
1: 你可能就听过第一句，然后把第二句、第三句都按第一句那么唱。
3: 哎呦，你起码有个上下句啊！
1: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悲伤左右的梦与想，清醒的点上各色的妆。
3: 我跟你说，门口念经都比你这好听。我跟你说，哎，
1: 来吧，
3: 听听，
1: 缓和一下啊。来，各位啊，这开心铺子继续关注起来。

0: 让我想想啊，那可多了，有 Snow White， Audley Hepburn， Angela Baby 和于可姐什么的。
1: 为什么不是我？你没看到我涂着迪奥的口红，擦着香奈儿的粉底，喷着巴宝莉的香水，背着 LV 的包包？我为了美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2: 没人知道你的口红是 Chanel 是迪奥，也搞不清你用的是不是兰蔻的。

0: 是腿粗是腿细，屁股翘还是不翘，浑身散发着运动气息还是全是膘。
1: 牛哥提醒您，运动起来让自己更健康更美丽。
2: 魔镜啊魔镜，那我怎样才能变美呢？
3: 再让我想想啊，要不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0: 哎我天哪，今天被折磨的，嗯，啊，已经告一段落了，嗯，今天的结算度完了，
1: 是，
0: 嗯，才礼拜二啊，怎么，啊，
2: 我觉得
1: 礼拜反正就过得感觉挺慢的，
0: 是的，这礼拜得上整整一个礼拜。
1: 因为上个礼拜是因为周末调休嘛，
0: 哎，
1: 等于就小歇了一天。
0: 跟祝各位周末愉快吧。
1: 嗯，
0: 哪儿就
1: 周
0: 末
1: 了？你这
0: 今天的这个两个小时咱们告一段落，好不好？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爱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

0: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 算法
2: 会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3: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6: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中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商业部分呢，要来和你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的微解读的板块，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平时网购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有看到某杯、月付还有各种条的出现呢？例如某东白条等等哈。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勾选这样的支付方式，并且给你造成过困扰呢？我们今天在微解读的板块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也欢迎各位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街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呢，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央视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了，并且已经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中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相关的报道表明呢，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呢，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为中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跌0.25%，收报4214.49点；深圳成指跌0.47%，收报15824.92点；创业板指涨0.15%，收报3934.88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3.27万亿，连续五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但较昨日缩量2957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跌，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电力板块是涨幅居前，稀土、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航海装备、互联网电商、汽车服务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1400只，近百股涨停，光纤概念股呢持续大涨。我们详细来看哈，今天的 A 股在三大指数早盘集体高开之后，市场是呈现了冲高回落和弱势整理的运行态势。那么继5月11号上证指数重回4200点之

但是不那么令人意外，它真的就是合理的正确的事儿吗？那当然不是这样。面对这种套路化的信贷的诱导，杀伤力究竟有多恐怖呢？你随便去一些互联网的投诉平台啊，搜索这样的关键词，月付、白条等等，动不动就是几万、十几万的投诉量。你以为只是正常的下单购物，但却却悄悄地背上了贷款。这种把严肃的金融信贷包装成儿戏一样的支付按钮的流氓行径，也终于是走到了头。前几天呢，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是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准备在今年的9月30号对这些互联网的牛皮癣重拳出击。这份的公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和关注过哈。我们重点来关注这一条。新规的第12条原文写着，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的选项，不得为贷款、资管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啊，怎么去理解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以前你买东西结账，支付页面里总是会有这样的选项啊，出现你的银行卡、你的余额，还有呢月付、白条等等哈，这些选项会整整齐齐的排在一起，甚至不同平台他们自家的信贷产品还往往会排在第一个，想要让你首选啊，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支付选项，跟你去选择银行卡呀、余额呀这些选择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等你真正选择这个支付方式以后，它背后是一套自动化的流程。而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后，这种哈、月付也好、白条也好，它必须和银行卡和余额在支付管理上进行一个硬隔离，你不能够再混在一起了啊！规定不允许，你也不能帮用户和消费者默认勾选，不能排在最前面。当然，这样的规定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但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能够用这些信贷产品啊。如果你真的是想用的话，那也可以在支付页面单独去啊进行一个手动的选择，而不是让用户稀里糊涂的默认使用了。你别看哈、表面上似乎只是改了一改这个 APP 啊这些平台上用户使用的界面，多加了几个确认的步骤，但是它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颠覆了过去十几年一些常见的金融套路。长期以来呢，部分平台掌握着我们普通消费者高频的生活消费场景，打车、点外卖、网购等等。当他们把这些信贷工具在没有事先打招呼或者说普及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直接无缝嵌入到了结账环节，那很多人就容易勾选，用极低的门槛去诱导用户去透支他的消费，从而赚取了高额的利润。这才是为所有人所诟病的一点。那如果这些信贷消费它是公平的、公开的，也是自愿的商业行为，你也可以说哈，这是成年人的自愿选择。那谁还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如果想要借用这样的信贷产品啊，之后呢再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完成偿还动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最怕的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让你勾选做了这样的贷款者。甚至他们为了让你毫无防备的透支消费哈，除了在支付页面的这个你能够看到的使用界面动手脚啊，在一些营销文字上也是大玩文字游戏。你回想一下，和支付里出现的这种小套路类似哈，几乎很多的网贷的广告它都在玩同一套把戏，不会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你真实的年化利率到底是多少，只会变着法儿跟你去玩文字游戏。那比如当月用下月还，日息低至一杯奶茶钱，每天只要3块钱。你乍一看每天要支付的这个额外利息好像真的不多啊，看上去是很轻巧很划算能够负担得起的，但如果你真的用计算器去计算了，就会发现这个背后的真实利率往往会比银行的正常贷款要高出一大截。有些分期付款呢，甚至会用首期免息的噱头把你先骗上车，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高昂的综合成本套牢了。还有这个分期付的平台哈，一开始允许你用最低还款，不断的去放大自己的消费欲，过一段时间还邀请你全额还款啊，最终会导致借款人无力偿还，陷入以贷养贷，最终滚雪球一样的利滚利被击溃。所以说，可以说这次的监管部门发布的新规哈，是直接的监管住了这些文字游戏使用的这些小花招。同时呢，官方还直接拉黑了一批网贷黑话啊！以后谁要是敢在广告里用什么零门槛啦、秒到账啦、无成本去忽悠人，不好意思，你直接违规。而且

0: 这笔借出来的利息到底是多少，逾期有什么后果，你必须得像这个香烟盒上印有的这个吸烟有害健康一样，明明白白写在明面上。那种靠着一句首月免息把你骗进门，背后全藏着高额手续费的套路，以后是通通行不通的。不仅如此呢，新规还顺手把那些狗皮膏药一样的流氓弹窗和算法推荐也给狠狠地规定了一下。比如发短信营销，你必须允许用户直接退订；弹窗广告啊，也必须得提供真正的一键关闭的功能。新规呢明确说了，以后你遇到弹窗广告，那个关闭的叉啊，我们一般突然弹出来一条广告，第一反应就是在这个右上角找这个叉。有的时候发现点完以后，它不仅弹窗没有关闭，你反而真的点进去。啊，这个广告也好，游戏的界面也好了，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这个关闭的按钮做得非常的隐晦。新规明确说，以后呢，这个关闭的按钮必须得是真正能够关掉页面的啊，那个叉，你不能是用那种拿显微镜找都找不到的啊，有透明的，有藏在各种不显眼地方的，更不是你点一下关闭，反手会给你啊跳转更多的链接。其实有分析人士指出，新规之所以对这些营销套路痛下这个规定也是不仅因为他们烦人，更因为这些无底线的诱导正在催生着巨大的社会隐患。你看很多的投诉平台上多看几条消息，你就会发现整个互联网的信贷流程其实也还充斥着暴力催收的阴影。根据人民日报此前有一项调查就显示被舆论调侃为超前消费的 Z 世代，其实呢，人家真正超前消费的只占 5.9%， 精打细算的反而占了 55.3%。 而我们可能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容易被算法精准投喂，被日息 0.03 哄骗，甚至被支付页面默认勾选之后悄悄开通信贷的，是看不太懂这一切的老一辈。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吧。在我们的互联网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享受到了技术发展的便利，但仍然也有一些没有绕开的套路深深的困扰着我们。就像我们在这个预告当中也分享到的那样很多人呢可能在一不小心勾选之后觉得退订这件事儿实在有点麻烦，因为确实不同的商家和平台在这件事儿上他做得非常的隐晦。我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是在支付的时候一不小心开通了一个月付之后，我会发现我实际上来讲用不太到这样的功能，但是呢也拖了很久，觉得解除这个绑定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同时今天还是国际护士节，各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励医护人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气象部门预测显示呢，今天我国中东部热力升级，未来几天多地气温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是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那么关于现场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主场南昌紧扣江西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了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境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3: 在科技装备展示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款黑科技，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它是叫做激光

0: 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1: 像我们这个光纤激光清障仪，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500米，我们可以实现不停电的情况下，将这些树枝清除下来，然后可以保证我们线路的正常运行。使用激光远程清除的时候不会损伤导线，同时我们不需要人工登高。像我们以前人工清障的话，比如说我们清树枝，可能登高加上停电可能需要4个小时左右。那使用我们激光清障仪的话，可以不需要线路停电，到达现场之后然后直接使用激光清除异物，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作业，有非常高的一个提升。
2: 在主场活动的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在江西南昌的主场活动当中呢，12位来自基层的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他们是长期坚守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第一线，面对复杂险情临危不乱，科学研判，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
2: 正在接受表彰的基层代表叫刘明芳，他来自广东茂名市中和村。去年6月，台风蝴蝶来袭，当地出现强降雨。刘明芳与当地干部彻夜坚守，冒雨奔赴各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等危险地带，开展隐患排查。
4: 但是那个黄泥水非常急，然后那个小石头滚下来的时候还挺扎脚的。大概那个小石头也会有这么大，平常在市啊镇上培训那个机器学到怎么样就会是有泥石流的现象啊，比如是松土啊，或者是大量的黄泥水啊，就是前期的预兆。
2: 感觉到危险后，刘明芳和村干部们随即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将村中的群众紧急转移到村委会避险。而此时距之后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仅有3个小时。
4: 在那边过来的就是拿着那个手摇报警器啊，还有那个铜锣敲啊，有那个大声公啊，我们这几个就基本上都没拿到什么来，去手去敲他们。
2: 刘明芳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去砸门，叫醒村民马上撤离。有的村民腿脚不方便，他们就把人背出来。转移群众过程中，刘明芳的脚被尖锐的石头扎伤，鲜血直流。但他顾不得伤痛，直至将25户、57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出来。在今年的防灾减灾日活动中，像刘明芳一样为基层应急做出突出贡献的12名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他们中有的在山体滑坡发生前紧急疏散群众，有的在濒临灾害发生前成功处置，也有的在森林火情发生时组织科学应对，用行动诠释了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活动现场，这些基层代表们相互交流防灾避险经验，并向全社会发出共筑防灾减灾防线的倡议。
5: 因为每个地方这个方法不一样，所以呢我从中学到了我们这边没有的那些经验，以后的那个防灾救灾做得更完善一些了。
3: 连日来呢，各地也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避险技能。
2: 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深入牧场深处，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地传授地震避险及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县河镇，当地开展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强降雨雨量一旦达到预警阈值，系统会自动报警，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微信群、短信等多渠道同步发布，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安全伴我行主题演讲引发众多孩子的兴趣。
6: 大型机场共使用隔震装置1320套，世界上最大的隔震建筑因而得名。
2: 微型探测机器人、救援机器狗、灭火机器人，这些新技术新装备与人们的互动，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从社区

0: 居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防灾避险知识正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化手段走进千家万户，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明显提升。
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2: 聚焦江苏，在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省内各地呢，连日来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也走进学校、企业，开展各类的主题活动，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提高专业人员的救援水平。
3: 企业社区是安全防范的基本载体，在宿迁市泗洪县，当地消防卫健等部门紧密联动，不仅在全县乡镇街道开展安全排查，更走进当地服装加工企业开展安全宣传，围绕企业生产实际，将疏散逃生、应急救护的基本知识传授给企业工作人员，并进行逃生演练。企业员工富裕
4: 通过参加这次防灾减灾培训，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应急逃生和消防灭火知识，也亲自上手操作了灭火器，以后遇到突发安全情况，我知道该怎么正确应对，保护自己和身边同事，这样的培训非常有意义。
3: 针对夏季住宅小区和农村自建房一发多发火情特征，南京市江宁区应急消防等部门来到古里街道新民花苑小区开展应急演练，现场设置电动自行车火灾疏散逃生体验、厨房油锅起火等科目，通过演训实操提升基层快速处置力量参与初期火灾扑救的能力。在淮安，当地学子走进市民防灾科普馆，开展沉浸式防灾减灾主题研学活动，同学们登上地震模拟平台，感受地震来袭时的剧烈晃动，在模拟坠梯体验区域感受电梯突发下坠时的失重感，大家来到应急逃生通道，在逼真的浓烟环境下弯腰捂口鼻，按照规范路线完成紧急疏散演练。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学生艾丽卡木江艾萨：
5: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绳索救援教学和心肺复苏实操，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救援技能，今天自己亲手跟着练习，才知道每一个动作都有讲究。这次活动让我明白，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有平时练好应急本领，关键时刻才能保护好自己，帮助别人。
3: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防灾减灾技能培训也在各地学校展开。在南通海门，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多所学校，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消防员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演练结束后，消防宣传人员现场讲解并演示了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常见消防设施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邀请师生代表亲身体验操作，手把手教学，沉浸式学习，帮助大家真正掌握避险自救的基本技能。南通市海门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魏佳音：
6: 我们聚焦校园消防平安，扎实开展小手拉大手的主题宣传活动，将消防常识带进课堂，以趣味教学加深学生认知，让每个孩子学好消防知识，树立安全意识，再由孩子带动家长辐射家庭，构建家校联动的消防安全防护网，全面提升全民防灾减灾能力。
7: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今天呢，同时还是国际护士节，各部队呢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励医护人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履职尽责。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这个国际护士节，多家部队医院组织医护人员、野战医疗等领域展开比武。练兵场上，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护人员围绕减伤救治、伤员后送等核心能力展开切磋。在静脉输液项目中，参赛选手互为伤员，从评估、消毒到精准入针，动作一气呵成。北部战区总医院护理骨干们在昏暗条件下快速准确完成止血带止血、骨髓腔穿刺等操作，用优异成绩为自己的节日交上一份特殊的答卷。
8: 通过模拟战现场环境下伤员救治流转，突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意在锻造一支技术精湛、保障有力的卫勤尖兵，以过硬能力素质守护广大官兵身心健康。

0: 健康。
1: 赓续红色血脉，厚植使命担当。这两天，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在驻地开展红色参观见学活动。医护人员在解说员的引导下，认真浏览展馆里的图文资料和历史实物。
2: 我们在此重温革命历史，感悟英雄精神，更加深刻明白了军人医者的使命。今后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秉持救死扶伤初心，锻炼过硬卫勤本领，用心用情卫官兵，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1: 在江苏、四川等地，多家医院组建护理与医护骨干团队，分赴军营开展系列卫军服务活动，把急救技能、中医诊疗、康复指导与健康科普送到官兵身边。专家团队还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技能开展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强化官兵自救互救能力。
3: 护士节这天，他们却专程来到军营，把健康服务送上门，让我们心里特别感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把这些急救本领练扎实了，战场上战友的生命就多一份保障。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小伤小病，而一些护理常识的误区呢，也暗藏着健康隐患。我们马上来跟随护士们来为大家盘点临床常见的居家护理的误区。详细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6: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5: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4: 今天在属于白衣天使的专属节日里，江苏38万名护士呢坚守临床一线，默默守护，或者是通过公益市集、技能比拼等活动度过了节日。我省各家医疗机构呢致敬他们日夜辛劳付出，更聚焦护士们的身心状态，以暖心活动传递温情关怀。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7: 南医大二附院的白衣天使们摆起了爱心摊位，拼豆、烘焙、手作饰品、养生咨询，各个摊位前人声鼎沸，香气四溢。南医大二附院护理部主任杨欣说，
8: 这次公益市集对于我们护理团队来说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一次被看见、被读懂、被温暖的机会，可以看见我们护士的柔软，看见护士的才华，也看见他们被关爱后的笑容。那么这次天使公益市集的所有收入，我们将全部捐赠给公益慈善基金会，用于帮扶困难患者，资助基层健康项目。
7: 从 AI 智能康复陪伴，到临床器具精准改良，从病房实用小创造，到充满人文温度的护理设计，一个个源自临床一线的护理经典子同台竞技，让护士们度过了不一样的护士节。中大医院护理部主任封海霞表示，护理创新不在高大上，而在真管用。
9: 这些创新成果全部来自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护士们用小观察、小改进、小创造解决患者最直接的困扰，提升护理最核心的效率，用智慧与爱心守护每一位患者健康。
7: 护士用坚守守护生命。这个护士节，各地也用温暖守护护士。扬州市中医院启动减压赋能身心同调系列关爱活动，涵盖了户外健康跑、亲子皮划艇、瑜伽插花等活动。扬州市中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玲燕：
0: 只有关爱护士了，才能更好的关爱患者，让我们护理人员不仅有一个健康的体态、美好的心态、愉悦的心情，然后投入到我们的护理工作当中。
7: 这个护

0: 这节东海县人民医院格外关注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状态，多措并举为他们筑牢心理防线。东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周红梅：
1: 我们聚焦护士心理疏导，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开展专题减压讲座，开通一对一免费心理咨询通道，让护士们释放工作压力，让他们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真切的关爱与尊重。
0: 白衣执甲，温暖同行，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护理工作者。我们既要看见他们治病救人的担当，更要关怀他们不为人知的压力。节日之际，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暖心举措一一落地，让每一位负重前行的护理工作者在守护患者的同时，也被温柔以待，被真切关爱。
2: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3: 晚间的7:5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我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的气温呢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根据气象预测显示，明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详细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昨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今天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或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明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一股冷空气已于昨天给新疆北部带来降温，今明两天继续影响西北地区，本周后期还将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15号至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5: 所以气温回升的幅度也比较快，就导致了北方地区在频繁活动的冷空气的影响下，
3: 未来三天呢，根据气象预测显示，江苏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高。今天夜里
6: 是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

0: 就说。我说不方便的话，你就把一些人物你就化名，把你的领导名字就改一下，对，就是。不然这个就是公开吐槽自己的领导，万一被看到了不是特别的好哈。最重要的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去这个排解，你们刚刚加班完结束，或者现在要准备带孩子去，给你的孩子稍微放松放松，不要给他们那么多的压力，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1: 对，
0: 健康是第一本钱，对吧？快乐是人生，是情绪的第一本钱。现在都说情绪价值，什么叫情绪价值？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快乐，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不管再怎么忙，出去玩一圈走一遭回来，你会发现哎，好像工作比之前更好干了，方法比之前变得更多了哈。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点的节目，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男嘉宾，我们稍后再见。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一出勤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止目前，全省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来自于李盼文的一首《余生寻你》哈，来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调频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的晚间哈。那我们今天上半年聊了一个话题，跟我们的小杨同学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小杨杨新宇。
1: 压力大的时候该如何去缓解哈，我想跟大家就再聊下一个这个简单的话题，就是你什么时候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压力大，最后的结果解决的就是如释重负。哪一刻你觉得啊，天哪，终于结束了啊，天哪，他终于完成了啊，天哪，啊，好了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什么时候你有过这种特别如释重负的感觉？
2: 我觉得是获得成果的时候。
1: 比如
2: 现在让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是艺考成绩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是高考成绩？因为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可能会忙着去填志愿啊，然后去思考自己上什么学校，这种
1: 就是你其实因为
2: 其他杂乱的事情进来，
1: 就是普通的文化生他可能真的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2: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这样，或者说是录取结果通知出来的时候他会如释重负。
2: 嗯，
1: 因为你不管考多少分，你最后你有填多少哪个学校，你有这个阶段嘛，对吧？
2: 嗯，
1: 你最后是你录取到哪个学校为结果。但是艺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排名已经决定了你能上什么样的学校。
2: 对，基本
1: 基本
2: 是这样。
1: 你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排名还满意吗？
2: 当时还好，因为我们是第一年统考嘛，
1: 嗯，
2: 就是没有任何参照物，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你不知道自己排在什么样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专业水平会是排在全省多少的名次。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觉得当时给我是惊喜一点，有惊喜，就是、
1: 那就说明考得还不错了、
0: 不，表演方面有惊喜，表演上有惊喜、因为我表演考得比播音好
1: 哦，
0: 就是这个会有惊喜。
1: 表演是多少名？那个时候
0: 是22，
1: 22名。
0: 对，
1: 播音是
0: 35，
1: 但也不是，播音35也很好了。
0: 还行吧，就是也没有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就是觉得哦，正常发挥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相信你考试的时候，可能老师啊，包括你的爸爸妈妈，给对你还是寄予一定期望的。
0: 对对对，这个也会有无形的压力嘛。就他们也不会就是明面上跟你说，但是你自己心里会给自己一些压力。
1: 但是我讲句实在话。其实你在考试前或者你学这个专业之初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的这方面是有机会能学出来的。
0: 嗯，
1: 你不然你比如说我是个500-600名的水平，我突然考到30几名，怎么可能呢？
0: 嗯，
1: 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我说嘛，就是人的压力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一种无形的这种期待。
0: 对，
1: 所以他如释重负的时候，就是哦，这个期待被兑现了。
0: 是。结果出来了，然后结果很好，满足我的预期心理了，就会如释重负。
1: 我那个时候跟你其实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校考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校考反而比统考的压力要小，因为就是你一个不成，你还有下一个，
0: 对，
1: 你可以不停的试。但是你统考，你像我们江苏几个学校，南师大、河海、什么江师大、苏大，那就是只看统考的成绩，
0: 对，
1: 一将功成万骨枯嘛，那就是只看这一分，就看这一个分数。
0: 对，
1: 那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像不管是南师啊、南艺啊、苏大、河海，就是你到处跑嘛。
0: 嗯，
1: 我记得印象非常的深，最先那个时候。出成绩的就是那3天出了3所学校的成绩，最先出成绩的是苏大。
0: 嗯，
1: 那个时候考苏大我真的是没有抱任何的这个期望
0: 期待，
1: 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苏州一是不熟对这个城市，第二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因为我妈妈是苏大的、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对苏大特别深的那种感情，所以觉得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因为好像考了一个好像全省第19还是20，
0: 哇，
1: 就比那个县因为他那个发的证比较少，就比那个分省控线高了大概2-3分这个样子，高的不是很多。但是我挺惊喜，自己没怎么硬准备，因为他的有些考试类目我压根没怎么看，还考了一个这个分数，我觉得不错。后来呢，考了河海，比分数线高了0点几分。
0: 嗯，
1: 我说怎么全压线啊？我那时候开始有压力了，因为你知道你要压线的话，你后面就要文化分去补。我文化分那时候不是我非常擅长的一个这个类目，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的希望全都放在南艺和南师上。但是南艺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次，我就是压力大到我心脏一直在抖。特别你知道吗？记得当时印象很深，考南艺不是有3试嘛，3次考试，最后一试的时候，你就要进南艺的那个学校，就是
0: 线下，嗯。
1: 在他们的那个应该是演播厅的那个剧场，然后你在外边等，那个时候叫到你，比如是15号，张端是哪位考生？南艺就这个样子啊，对，没有不好啊，这人很正。老师，学长是我，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呢，你就要进去开始准备嘛。
0: 嗯，
1: 你的考试时间，你的准备时间就是上一位考生的考试时间。
0: 对，
1: 就他说完了，就到你了，你就自己准备吧。啊，我一定好好准备，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然后第一项是自我介绍，对不对？然后看着看着，然后突然前面那个考生要张口了，我想说一定不要被影响，你就赶快好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老师，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来自哪里来的考生，然后谁叭叭叭也讲一大堆了，没什么，我看着这个我在看我的内容啊。突然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叭叭叭，他来了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思绪就根本没有办法
0: 集中在自己这个上，
1: 没有，因为那个学生确实非常优秀，而且他的那个介绍太抓耳了，就是
0: 与众不同。
1: 因为那个阶段有人中英文播报，但是像他那样说的那么好的真的很少，就特别特别的正。你包括我考河海的时候也是，前面一个男生在试那个词，那个声音啊，就跟就是。央视的播音员一样特别浑厚，也把我给吓了一跳。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心脏速度变得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完了，南艺肯定考不上。我唯一让我宽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时候不是要看你，比如说你考电视播音嘛，你要看看你是否有这个上进的一些状况，但是我那时候很笨，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有个摄像机，但我一直在看评委老师。
0: 哦，
1: 你考试的时候如果前面没有评委老师，你肯定是看老师，你不会看的摄像机，但是你要知道你在直播，你的脸就在大屏幕上投着，你如果不看镜头的话根本就不行。
0: 对，
1: 我到最后关头发现不对，

0: 我说哎，不对，他有摄像机，有个冒红点儿。头一抬，装模作样对那说了巴拉巴拉说了几句，然后这个主管刚喊了一声好了，我们大概知道了，可以了。就那一下我发现，哎呀天哪，还好我发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考点上的一些要求。最后呢出来成绩还算是比我意想中要好一点，第十五名。
1: 哦，都很好啊。
0: 是很好，对。但是我内心里最抱期待的其实是男师。
1: 哦，
0: 因为第一点就是呢，家里那个时候非常希望上男师。第二点呢是那个时候身边的学长学姐那时候考的都是考男师比较多。所以那天考试的时候呢，除了在你们朱一淼院长的这个面前哈唱破了一个音，别的都没什么。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就是那个有个破音很正常。然后最后这个出来之后我非常的自信，我跟我妈说我一定是全省前十。
1: 哦，
0: 我在旁边其实是自己，其实自己是很害怕，在旁边吓破了胆，就是给自己撞撞胆。没想到这个词可能用的不准确啊，一语成谶，确实最后是第七名拿到的。我觉得哎，那这样的整个结果让我觉得一下子就比较如释重负，就是自己最想要的学校得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别的学校基本呢他也都过线了。所以那时候一下觉得哎啊，看来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什么白费，
1: 对，
0: 那就好好准备一下这个文化课这个期间。这就是我在这个艺考阶段的时候特别如释重负的一个这个场景。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如释重负呢？就是去年英超联赛办完的那一刻。
1: 哦，
0: 就是直接一屁股坐在舞台上，一下子你就累得受不了了。包括你像上周5月10号的时候办这个我们英超联赛的国风音乐节，那天是从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6点。
1: 哦，对，那天很多学校。
0: 对，那天我几乎就是我屁股就没有在椅子上坐过，我就站了一整天。但我那时候不累，我不知道累，我神经特别紧绷，又怕出任何问题。但是比赛一办完之后，我连收拾一点垃圾的，就是拿个东西，
1: 没有
0: 力气，李楠帮我拿一下，孟凡英帮我拿一下，我说没劲了，已经就一下子人就会泄气，就会泄在那边。所以我说呢，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工作啊，各方面它需要一个张弛有度的一种结合。你包括呢，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靠你自己真的不行。你有父母，
1: 有朋友，
0: 有朋友。
1: 对，
0: 我的父母在远在家乡，在盐城。那我的身边有的时候我的另一半会宽慰我，就是你不要太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有时候发现你把注意力从工作里抽离一下，你放在他的身上，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但是呢，如果你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他，那可能你又会面临另外的一重这个压力。哎，所以我说这个当然都是相辅相成的嘛，对吧。像今天是5月12号，再过8天，
1: 对，
0: 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了。我为什么这么念？因为大家，如果你这个日子不好好过一下的话，
1: 会遇到一些压力，
0: 它就不浪漫了。所以我们今天提前跟大家来说一下，520马上就要到了。先不谈是给自己啊，先看看咱们给自己家里的另外一位贤内助准备一份怎样的礼物呢？
1: 对，
0: 但是一个伯乐找到了，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一下子整个人生就逆势上扬了。所以你知道，人生的这个尺度啊，它就是拉得非常非常的长，它就像，它不是一个100米的跑道一马平川，它像是一个马拉松，你不知道下一个转角那个路口会遇到什么。
1: 对，
0: 有可能
1: 要耐力的，
0: 对吧？你比如说你加速前面都领先，突然你摔了一跤，你可能很难爬起来。或者说有一天我就放弃了这个比赛，旁边就欣赏那个风景，我也可以，也 OK 啊。你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这个选择。我们的倪先生他的选择就是什么呢？先让自己在颓废当中这个放松一下，然后呢遇到伯乐的那个时刻，他的事业心又起来了，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1: 对，
0: 这就是他的所遇到的这个
1: 松弛有度。
0: 对，就是他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就这么操作的。来下一个，
1: 第二个关键词非常的直白，也非常的暖心。
0: 怎么说？
1: 叫用心陪娃的负责老爸。我们的男嘉宾呢有一个16岁的女儿，她自己平常呢有一些运动方面的兴趣爱好，但是兴趣爱好也不算很多。不过如果她的女儿想去出去玩啊，踏青露营，负责的老爸肯定使命必达。
0: 那她生小孩还蛮早的。你要这么一算呢，90年16岁，哦，那她差不多20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有小孩了。所以你看她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考虑这个事情，这个我咱们也不说别的，因为这个生小孩比较早的情况也比较多嘛，这个、咱们彼此都能理解。他很早就当了一位父亲，
1: 对，
0: 你能想象你20、21岁的时候当了一位母亲吗？这肯定对吧？这个压力那就大了，不能想象啊，对不对？所以呢，对于他来说呢，他在一次吵架严重之后就离婚了。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男生其实都没有成熟，
1: 哦，
0: 太年轻了，就是一冲动他就可能会，比如说啊，那不过了。就分，
1: 对，
0: 但是离完了之后，孩子如何？

0: 去这个抚养，包括说这个怎么样让他成人，这都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一些代价和精力的，就是你最终
1: 会自己慢慢摸索的，
0: 自己慢慢摸。所以我们说男嘉宾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坎坷和挫折，但其实他现在把自己收拾得很好，我觉得是这一点是值得推荐一下的啊。来，下一个关键词，
1: 最后一个关键词叫爱摇摊当当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个男嘉宾他不是经历过婚姻嘛，所以他现在就是经过这些平缓期之后呢，更懂自己要什么，不矫情不纠结，遇事不钻牛角尖，也希望自己未来的另一半呢能够落落大方一点，不拘小节。
0: 而且他特别提到了说，因为他小的时候父亲走得早，所以希望对方的家庭呢身体健康，他也希望未来呢有希望的话能够再生育一个属于他们两个人自己的这个孩子哈。那今天呢这是我们男嘉宾各位来推荐和介绍一下，各位想要报名的话别忘记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更多的了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小杨和我们一起来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电信 5G A 更高速

0: 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2: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4: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5: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现场直播，以及我们的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6: 杰斯老师，我要骂你了。
5: 嗯，
6: 我再给你一遍机会介绍一下我们正在通过哪些方式收听节目。
5: 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频

0: 真的，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就是特别的残酷。
1: 嗯，
0: 它就像一台实时的收视率机器一样，因为你说了什么样的话，掉了多少人，或者因为谁涨了多少人，它都会实时的给你来展现。
1: 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只要一掉就会看你的表情，你的表情最好的时候大概能涨回来四五百个人。同时在线，
1: 真的吗？
0: 有，你有这么大的能力？
1: 而且我感觉他们都在调戏我，都在调侃我
0: 啊！你知道就好，
1: 就是他们说我的就是侧面长得特别像李幼斌老师，然后呢，结果他们就说动不动就在说去看李老师在干嘛？我那当时无意中打开，我看他满屏都在说看李老师，看李老师，我说哪个李老师啊？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你在舞台上说他们说你长得像李幼斌老师，说我想哦，原来他们说的李老师是我，然后我不是后来发言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吗？我姓陈，结果他们说好的李老师，
0: 没有人会在，你就让大家说去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现在我跟你讲，就是什么黑红也是红
1: 啊，
0: 你让大家就喜欢上去吧。
1: 就是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就是我的表情能够拉粉的话，那我当然愿意啊，我天天做表情，做鬼脸。做一个很夸张的鬼脸，吓他们，我都乐意。
0: 也行，
1: 嗯，
0: 反正看下一场就总决赛了嘛，还能整出什么花来？
1: 我总决赛不行，我要稳妥一点，我可是评委会的定海神针，我总决赛我要面无表情，我到时候不要给我镜头，
0: 甚至有可能不直播
1: 啊？真的吗？
0: 如果没有更多其他一些要露出的商业品牌的话。为了确保安全可能也不直播吧，但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想看直播。
1: 对啊，肯定啊，都总决赛了，那么多人等着看总决赛呢。
0: 所以我决定后面我要把我的大头放在右下角，然后放一些录播的画面跟大家来聊天。
1: 嗯，
0: 就我们聊聊看就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然后给大家实时来关注一下。
1: 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
0: 对吧？对，这个方案我觉得也不错。
1: 所以就是也再度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一项就是火爆的赛事，就是他团结了很多的观众，然后让你在这个声场里面享受到了很多，这一点我觉得我很开心。
0: 嗯，好，这上期的这个八强名单已经进入到了四强阶段了哈，最终呢，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苏州大学、淮阴师范学院成功的晋级到了我们的全省四强，也就是我们最后的总决赛当中，最后他们将会决出冠亚季军啊，冠军一位，亚军一位，季军两位，
1: 嗯，
0: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到时候的这个表现哈。
1: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英超联赛选手们演唱的好听的歌曲。
0: 来，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大学，加这首歌叫《我这个人》。

0: 这首歌来自延城师范学院的梁思雨同学带来的一首《龙船调》，一首民歌。在我们英超联赛的这个互联网的流浪当中呢，有的时候什么作品能火，你真的说不准。对，我刚刚看到这个南通大学的两个男生演唱的《龙》，好像现在的这个转发量特别的高。是的。
1: 但其实在我看来有好听的歌曲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并不是说你觉得好听它在网络上就一定会火。
0: 对，那相反如果你很认真的在唱但是不小心出了一点点洋相，反而有可能会在互联网一石激起千层浪。
1: 是，对，
0: 这首龙就是龙字的龙，目前互联网上我们点赞已经过万，然后转发已经过40万了已经。
1: 这个真的很火。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原版吧，张碧晨这首龙。

0: 扰。
1: 目前我们的四支总决赛队伍，淮师、苏大、南艺、南大，杰斯老师，你更看好哪一支夺冠？
0: 嗯，说老实话，就是完全颠覆了上一届我
2: 格局，
0: 对，我对英超联赛各支队伍的固有的印象。我现在甚至觉得，如果最后夺冠的是淮师，我都觉得不惊讶。
1: 淮师的发挥特别的稳定，
0: 对，他们没有什么，
1: 而他们就那几个人
0: 波动，
1: 他们就那几个人几乎都没换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以淮师的这个作战的风格，可能他们为了决赛可能会有可能会上一些更强的
0: 啊，那补强嘛，这很正常，对。所以
1: 如果真的淮师夺冠，你能接受吗？
0: 我能接受啊，我觉得他们很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还是我特别希望苏大能赢一次。
0: 苏大也很强啊、
1: 对，
0: 但是他们有发挥不稳定的选手。
1: 哦，我知道你说谁，主要是要得看选歌了，
0: 不要轻易的送花。
1: 好，我们等会儿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刚才我们的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说了，说苏州大学呢在这一次英超联赛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1: 是的，
0: 他们也成功的进入到了四强，但是他们进入四强的道路上呢其实挺惊险的。
1: 因为他们频繁的就是遇到了一些选歌上的一些问题，并且
0: 发挥上也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
1: 容易会弄巧成拙。
0: 对，因为比如说他走下来之后要跟观众和评委互动，那么可能会导致他的气息不够稳定，
1: 然后导致性而破音。
0: 破音，对，所以就互动了当然是加分的，那破音的当然也会减分，
1: 又给扣回来。但你要这么想，如果他不互动的话，他那个得分就直接再往下降几分。
0: 对，是的，是不是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扣分，所以
1: 我觉得他那会儿是因为太紧张了，就所以导致他后面的嗓子就直接出问题了。我觉得
0: 对，
1: 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他第一轮表现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而且苏大的同学真的非常的棒，就像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同学的声音，一个是那个唱《红尘客栈》那个男的
1: 叫。

0: 吴孟哲，
1: 真的，我觉得他的嗓音真的就是天生为国风记而诞生的嗓音，特别的棒，充满了沧桑。
0: 你要听一下他上一轮唱的歌吗？
1: 什么歌？
0: 叫《二十四》，是这个叫甘明瑞老师的一首歌，是在今年中国唱将上上的一首歌。
1: 可以的，我来听听看。
0: 但听完你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哦。
1: 他是唱的不好吗？
0: 你先听嘛。
1: 好的。

0: 方，
1: 对，然后用二人转的方法去改编。
0: 怎么是？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长得好看又善良。
0: 这个应该让苏明阳来唱。
1: 是的，
0: 你这个唱的还没有那个东北的那个味道。
1: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啊，辫子粗又长啊。
0: 哎，你别说，如果谁决赛能改编一个这样的歌，可以还蛮加分的。
1: 哎，我可以给苏明阳晋级了没有？
0: 没有。
1: 不然我可以给他提个意见，他可以去唱这首改编的。
0: 我觉得最佳人气奖颁给他吧，我觉得。来，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同样我们在本届比赛当中的一首歌哈，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工业大学同学演唱的《海阔天空》。

很应景，很合适啊。找到这首歌曲，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早晨这个时候跟阿叔多聊天，多播报坐标，多跟我说一说，此时此刻除了听广播之外，你正在干什么？坐标干什么？这个很重要啊。 VC 兔兔是南京的朋友，菲菲是宜兴的朋友，而无边无际是沭阳的朋友，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要来打招呼说早上好吗？这个时候发信息过来哦。记得啊，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是大蓝鲸 APP。 很多朋友说啊，还要下载一个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啊，这么复杂。但是你下一个啊，下一个一劳永逸，未来大蓝鲸 APP 当中可能还会有阿叔的播客上线，你会听到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包括我的视频也会放在上面。你不知道现在我这视频拍得多好啊，珍贵的时刻是爸妈用半生辛劳为我撑起的光。

六六说，我是2029年苏北宿迁农村的女孩，357分，本科宁波大学，研究生浙大。感谢当初拼命读书的自己，也感谢父母的养育，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工作稳定，生活舒适。所以高中的孩子们，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虽然也许不会大富大贵，但是那一刻人生最顶级的享受，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双手获得。小金鱼V1他说了这个故事。

故事我听着听着流泪了，加油高考生，孩子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这就像周杰伦的歌《稻香》一样，其实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说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但我们长到稻香那一刻，在这个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是付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心力，不光是父母、学校、老师，社会各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

等到高考结束，考得特别好，哎，你说是不是可以好好出去玩一趟？我真的很希望全省各地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跟着阿树一起，这次在7月24号的时候啊，暑假去欧洲旅行。这次阿树带大家去欧洲，去的是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会去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这些大城市，也会去多瑙河上游船。我想这三个国家一定有很多懂历史的朋友，或者说就是爱好文化的朋友会知道它有很多值得去看、值得去打卡的地方。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暑假你愿意带着孩子，或者是让孩子自己跟着阿树，我们这团是个精品小团，就20几个名额，20几个人哦。大家可以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就是六月份也有一次旅行，六月份这个旅行呢，就是我们早晨这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宣传，哎，你别说还真蛮多人咨询和报名的，就是去甘南，去甘南玩。然后甘南其实有很多地方去的啊，虽然说海拔可能比这个平原地区高一些，但是呢它也没有到这个高反那么难受的地步啊，但是风景是真的很漂亮啊。那么甘南地区我相信很多朋友知道，那里有好多好玩的，很多就是值得看的美景。那么人生当中总要有一次去甘南吧，是吧？这次6月19号8天游就很适合大家都去，8天时间，然后呢其实还包含着一个端午节，大家可以就是少请几天假就可以跟我一起去甘南玩，8天全包啊，这个不管是吃啊、住啊、这个交通啊，全部都是由我们来包。然后呢江苏广播的主持人陪同大家，然后呢还有这个保姆管家跟着大家一起去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愿意参加。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8天全免呢？因为这个价格你一听你就觉得我这也太便宜了吧，8天全免价格只要4330的价格，你说你上哪儿去找到这样的旅行团啊？而且重点是我们承诺全程零购物，不进购物点，零购物。所以这几个点，然后你再看看甘南有哪些好玩的，等你加了我的微信了解了整个的行程，你就知道哦，那我要报名了，我要出发了，6月19号啊。如果感兴趣啊，不管是请爸妈去玩，还是爸妈们自己听了之后，哎，我想在6月19号这一天跟着阿树一起去玩两天啊，玩个7-8天挺好的，那么大家可以考虑啊，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斯皮尔伯格说了，高考加油，努力就会有回报。对，我觉得人生当中总要有那么一次为自己死命奋斗拼搏的那次经历，如果经历完之后，后来在人生当中再遇到这些需要再奋斗一次啊，再拼搏一次的，你就知道哦，那种延迟享受的感觉有多爽。要不然你这辈子可能都觉得哎呀算嘞，哎呀混混嘞啊，躺躺就行嘞，人一生怎么活不是活呢？哎，你就不知道那种延迟享受，通过努力获得这种实现理想的这种顶级享受是什么感觉。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份美好和体验。6:20，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艺术阳光就是这样，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也请大家关注997精灵之声，收听阿树带来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稍后997精灵之声，不见不散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有专人和您进行一对一解答。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我经常反酸、烧心、胸痛、打嗝、食物反流等症状，医院诊断是反流性食管炎，为什么吃了药效果不好？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帮助吗？
1: 反流性食管炎，它呢是由于这个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功能失调，胃或者是十二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以后而引起的食管黏膜的一个炎性的病变。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这个食管的下段括约肌啊，在我们吞咽下食物进到胃里以后立即就关闭了。那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在吞咽后，食管下段的这个括约肌啊，它不能够正常的关闭或者有一些松弛，那就会使得这个胃酸或者是部分食物反流到食管的下段，破坏了食管食道黏膜的一个完整性，发生了炎症性的一些反应，那就会出现胸骨后的疼痛、反酸、烧灼感，包括恶心、呕吐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0: 是的，
1: 反流性食管炎啊，它是一种慢性病，从治疗这个角度上讲呢，确实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且也容易反复。那除了必要的这个药物治疗以外呢，我们更应该要加强我们日常的自己的一个养护，比如说睡前3小时内不要再进食，进餐以后呢也要避免立即就卧倒，睡觉的时候把头部垫高15到20公分，垫高头部呢可以减少夜间的胃内容物的一个反流，同时对于胃食管反流啊

0: 还伴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治疗。
1: 是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啊，加上服用巴西九珍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的海宝蜂胶，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效果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的。
0: 胃食管反流的人大多数还伴有慢性胃炎，那么服用这个蜂胶液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消炎止痛，促进溃疡的愈合。有不少刚刚才用的用户，就是用了一两瓶的这些朋友就说啊，这个蜂胶液服用以后啊，这个胃啊确实是好受多了，所以短时间内就能够感受到胃的一些不适症状的改善，就说明这种液体剂型的蜂胶液对于修补胃黏膜是有它独到的这个特点和作用的。首先我们说液体剂型的一个成果性，蜂胶液服用到胃里以后呢，它也是能够在我们的胃黏膜炎症啊还是溃疡面上形成一种酸不能渗透的薄膜的。加上蜂胶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抑制和杀灭的作用，以及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可以很好的帮助去保护修复受损黏膜，解筋止痛，让我们的一些症状呢很快会得到控制和改善。
1: 是的，
0: 有位老人，他呢就是患有这个胃炎，也伴这个食管炎，经常啊是不能进食，就吃了以后呢也会常常有嗳气啊、反酸啊、食管的烧灼疼痛等等这样一些症状。
2: 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3: 2026年的5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三啊，我今天在果丹皮里留言说，我说又是火热的一天，希望大家的内心也是火热的，但是呢各方面的动作把节奏降下来，因为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人反而要冷静一些。好，冷冷静静过火热的一天。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开始，一直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也问候到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现在的很多的好朋友，比方说鲜水啊，比方说可乐鸡翅，还有明天就要过生日的帅帅的小男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在6:30开始和交广早班车同步直播，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应时应季时髦的生活好物。最近在家居清洁，比方说下水道疏通啊，还有地板清洁啊、洗衣机清洁方面，有一个全新的线上品牌，它其实说是全新，但是销量非常高。我们今天也是引进了我们早有安排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交广早班车，电信5G气象站，电信5G气象站。
3: 今天继续很热的天气，但是呢这个热

0: 蒸汽等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认识一下这个品牌，然后让家里面在夏天的时候更加的清爽。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昨天有很多的这个果丹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是祝昨天的护士们护士节快乐。那昨天国际护士节，各个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激励医护人员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履职尽责。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这个国际护士节，多家部队医院组织医护人员野战医疗等领域展开比武。练兵场上，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护人员围绕减伤救治、伤员后送等核心能力展开切磋。在静脉输液项目中，参赛选手互为伤员，从评估、消毒到精准入针，动作一气呵成。北部战区总医院护理骨干们在昏暗条件下快速准确完成止血带止血、骨髓腔穿刺等操作，用优异成绩为自己的节日交上一份特殊的答卷。
3: 通过模拟战现场环境下伤员救治流转，突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意在锻造一支技术精湛、保障有力的卫勤尖兵，以过硬能力素质守护广大官兵身心健康。
2: 更续红色血脉，厚植使命担当。这两天，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医护人员在驻地开展红色参观见学活动。医护人员在解说员的引导下，认真浏览展馆里的图文资料和历史实物。
4: 我们在此重温革命历史，感悟英雄精神。
1: 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0: 好的，还有一个玩转甘南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江苏广播一路繁花这个品牌，那么很多很多好吃的，很多很多好玩的，这八日游是全包价4330元起，仅限100个名额，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针对我们听众的夏季生活，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安排了在线上这两年口碑非常棒并且有它的拳头产品的一窝端消虫剂，它的原价是99.8元，我们现在的限时价39.9元两瓶，去感受一下这个在网络上口碑非常好的就是杀虫的喷射剂，在夏天的时候让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1: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鱼出行助理。截止目前，受到大雾天气影响，盐城、南通地区部分收费站入口仍在关闭中，同时还设有分流点的情况。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上806公里处，不到城南枢纽4公里，发生一起货车事故，占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中，现在暂时没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昨天2026江苏创新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在南京启动，即日起至7月中旬，全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创业团队及青年创客都可通过大赛。唯一报名平台2026江苏创新春 AI 加州创新创意大赛官网了解详情，并提交报名材料。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We know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02，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陪着大家一起上学上班，同时呢，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我们的听众，给我们网上的粉丝同步开启生活服务。今天同步开启的生活服务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都在吐槽说才几月份啊，家里就全是那种小飞虫，无论是从下水道飞出来的，还是从这个垃圾袋里面飞出来，小飞虫好多。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组织到了这两年在网络上口碑非常棒的墨蒙品牌，它专门的一个安全的，就是杀家里的这种虫子，各式各样的飞虫、小爬虫，甚至蚊子，甚至这个小蜈蚣都可以去杀死的，而并且是一窝端的这样的杀虫剂。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说一下？因为它的原价99.8，今天我们给大家组织的交广早班车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特别价，39.9，两瓶够你这个夏天喷到任何地方了，而且有安全承诺。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认识一下这个品牌的安全的杀虫剂，并且看一下其他让家里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清清爽爽的物品。
3: 交广早班车，电信5G气象站，
4: 电信5G气象站。
2: 今天的温度不错，很友好，不像上一周预告的这周有那么的热哈。今天南京、苏南、苏中的最高温度都只在33度左右，而苏北城市是在30度左右，高温没来，从明天开始温度有所下降。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4: 时刻关怀。
3: 欢迎使用电信5G手机，
4: 电信5G手机，
3: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好，再次提醒，今天我们的二号链接一窝端的杀虫喷射剂，它的原价99.8，直播间到手价只要39.9，并不是我们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我们的听众服务。现在每个家庭，无论是这个门口，还是这个卫生间，还是厨房，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小飞虫，尤其是家里养了各式植物的人，一定会有这种飞虫的烦恼。那么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在网上这两年口碑非常好的墨蒙品牌的杀虫喷射剂，并且

0: 对婴幼儿对宠物都是无害的杀虫剂，我们给大家99.8元组织到了直播间到手价，目前限时价三。
1: 资讯报道。
0: 好，今天在7点到7点半的消息里面，我们很多的都是关于天空的事情。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最近一段时间是引发了关注。有人反映自己坐的航班在起飞前一天就临时变更了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成了窄体机，要么是我本来选了靠窗座，可是变成了中间座。临时改机型违约吗？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这种说法是否合法呢？我们来听一下。
2: 觉得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就是消费者购票之后，航司就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包括机型来提供这种服务。这个座位包括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你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你去变更的话，实际上本身是一种违约的行为。
3: 而针对航空公司运输条款中提到的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条款也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条款。
2: 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去限制消费者的一个权利。你通过这一个条款，你来说你可以去更改机型，或者说机型的变更不在合同的约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更改机型之后啊来维权的一个权利，或者说也是免除了你自身要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航空公司临时更改咋整呢？
2: 从大机型变成小机型，从靠舱的座位变成中间的座位，其实它的消费体验舒适度都是有所改变，或者说存在明显的差异的。那消费者可以认为你是一种降低服务标准的行为，那么依据民法典来说，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
3: 陈英江表示，消费者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如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等，然后跟航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返还相应票款。如果跟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继续天空上的事儿。近日呢，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上现役的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机。那么这次它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去了哪些太空快递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 6.2 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

0: 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那么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十年。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的货运飞船的第五艘。那么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来了解一下吧。
3: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两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4: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了7吨以上。延续了天舟十号，我们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3: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4: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工匠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保罗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3: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在给大家很多很多的这个实用资讯的同时，我们在生活方面，江苏广播也是全面的在服务我们的听众。就比方说我们的6:30到8:00的交广早班车节目，我们6:30开始就全方位的在抖音开了一个直播间，叫早有安排，这是交广早班车的专属听众直播间。那我们的直播间呢，为我们的听众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还有各个阶段都进行服务。像现在夏天的时候，你发现你们家的垃圾桶里有飞虫了吧，发现下水道里面飞出飞虫了吧，你排在夏天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的家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先把那些小爬爬虫、小飞虫解决掉。二号链接冲一下。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再入一下海，最近在海上我们非常关注一个探险船，这个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这就让探险游轮这一个旅游细分赛道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目前全球游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游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那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希望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有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根据国际游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游轮旅客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7.5%，创下历史新高。 另外，根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数据，前往南极旅游的游客数量已从2015年的3.7万人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超过11.7万人次。一些专家预测，未来十年这一数字还可能会增长到目前的4倍。专家指出，近期红迪厄斯号探险船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预计。

0: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游客心理，但是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目前预测市场 Kaoshi 平台上，交易员们正在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是否会将汉坦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新的市场定价显示，目前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约为15.4%。旅游专家告诉 CNBC， 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旅行风险管理公司 Global Rescue 的 CEO 告诉 CNBC， 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 Global Rescue 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该公司表示，今年以来安全会员服务的购买量和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旅游保险平台 Square Miles 则表示，前往南极的旅客正越来越重视医疗撤离保障，通过该平台投保的南极旅行平均总行程费用约为28,750美元，而在这类行程中，50万美元的撤离保障额度是最常见的投保级别之一。最后还需要提醒的是，旅游保险和撤离服务专家表示，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在许多的偏远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救援都并不一定能快速到达。分析指出，一旦船只远离了主要港口和医院，医疗基础设施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并且海上撤离是目前最困难的救援行动之一，因为直升机的离岸飞行范围有限，而且许多探险船根本没有直升机停机坪，因此律师也提醒游客们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资讯报道。
4: 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早盘集体高开之后，市场冲高回落，成交额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破了3万亿。来听我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5: 周二12号 ，A 股三大指数高开，沪指、深证成指全天震荡下行，创业板指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25%，深证成指跌0.47%，创业板指涨0.15%。其中，沪指收盘仍然在4200点上方，而创业板指则小幅收涨，仍然保持着相对强势。尽管指数层面没有太大调整，但是从市场涨跌家数来看，市场情绪有所转弱，超4000只个股飘绿，两市成交额也有所回落，市场板块中，尤其是科技成长板块权重股依然表现较强，从而带动指数整体表现稳健。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正峰表示，市场之所以在短期内展开调整，源于几方面因素共振。
6: 核心原因就是五一节后市场持续上行，全球市场受到了 AI 产业链景气向上的趋势共振的影响呢，风险偏好有一个同步改善。但是随着科技龙头股短期积累了比较大的涨幅，市场担忧情绪以及获利了结的心理开始增加，并且呢外盘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动荡，所以资金难免产生分歧，部分资金选择兑现，从而引发了指数的调整。第二个原因则在于美伊谈判进展依然受阻，双方在浓缩铀等核心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
5: 多家机构认为，当前市场调整属于连续上涨后的良性获利回吐，市场中期上行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国内基本面对市场有一定支撑，而 AI 产业链内部重要环节景气度依然较高。从中期角度来说，科技产业主导的上行行情还未终结，至于能否扩散到相对滞涨的顺周期板块，则取决于利润能否从上游向下游顺利传导，以及地产相关出现企稳改善的信号。周正峰，
6: 近期科技股呢成交热度是比较高的，整个的市场的交易拥挤度呢是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呢相关的公司业绩的确强劲，但持续上行后终究存在技术性调整的风险，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在中期维持相对乐观的基础上，短期适当控制对于高位科技股的风险暴露，已有持仓的可以考虑逢高逐步的调仓，而没有持仓的可以等待回踩确认后再布局。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 要说个好玩的事情，近日呢，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开门迎客了。从能够教你弹吉他的 AI 助教，到各种智能机器人和办公神器，500多款最新最潮的 AI 产品集中亮相。啊，有记者现场体验了 AI 吉他，来了解一下。
3: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7: 那我手里的这件呢，就是 AI 吉他。我是没有任何吉他乐器的基础的，但是只在1分钟的时间内，我就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它并进行弹唱。那这里呢，就是今天上午刚刚开业的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这里汇聚了全球80大品类500余款前沿 AI 产品，都是当下最新最接近落地的科技成果。那这里呢，有教育机器人、健康智能助手、智能办公设备、宠物智能伴侣等。你可以像逛科技潮玩店一样，零距离体验，随心选购未来生活好物。
8: AI 应用商店总面积超2000平方米，划分6大功能板块。普通消费者可以零距离接触前沿智能成果，观赏机器人舞蹈，与 AI 实时对话，亲身感受智能家居带来的便捷。
9: 我带我家的小朋友来这里转一转，然后这里有不少学习的产品，我觉得对他的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
8: 对于科创人员，这里还单独设置了极客创意空间。商店负责人表示，不少初创企业或创业者在有新想法时，大多希望先做样品测试消费者需求，但由于设备成本限制，往往比较难实现。而 AI 应用商店一方面可以提供低成本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可以让产品、消费者、创意者近距离交流，直接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10: 因为我是一个科创从业者，然后呢觉得这一片区域是非常先进的，有最新出的这个桌面五轴的一个 CNC， 然后呢还有 UV 打印机，这些其实我都是从官网上才看到，然后这边就已经可以上手体验了，就花了不到200块钱。
11: 我们测试过，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原来这个路径上要6个月可能才推出向市场的产品，我们可能会缩短到2到3个月。这里是一个场景的首发地，新品的首秀场，也是整个生态的连接器。我们希望 AI 商品从遥远代码走到我们千家万户。

0: 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多件，而其中职业技能培训就成了投诉的新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啥。
1: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一些经营者利用 AI、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销，诱导消费者报名，在宣传中使用学会即可接单、轻松月入过万等表述，或者展示所谓成功案例、高收入截图，制造营销假象，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夸大收益问题。配音培训近年来也悄然在网络流行，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希望配音兼职增收的心理，以免费体验高收益变现为噱头引流，收取培训费用，之后再以必须搭配设备才能学习或接单，购买设备后才能开展业务为由，推销录音设备等产品进行二次收费，而培训之初承诺的帮接单，在收费后想要兑现往往较难。中消协指出，培训服务领域存在的消费问题，指向的是前端营销失真、履约缩水、退款受阻等共性问题。
2: 消费者投诉的突出问题呢，除这个宣传失实外，更多的是在于后续服务的缩水。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者将课程类型、课时数量、授课方式、师资安排、报考服务、就业推荐、售后答疑、退款条件等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并与宣传内容保持一致。
3: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4: @所有人。
0: 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大家的生活服务，是服务到了夏天我们家居清洁的种种。那么也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二号链接在网络上爆卖的一窝端的这种对于人畜都无害的杀虫喷射剂。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只要39.9元两瓶，它的原价是99.8元，目前所剩单数已经特别少了。打开

0: 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这是我们家里面在夏季清洁的第一要义，就是没有虫子，包括垃圾袋里的虫子，你吃了鱼虾以后生成的那种小飞虫，还有就是米里面飞出的飞虫，包括宠物旁边的虫子，还有下水道的虫子，以及蚊蝇都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
2: 那课程的教材等资源上面呢，也蓄积了很好的培养的力量。
3: 值得关注的是，本科生从大一起就有机会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周来说，对于这两个新专业的学生，学校设计了三个主渠道进入实验室。
2: 一个呢，全程的全员的导师制啊，这个我们现在学生在二年级，或者是有的已经在一年级下，他已经配备了双导师啊，就是我们的学术导师、学业导师。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呢，再加一个导师，就会产业导师。那么可以直接进入到导师的课题组，尽早开展实验。第二呢，两个专业的呢，作为我们这个试点工作的，提供了接榜挂帅的啊这种方式，可以参与项目、课题，获取这个实验资源和导师的指导。第三呢，就是项目式教学，核心的课程部分课程就是在实验室上，啊，实现了课堂进实验室。
3: 学生毕业后的升学或者就业方向有哪些？周来说，
2: 毕业生呢，将来可以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优秀的成果，可以进入能源领域高水平的院校、科研平台，可以进入能源行业的头部的企业，成为能源行业中坚力量、科技主力，也是我们将来领军人才的储备力量。
0: 好的，继续大学，继续我们的未来。近日，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成功的获评全国首批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的企业孵化器。那么成立25年来，园区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发展成了创新人才孵化的摇篮。我们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4: 在无锡威尔森淀粉工业有限公司展厅，各种由企业研发的变性淀粉为材料的产品琳琅满目。2017年，江南大学2012届本科生周宇和几位同学在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创办了这家公司，致力于将母校的学科优势更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无锡威尔森淀粉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宇：
5: 我们从江南大学毕业以后呢，依托学校的强势学科食品、医药和化妆品，不断地去拓展我们研发的一些新领域和国内和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啊。科技园呢，对我们大学生呢，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有规范上，还有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上，起到了重要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4: 凭借江南大学等高校的科研优势，以及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平台支撑，短短几年，无锡威尔森淀粉工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变性淀粉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际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像威尔森这样的企业还有不少。校友企业普罗朗生物技术无锡有限公司开发的肺部电生理检测仪，创新性的将电生理检测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应用于肺结节风险分层，为患者提供了一种非侵入性、无辐射、易于使用的早期无创筛查方案，开辟了全新赛道。普罗朗生物技术无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宁：
6: 当时我来的时候就一个人，然后逐渐队伍在不停地扩大，我们的这个创新产品呢，也从一个、两个、三个的持续地在扩展。我们现在呢，拿到医疗器械注册证，跟美药呢诊所做深度的合作，主要呢是离不开这种江大给我们的这么多年的鼓励，还有这孵化。
4: 作为江南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企业科技孵化的平台载体，自2001年成立以来，科技园已形成一园两区的发展格局，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滨湖园区定位师生创业孵化区，新武园区围绕双高协同目标，定位产业加速和成果转化。25年来，科技园先后培育了1200多家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大学生、教授和校友创业的企业，目前在园企业200多家，年营业收入超10亿元。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陈雪梅：
7: 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江南大学和无锡市合作共建的国家级大学科技，充分依托江南大学的学科、人才、成果优势，打造了基于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企业孵化、资本驱动、产业加速的全产业链成果孵化体系。
4: 国家大学科技园是一块特殊的成果转化试验田，在这里无数

0: 创新梦想落地生根，同时也映射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和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1: 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各位听众，各位车友，养车怕套路想省心，那么就请认准中国石化自营的易捷养车，你的专属安心车管家，国企直营，明码实价，没有隐形消费。江苏400家易捷养车门店都是在它的加油站里面哦，洗车保养维修车险一站式的给我们搞定，安心车管家就找易捷养车，微信搜小程序易捷养车江苏领福利。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5000元，现价每套69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下单。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好，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昨天2026江苏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在南京启动了， AI 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的创新创业能擦出咋样的火花嘞？来，我们交给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5: 赶紧走，
3: 这下我可是非常感兴趣，快来给我和大家介绍一下，交给你文文。
5: 好的，那么本次大赛啊，由省交通运输厅、共青团、江苏省委、省科协、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大赛面向全国高校师生、科研院所青年英才以及海内外 AI 加交通领域青年创业者及青年团队，打造国内智慧交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青年创新赛事。本次大赛以“青创交通，智行未来”为主题，设接榜挂帅应用赛道和自由创新开放赛道，总奖金池近300万元，单项最高奖金达到50万元，并为参赛者提供场景验证、金融支持、孵化入驻等等一揽子真金白银式的配套政策，全方位赋能青年创新创业。那么本次大赛考什么呢？那么我观察许多的赛题和我们的这个交通出行以及未来的交通运输发展热点高度相关，那么涵盖了交通安全、高速公路、低空经济3个领域，8道赛题，从多元角度探索 AI 加交通的首创科技应用、跨界场景融合、管理规范重塑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等。那么江苏交通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先正透露，大赛拿出了核心业务场景、高质量数据集以及配套算力支持等一揽子的政策，让参赛者呢都能够在真实的环境当中检查自己的方案，快速迭代。那么在交流环节，东南大学的张同学告诉我，他们在学校做研究最头疼的就是没有大量的数据去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那么此次大赛的接榜挂帅应用赛道就紧扣交通行业的难点、产业难点、业务痛点以及技术堵点，张榜出题，提供配套的脱敏数据与应用场景，重点考察技术方案的领先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而自由创新开放赛道则是鼓励参赛者围绕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发展趋势和业务痛点，从多元角度探索 AI 加交通的解决方案。那么在报名方面，即日起至7月中旬，全国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创业团队以及青年创客都可以通过大赛唯一的报名平台2026江苏创青春 AI 加交通创新创业大赛官网去进行了解，并且提交这个报名的材料单点。
3: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文文的介绍。文文说的那几个点呀，那么这场大赛在办赛的时候就在想着怎么样解决参赛者创新创业的这些个点，那么期待大赛的成果能够早日应用到交通

0: 运输领域当中。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电信的用户们，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带来全新的观影狂欢，影视尊享 Plus 已经是全面换新了，无需在多个平台来回切换，也不用重复花钱开会员，五大平台的精彩内容一键直达，院线热映的影片，全网热播的剧集，你说哎，全网热播的剧集，像这个主角有没有啊？对，从监制到导演，从主题曲到主演，近期话题满满的老闪风味的主角就在天翼高清上，年代质感十足，越看越有深度。还有那个经典惊悚回归叫重返寂静岭，也已经重磅在天翼高清上线了，喜欢刺激的你也不要错过。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搭载超清画质，色彩真实，细节清晰，不管是舞台韵味还是惊悚画面，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沉浸式的观看感受，一个会员就能够看遍全网好片，不用费心搜索，立刻解锁主角、重返寂静岭等海量精品内容，你看最新的都有，在家就可以轻松拥有影院级的享受，所以快在手机上，因为现在也热了，大家不用跑营业厅，在手机上的电信营业厅开通天翼高清尊享 Plus， 和家人一起畅享大屏的观影乐趣吧。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5: 正确的那一个。
4: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
5: 早班车。
4: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We know everything。好，今天在广播里6:30到8:00的交广早班车的资讯服务和抖音的早有安排的生活服务就暂时到这里结束了。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今天的最高温度基本上就33度左右，还行，调整好身心节奏，祝你今天愉快顺利。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中国电信。
1: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2: 啊？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